202-777。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这里是音乐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旺。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信哲，共同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在《宽容》等专辑获得大火之后，他推出了国语大碟《信仰》，把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是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虽然是延续了一贯的哲式情歌的风格，但爱是一种信仰，却把爱提升到了无上的境界。

虽然阿哲被称为情歌王子，但是这个王子始终是情花未开。这些年他也饱受过很多的猜疑和争议，但是他都不予回应，也从来不蹭热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他每一次面对舞台，面对所有观众，内心只有坦诚与豁达。不被名利所束缚，在综艺为王的时代里，他很少参加综艺节目。我是歌手节目找了他3次，他都拒绝了。最后还是为了帮助台湾山区的学校募捐，才站上了歌手的舞台。然而面对音乐，他一直都是保持着敬畏之心。

信哲把自己全部的酬劳用在了由自己发起的甘蔗音乐计划上，用一位山区的孩子建立音乐教室，购买音乐器材。张信哲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慈善，资助贫困学生，收养流浪猫狗，地震疫情等各种灾难面前也是积极捐款捐物，发挥明星效应，提倡大家关爱特殊群体等等。他一直在努力着成为照亮人们内心的白月光。张信哲勇于接受岁月给生命带来的改变，始终不改变对待音乐和理想的态度，而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始终都属于他一个人，无人可以代替。他身上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有太多的记忆无法被替代，不管多少年，他一直都在你的心。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注定要被人记住的。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李清照的才让世人记住了近千年。你是人间四月天，笑音点亮四面风，林徽因的美让人向往了一个世纪。甜蜜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邓丽君。邓丽君的歌声让人记挂了数十年，浮游天地，沧海一粟，在时间面前任何事物都是渺小的，渺小到转瞬即逝。但是邓丽君的歌声却战胜了时间。即便她离开了20多年，但是她的歌声还会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听着听着呀，竟然恍惚地觉得她离我们还是那么近，好像从来都不曾远去。或许呢，是因为爱着她的人太多了，唯有以歌声来纪念，把她留在身边。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邓丽君的专场，希望你喜欢。

邓丽君1953年出生于台湾的云林县，她从小城来，却将歌声带给了全世界。1953年的1月29号，邓丽君在台湾出生，父亲呢是一名军人。邓丽君随父母一起居住在村里，一个不太大的房子里，家中呢布置的也十分简单，甚至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正如他唱到的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当中唱到的那样，眷村是一个故事多、充满着喜和乐的地方，而这也是邓丽君年少时的一个港湾。1963年，邓丽君唱了一首歌叫《访英台》，获得了全台黄梅调歌唱比赛的冠军，击败了众多成年歌手。那一年她才10岁啊。1967年，邓丽君呢，从中学休学之后，推出了一张唱片叫《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正式的开始职业演唱生涯。那一年她仅仅14岁。我每天都在，可以算是童星出道的邓丽君，快赶走爱的记忆。想想她的成名虽然早，但是她的星途

非常短暂。想必是上天也嫉妒人间有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歌手，于是把他带到了更美更远的地方。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

0: 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6: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5: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7: 妈妈。
5: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真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8: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9: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0: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5: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力，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1968年，邓丽君在台北音乐场所登台演唱，创造了连续数月满场这样一个记录，以平均每个月两张唱片的出片速度推出了多张唱片。那一年她才15岁呀。1969年，想必呢很多人都没有出生呢，对吧？当时呢，他应新加坡总统夫人邀请，赴新加坡做慈善义演。那一年，他16岁。197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香港义卖历史上最年轻的白花油义卖皇后。他加盟香港宝丽金，开始进军世界音乐市场，在日本、东南亚各地去巡回演出。曾经呢，她也当选了台湾金钟奖首位最佳女歌星，先后呢受邀于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这些地方举行的演唱会。那一年她才17岁。他在美国的凯撒皇宫举办的演唱会，在香港举办6场，以10亿掌声取名的演出场场爆满，唱碎了所有观众的心。或许也是因为星途短暂，又或许因为童星出道，有的时候不管是天际红颜还是人生尚有配额，他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星途。他的歌声和微笑让一个时代的音乐焕发着别样的光亮，他的歌声也遍布了世界的角落。

1971年，邓丽君在东南亚展开了为期一年半的巡回表演，包括香港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那个时候巡演的时候，她还不到18岁啊。事业上的辉煌，让她早早的褪掉了少女青涩出萌的样子。还记得当年她和林青霞被称为是宝岛的双姝。然而在1995年的5月8号，巨星陨落，神话终结。从丰盈到枯竭，从横空出世到最终溃败，这是邓丽君神话的另一面。不管时代在她身上给予了怎样的重击，也不管爱情让她的脆弱柔软的心变得怎样的满目疮痍，她还是留下了一段光彩熠熠的神话，供所有的人去膜拜。如果她还在世，那今年应该67岁了吧，已经成为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奶奶。纵然时光流逝，但是人们依旧没能忘记那个甜美的声音。算着时间，她已经离开我们已经多少个年头了呀。斯人已逝，我们留下的只有怀念。来吧，听歌。

多少年的光阴往复，多少年的过往追忆，听邓丽君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依旧不减人们对她的想念，依旧不乏人们对那个年代的怀念。那是一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那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的年代，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岁月深处。如今再听他的歌，仿佛在歌声里重回到那个年代，在斑驳的时光里追忆过往。今天我们的老歌更多的是听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让我们就在邓丽君的歌声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老歌，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夏天，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咱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也可以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那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自行的查看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各方面的信息，也大家呢相互的来转告一下啊。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饭店往外对，那个位置在双台子区，是那个营业中的中餐饭店。
0: 嗯，好。
1: 面积是260平，然后是一层的大平层。
0: 嗯，
1: 那个房租到来年的2月份。
0: 嗯，
1: 那个店里边的设施什么的，空调什么的都设施齐全。
0: 嗯，
1: 然后有固定的客源。
0: 嗯，
1: 那个这个金额面议吧，饭口勿扰，联系电话是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789。
0: 175-4276-0789是吧？
1: 哦，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
1: 再见，
0: 不客气。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找工作，想找哪一个激光厂子的？我想当门卫，找个打金地方。
0: 哎，好的。
1: 哪个工地啥的，也想找个打金地方，公吃公住。我谁家养牛的，牛羊多那样的，我这个喂牛，我喂羊，我都可上任。
0: 嗯。就是主要要求是能够提供吃住的，不管在哪儿干活有吃住的地方就可以，是吧？
1: 行，我家是临海的，今年62岁，体格好，啥毛病没有。
0: 哎，
1: 我无犯罪历史。
0: 嗯，好。
1: 工地干零活啥我都能上任。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6。
0: 嗯。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是。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某公司诚招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会有五六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五，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事宜的话呢，可以面谈，联系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1: 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做油罐清洗的。
0: 嗯，
2: 就是加油站啥的，还有跟那个油罐车啥的。
0: 嗯。
2: 还有那个就柴汽油储罐清洗，达到这个就行。
0: 就是说你是可以做这个活，谁要想清洗的话找您是吧？
2: 对。
0: 嗯，好，电话是多少？
2: 1524279
0: 4279 8255。嗯，152-4279-8255，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我想招聘那个维修工一名。
0: 嗯，
3: 然后是那个物业
0: 啊，物业的维修工哈。
3: 对啊，对。
0: 好，
3: 然后月薪是2800，然后加中午午餐一顿，然后4天休息，节假日福利，早八晚5点半。
0: 嗯，
3: 啊，中午有休息。
0: 嗯，
3: 然后招一名夜班保安。
0: 嗯，
3: 然后月薪是2800加200满勤。
0: 嗯
3: 啊，也是一样，一个月4天，然后是晚六早七。
0: 一个月是4000还是4天？月休4天。
3: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哈。
3: 对，
0: 好。
3: 然后是晚六早七。
0: 晚6点到早7点。
3: 早上7点。
0: 嗯，
3: 对。啊，电话是137。
0: 嗯。
3: 0007。
0: 嗯。
3: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保安，咱这个年龄有要求吗？
3: 年龄是62周岁，维修工也是65周岁以下，
0: 都是以下的哈。
3: 嗯，
0: 好嘞，先给您发布了啊。
3: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
1: 那
0: 好，
1: 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区，
0: 哪个小区？
1: 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是吗？
1: 对，
0: 嗯，好，多大的？

0: 车，就是银灰色的那个，这车相当板正了。这是反正这多少年，这可能是2009年的车吧，手艺都齐全，啥毛病没有。天天就是儿媳妇上班开，上班开的。
1: 嗯，
0: 相当板正。完了，那个谁要是想买的话吧，就是给我那加微信，完看车也行。
1: 嗯，好。
0: 就是这车相当省油了，也就是6个左右吧。
1: 嗯，
0: 他就想换车，完了就想给这个卖了。
1: 好，
0: 车相当板正了。我留电话。159。4275。5634。
1: 159-4275-5634是吧？
0: 啊，我这是个人车，不是车贩子啊。
1: 给您标注上啊。
0: 啊，不是车贩。我再求我点那个擦车用的那个托盘。完了那个我留个电话。
1: 好。
0: 155。4276-335。
1: 155-4276-3555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就是擦车用那个托盘啊。木质的跟塑料铁的都行啊。
1: 哎，好的。
0: 好了，哎，麻烦你了。
1: 好，不客气，再会。只剩寂寞
2: 跟沉淀。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设备操作员，要求是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电工证，然后呢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会优先。工作地点是在咱们盘锦，底薪3000元，再有呢是餐补和满勤补贴等，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也清晰，长期稳定用工。那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找王女士去面试啊。电话号码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新丰台曲某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五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的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0: 大洼区的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变成了阳光的夏天。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求购两台带棚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0: 带棚的电动三轮车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比较新的了啊，
0: 要求新一点的。
1: 嗯，对对，最、哦、最好是大洼地区啊。
0: 大洼地区交易好。
1: 对。
0: 嗯。
1: 电话是188-0427-1868。
0: 188-0427-1868，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嘞。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刚才。

0: 就是我说麦迪威车那个，我没说明白，我再说说呀，我那车是那个自动挡的啊，
1: 加一个自动挡的，
0: 啊，就得自动挡的。完了这个车吧，就是，都是原漆、原版、原漆、限量版的。再一个，我那个卖吧，就是说2万1里，我价钱跟你说一声，如果要是车贩啥，你就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不想卖给车贩的，就谁想带个步啊和啥的，这车是不是治病没有，我都敢保你。
1: 好的，
0: 啊，
1: 我知道了，
0: 相
1: 就
0: 当不
1: 是
0: 凡的。
1: 售价在2万元以内，然后车上勿扰，只卖给个人是吧？
0: 对，
1: 行。
0: 车上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这车我送到那个4S店还给我15000呢，打报废给我15000呢。
1: 哦，好的好
0: 啊，
1: 的，
0: 你车贩就别给我打电话了啊！好嘞，
1: 好嘞，
0: 嗯，麻烦你
1: 再
0: 了，
1: 会，
0: 哎哎，
1: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想卖个洗衣机，
1: 是哪种的？
2: 就是那双桶的，
1: 过去那种双桶的是吧？
2: 对，
1: 嗯，
2: 但是买了没用过几回。
1: 哦，挺新的，9成新以上。好。
2: 还有两个炉灶，
1: 两个
2: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1: 好。
2: 我就留个电话吧，在双台区盛华苑。
1: 行。电话是多少呢？
2: 131-131-9034。
1: 9034。
2: 9478。
1: 131-9034-9478，是吧？
2: 是的。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我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刚才有个周夜班那个电话没

0: 记录。
1: 招夜班的保安的吗？
0: 对。
1: 广厦新城物业啊，137。
0: 137。
1: 0007。
0: 0007。
1: 1028。
0: 1028。
1: 哎，对，1028。
0: 137-0007-1028。
1: 嗯。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还有扎眼的女工，月薪3500元，收牌女工月薪3300元，加班的话呢会有补助。零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工资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休12小时，由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562333，3562333。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个住宅的3楼对外出售，不梯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2室2厅1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你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公司，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1: 您说。
2: 我这边需要开4米2箱货送货的师傅2名。
1: 嗯。
2: 然后骑3轮车送双牌子接里附近送货的师傅2名。
1: 嗯。
2: 然后还有装卸的师傅2名。
1: 哎，好。
2: 地址在双牌子区古家村。
1: 好的。
2: 电话是176-04278885，
1: 176-0427-8885，对吧？
2: 啊，是的。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嘞。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吗？
1: 是的。
3: 那个我想求职一下，就是井下太平那个单位有没有招保安的？
1: 有，刚才有一个。是物业不是单位啊。
3: 啊，物业的不行，干不了。
1: 那你就想上、你想去单位是吧？
3: 对呀、单位了，学校了，这个地方的都行，我有保安证。
1: 我给您标注上吧，想去单位或者是学校都可以是吧？
3: 对，
1: 嗯，行，您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3: 年龄57。
1: 57周岁哈。
3: 对。
1: 要求是在盘山县井下，对吗？
3: 对对对，离家近吧，不是吗？
1: 嗯，明白。那
3: 留个电话。
1: 好。
3: 139。
1: 139。
3: 474。
1: 4274。
3: 4436。
1: 嗯，139-4274-4436是吧？
3: 对，我还有一个你。就是我们家井下御景湾有一个楼房，想问对外出租。
1: 楼房出租在御景湾。
3: 对，御景湾3楼。
1: 嗯，御景湾的3楼。
3: 对，年金是10000块钱吧，87点多。
1: 87平多，然后是年租10000啊。
3: 对，年租10000包物业费。
1: 10000元包物业，好的。
3: 对对。
1: 嗯，电话也是留刚刚的139-4274-4436，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
3: 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
3: 谢谢你啊、
1: 好嘞，
3: 好嘞，
1: 好，再会，嗯。
3: 好的。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现成招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为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3个月保底3500，详情在面谈。工作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从下午4点到凌晨2点钟。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通过2部热线查询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存一下电话，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有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万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要出租个商网。
0: 哎，
1: 在田家夜市。
0: 田家夜市哈。
1: 对，那个，可是1楼至3楼。
0: 1到3楼。
1: 对，是那个产权是150平，使用面积是225，
0: 使用225平，
1: 对，那个按照产权出售6500一平，
0: 每平6500元，
1: 对，
0: 好
1: 的，电话156，4274，3809，
0: 电话是156-4274-380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主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有5-6个人吃饭啊。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在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潘金某公司诚招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要求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详情您咨询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我没记住，
0: 我看一下，
1: 告诉你，
0: 稍等啊。182，
1: 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
0: 182-0426-6426
1: -6999-6999
0: 182-0426-6999
1: -6999。
0: 嗯，您重复一遍吧。
1: 知道了。182。0426。6999。
0: 对，是的。
1: 哎，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节目当中的信息没有听清楚，但是呢又感兴趣，可是这会儿呢又没有时间，或者说不方便的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查询啊，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然后把盘山融媒打开之后，您就可以查看公社的近期5到7天之内的信息了啊。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呢，那大家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3815939和3816939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嗯。那个招力工2名。
0: 嗯。
1: 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
0: 好。
1: 啊，最好是就是动手能力强的，
0: 嗯，
1: 有责任心的，
0: 嗯，
1: 人品必须要好，
0: 好，
1: 嗯，工资在，如果说他干活练成的话，可以干几件，一个月能挣到6到7千，
0: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不需要说太复杂的，干点零活的，一个月，3500到4000，中午供一顿饭。
0: 嗯，就是一共是两个，一个是正常的力工，动手能力强的，这个大概按计件走的话是月收入6000到70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简单活的，也是要男性对吗？
1: 对，男性，就是说有活就收收尾声啊，就干点零活，
0: 那就是男勤杂工吧，行吗？
1: 对，这个就是说岁年龄稍稍大一点也可以。
0: 那大概是多大年龄？60岁左右。
1: 60岁以内吧，
0: 60岁以下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活也不累，大概就是3500到4000元，对吗？
1: 对，如果说他要是有眼力见啥，再稍稍高一点也行。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嗯、供午餐。
1: 对，供午餐。
0: 嗯，地点咱在哪个区域的？
1: 那个兴隆台区赵家附近。
0: 兴隆台区赵家附近哈。
1: 对。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1: 嗯，没有了。
0: 电话
1: 是15019-4274，3113，
0: 15942743113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0: 介绍一下。
2: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0: 吴家镇啊。
2: 那个占地面积有6000多平嘛。
0: 嗯
2: 嗯，有房子，有房照，有院儿，
0: 嗯，
2: 还有浴池，
0: 嗯
2: 嗯，
0: 有大院和鱼池。
2: 对，完了那个就是挨着道边，交通非常方便。
0: 把道边交通便利，嗯，
2: 对，留个电话嘛。
0: 嗯，这个是要往外出售还是出租？
2: 出售，
0: 平房出售是吧？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2: 对，对，行。
0: 好，电话是多少？
2: 130。
0: 嗯。
2: 6526。
0: 嗯。
2: 9977。
0: 130-6526-9977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有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丹妮你好，
0: 你
3: 辛苦了，
0: 谢谢。
3: 那啥，我播发两条信息。
0: 嗯，好的。
3: 第一条，出售楼房。
0: 嗯。
3: 兴隆南区优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3: 四楼，
0: 嗯、
3: 顶楼七楼。
0: 嗯。
3: 130平。
0: 嗯。
3: 出售价格300万。
0: 哎。
3: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3: 4270。
0: 嗯。
3: 7156。
0: 18042707156。
3: 对。
0: 嗯。
3: 完，第二套楼房是，那是兴隆南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3: 这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嗯。
3: 这是五楼。
0: 嗯。
3: 出租出售。
0: 好的。
3: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哎。
3: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3: 出售的话是30000。
0: 嗯。
3: 出售了。
0: 好的。
3: 不过这两条信息都是价格都。多优惠。
0: 好的。迎宾小区这是多大面积的？
3: 这是54.42平。
0: 54.42平，行。
3: 54.42平，五楼这反正就高点反正。
0: 嗯。
3: 完了价格有商量。那个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3: 0987。
0: 嗯。
3: 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3: 对，这谢谢丹妮啊，你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嘞，谢谢念阳啊。
3: 哎，再见，再见，
0: 嗯、再会。
3: 好嘞。
0: 大洼区新兴镇某3元1饼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扎眼女工月薪的是3500元，收盘女工3300元，加班都有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月薪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

十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由保安证者优先。详情咨询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幸福的售楼，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3楼，步梯，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2室2厅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找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想要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望学府。
0: 嗯，好的。
1: 最南排4楼。
0: 嗯
1: 嗯，售价698000。
0: 咱这是多大的呢？
1: 125平。
0: 125平哈。
1: 嗯，我是全款付的，然后直接就能过户。
0: 哦，可直接过户，好嘞。
1: 小易。
0: 嗯，可以。行。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909。
0: 175-4276-0909，对吧？
1: 嗯，家里家具家电全带，中央空调。
0: 嗯，
1: 32厅1卫。
0: 32厅1卫哈。
1: 嗯，对。
0: 好嘞，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1: 好
0: 嘞。嗯，其他电话联系。精装修的哈。
1: 对，屋里全是大砖，厨房、卫生间。客厅全都是。
0: 哎，好的，室内都是大砖儿，给您标注上啊。嗯，还有没有？

0: 其他补充了？
1: 全屋全屋定制，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行，好嘞，这些都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嘞，佳慧。
1: 哎。
2: 下一条信息呢，是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也很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电，想请您找李先生咨询或者是看房，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会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还有跑单提成、销售提成以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工作时间早班是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的话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各位听友，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为您在线办理啦。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下一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还有午休。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1: 过没有怎么回流，爱的够重，想的够。
0: 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2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您咨询朱女士，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有个房子要卖，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1: 不梯五楼，天利小区，
0: 天利小区的啊，
1: 对，
0: 五楼不梯的，
1: 对，
0: 多大面积？
1: 94.93，
0: 94.93平，好的，没问题。价格是要面议吗？
1: 23万可以小一。
0: 要价23万元，可小一哈。
1: 对，
0: 行，还有
1: 精
0: 没有？
1: 装修，然后拎包入住，
0: 是精装修还是新装修的？
1: 精装修，
0: 精彩的精装修的，拎包入住。
1: 对，留个电话，
0: 好，138
1: 938729872，
0: 982
1: 0352，
0: 13898207035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跟各位说再会了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

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
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质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

0: 耳内浊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三十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

0: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一个家庭，三个姓氏，两段破碎的婚姻，拼凑出了让人意外觉得完美的亲情。今天我们的故事从窦靖童开始讲起。有人熟悉这个名字吗？或许熟，或许陌生。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王菲会喜欢窦唯，直到有一次看了特别特别老的窦唯的演唱会的图像，我才知道原来骨子里的那种不羁，还有年少时的那种轻狂，是极具杀伤力的。今天我们说说他的女儿窦靖童。窦靖童出生在1997年，那个被历史铭记的年份，香港回归祖国，华语乐坛也正迎来巅峰。母亲王菲的《红豆》红遍了大江南北，父亲窦唯的摇滚专辑《黑梦》颠覆了乐坛的审美。窦靖童就在这样的喧嚣当中成为了乐坛神话的结晶代名词。可神话总有破碎的时候，2000年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8岁那年，母亲和李亚鹏组建了新的家庭。第一次见到李亚鹏的时候，窦靖童很害怕，他攥紧了衣角。这个走进他和妈妈生活的男人被大人们称为继父。童童那个时候躲在门后看李亚鹏笨拙地往书包里边去塞进口的巧克力，听他和妈妈讨论童童的钢琴课要不要换个老师，心里却像扎了一根刺。他是谁？他会抢走妈妈吗？这种不安在第二年达到顶峰，妹妹李嫣出生了，带着先天性纯恶劣的特殊的印记，闪光灯如那个黄群一般围住了他们家，媒体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有一次记者追着拍李嫣的侧脸，年幼的妹妹吓得躲进衣柜痛哭。这个时候窦靖童冲过去把自己的牛仔外套狠狠地套在妹妹的身上，对着镜头他在嘶吼，再拍我就放狗咬人。那一刻他不是天后王菲的女儿，只是一个想保护妹妹的姐姐，血缘的关系在他本能的守护当中悄然生根，也成了他和这个重组家庭最初的羁绊。在他的成长当中，父亲李亚鹏一直是个矛盾的存在，他对窦靖童和李嫣一直是区别对待的，这个也曾经让窦靖童耿耿于怀。他会给李嫣订头等舱的机票，却让窦靖童挤进经济舱。李亚鹏苦求校长3个小时让窦靖童从国际学校转到普通的公立中学，理由是不想他被光环困住，要懂得普通生活的滋味。直到他15岁退学玩音乐，住地下室吃泡面，李亚鹏只是淡淡地说摔疼了记得回家吃饭。他才突然明白，他给李嫣的是密不透风的保护，因为他的世界从出生就带着残酷，而给窦靖童的是野蛮生长的土壤，因为他了解童童骨子里的那股野劲儿。这种偏心原来是他为两个女儿量身定制的爱。时间流转，窦靖童长大了，开始做音乐，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而父亲李亚鹏却走到了人生的低谷，投资失败，债务缠身，成为了舆论口当中落魄的中年男人。那棵曾经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忽然显得摇摇欲坠。那个时候窦靖童和妈妈已经和他分开生活了，按世俗的眼光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义务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家人两个字难道是一纸合约吗？2021年嫣然天使基金会晚宴上，窦靖童站在了李亚鹏的身边，那个曾视他为闯入者的男人。
此刻成了他想公开支持的家人。后来窦靖童在上海开演唱会，李亚鹏呢带着他的新伴侣海哈金喜一起来看，坐在台下就像一个普通的为女儿骄傲的父亲。那一刻没有天后前夫，也没有落魄商人，只有一个叫李亚鹏的男人和他看着长大的女儿。窦靖童曾经在采访里说，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作数。更震撼的是，他有一个尘封了17年的秘密，他在四川还有一个四女儿叫朱春燕。2008年汶川地震，16岁的朱春燕为救同学失去了双腿，人生瞬间崩塌。是李亚鹏和王菲通过嫣然天使基金会找到他，支付了全部。

的医疗费陪他康复，考大学，甚至带着窦靖童和李嫣去学校看他。这份牵挂让他默默守了17年，从未对外宣扬。当朱春燕为见他中途辞去工作，然后驱车几个小时折返的时候，当时朱春燕抱着李亚鹏说，我怕您这次走了，下次再见又要等很久。看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都一样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们总在评判公众人物的得失，谈论他们的婚姻变化，嘲笑他们的商业失败，但是可能你从未看见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有人用17年默默地把一份善举熬成了超越血缘的亲情。更让窦靖童动容的是，春燕知道他的父亲今年不易，执意要转给他10000多块钱，而他一分未取。这个四女儿的存在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窦靖童对李亚鹏父亲的全部理解。李亚鹏对窦靖童的苛责，对嫣儿的呵护，对陌生苦难生命的共情，其实都源于一种深沉厚重不善言辞的责任与情怀。他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身体力行地教给了孩子们怎么做人。2025年，窦靖童在伦敦开演唱会的那天正好是李嫣的生日，他突然停下了音乐，对着全场几万人说，今天我们一起给我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他看见台下的李亚鹏这个平时硬朗的男人悄悄地红了眼眶，而一直以酷飒示人的李嫣居然害羞地蹲在台下捂着脸逃跑。那一刻忽然之间，窦靖童明白了，我们这个表面布满裂痕的家庭，那里的情感比谁都要坚韧。我们用选择定义亲情，用理解融化隔阂，把世俗眼中的重组家庭过成了彼此最真实的盟友。因为有这样的父亲，窦靖童说感到骄傲。或许我们总在批判别人的人生，却忘了每个家庭都有不为人知的温柔。就像李亚鹏对李嫣和窦靖童的爱，对朱春燕的17年的守护。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亲情，但只要肯用心经营，荆棘里也会开出花来。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段选择来的亲情？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发现没，就是不管是就是外文的电影还是我们自己中文的电影，我们都会打上字幕。那么被欧美抛弃的字幕为啥国人却戒不掉呢？为啥只有中国把这个字幕啊焊屏幕上了啊？但你知道这种行为在欧美却被认为是听障专用的，字幕就真的是对汉字的降维打击吗？有的机构也调查过，说美国只有3%，英国只有28%的人用字幕，甚至美国有多位的业内人士还发起了这种拒绝字幕的这个申请，而在中国，字幕的覆盖率几乎将近100%。不管是追剧还是刷视频，哪怕是个表情包，字幕都狠狠地焊在上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14亿人养成了群体的习惯呢？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看字幕？如果没提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哎，那不挺正常了吗？咱不管是卡拉 OK 呀，还是看电视剧啊，啊，你包括什么甄嬛呀，是吧？咱现在刷短剧全都有字幕，这不是我们已经习以为惯的生活吗？但是因为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在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些字幕是给谁来看的呢？有听障障碍的人来看的。那为啥现代人钟爱字幕呢？这个咱得往前说一说啊。话说在90年代以前，岂有那个翻红的老女人说过了，她翻红啊，翻红就是以前很红，后来不红又被翻回很红，翻红这两个词真的是带了太多的松弛感啊。1990年咱们可以说是上世纪的事儿。90年代以前我们也并不习惯看字幕，比如说像1986版的西游记跟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原片都是没有字幕的。可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跟欧美人一样并没有形成看字幕的习惯，更别说是痴迷了。而改变我们的契机就是改革开放。啊，说怎么改革开放还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要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举国还处于穿不上吃不饱的状态，每天睁眼就是下生产队啊，就得去干活了。回家呢是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所谓的精神需求，电视更是极度稀缺的奢侈品，普通大众还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呢，以为那不就是一个铁疙瘩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只考虑到吃饱转到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从看戏到看电影到追剧看展听演唱会，这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方式应该说是百花齐放。而彼时的中国电影工业，那个时候类型还比较单一，不管是数量还是水平，都没有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1980年 ，NBC 出品的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1980年，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剧，叫《大西洋底来的人》，成为了首部在中国电视上播出的美剧。与此同时，大量的港片、外剧涌入了市场，尤其是韩剧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江山。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英语、韩语的。我举个手，我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小的时候，戴一家的哥哥他英语特别的好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去看电影，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哥哥就会带着我一起看那个一些美剧的纪录片啊，或者是这些电影，因为他英语好嘛，他全程那底下那个字幕是英文的，他就能看得懂，我就跟小傻子似的，我只能是在图像和动作当中自己去揣摩电影当中到底演的是个啥。然后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说一定得把这个英语学会了，要不然不跟文盲一样吗？但后来

也没啥必要了，现在不都是外国人得说中国普通话吗？是不是？啥年代了？是。但要是往回推的话，那个时候什么韩剧遍天飞，美剧正盛行，那我们连普通话可能还没学明白呢，对吧？更别说能看整部的这个外文片了，这个时候字幕便应用而生了。还有港片就像那个龙卷风一般的席卷啊，那真是在大陆火的不要不要的，都是这个中英文，带有这个中英文字幕的，说白了是便于全球撒网，看的人越多自然收益就越高。不管是外片还是港片，字幕都是需要时间进行汉化和配音的啊，而光写费的笔估计就得绕地球三圈了，这也赶不上观众的需求速度。当然这里夸张了哈，就像雷军所言，哪里有用户痛点，哪里就有赚钱机会。你也看他缺啥，哎，你正好给递上去了，那咱就有机会了，是吧？2001年，人人字幕组崛起了，专门提供中文字幕与翻译工作，它叫人人影视，也让盗版盛极一时，把正版远远的甩尾在这个犄角旮旯了。它解决了群众观看的刚需，解决了亿万群众的刚需，也让我们彻底养成了无字幕不欢的习惯。但是人人影视的创始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最后是踩上了缝纫机告终了。可见字幕在中国并不是天生的习惯，而是文化开放与语言障碍碰撞出来的一个必然的产物，自然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无法共情的。要知道美国可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大国，整个20世纪几乎70%的电影都来自于好莱坞出品。当我们沉浸在美剧韩剧的时候，人家就只看自己的母语英文片了。就像卓别林的喜剧片子叫《摩登时代》，西部片《探索者》和历史片《十戒》，对吧？还有战争片《卡萨时代》，比我们都丰富多了。这就算是引进外文片，也直接把英语默认成没有字幕的了。只有像 DVD 影片啊和一些电影频道播放母语的字幕的时候，通常可以调出来母语的字幕啊，但也仅是为了方便这个听力有障碍的人，一般电影院是没得选的，偶尔有特殊的场次提供也是少得可怜。1990年，美国还专门将字幕放进了立法里边，这玩意儿有意思不？咱90年开始引进字幕，他90年把这玩意儿写进法里边了，要求自1993年起生产的电视啊，必须支持显示隐藏字幕功能。

然后呢，方便听障人士以及非英语母语的移民者可以通过字幕更好的看懂电视节目，就是你可以隐藏，这也就是开头说的字幕在英美被视为是听障辅助的这种原因，这不是调侃，而是事实啊。而在美国另一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大部分美国观众也不喜欢字幕的存在，认为会扰乱注意力，让画面杂乱毫无意义，甚至还上升到了人权的地步啊！多少人就有点那啥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被国外如此嫌弃抵制的字幕，哎，我们却连看一本连环画可能底下都得字幕，都习惯盯着看呢？我们不单有字幕，我们还有弹幕，对不对？核心在于中国汉字的开挂属性，从语言体系上就注定了我们对字幕是刚需。要知道汉字是 象形文字啊，最早是从图像文发展而来的，靠识图来辨别，简单来说就是文字与意思直接连接在一起，跟读音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你要看《无间道》的粤语版。

话，我估计咱都得跳台了。但是你看着这些演员的嘴型，你就觉得看得懂，对不对？那我们加上字幕再看一遍的时候，他所有的意思就已经表达得一清二楚了。就算是粤语，他的嘴型和这个文字基本上也有对得上的地方啊。看完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加上字幕的视频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深刻了？它的核心在于表意文字与意思强相关，它像细铁石一样，这个表意文字和它本身表达的意思是强强相关的，能够帮我们快速理解，哪怕只有字幕没有声音的视频，观看画面跟字幕都能够笑出那个鸭叫来。像我们影视剧当中频繁出现的谐音梗，比如我们有人叫什么，这个姓史叫史真香，是不是你就憋住你就不能笑，你知道吗？

有一些谐音梗之所以好笑，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汉语同音字的效果，制造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幽默的这种感觉。当然啊，中国的方言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56个民族方言就不下100种，对于这种本土特色，我们也通过字幕把它发挥到极致。

赵本山有小品，有一句台词叫秋播，秋播就是秋天的菠菜。什么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让你一秒就能 get 到东北幽默的精髓，这要是没有字幕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你想象一下啊，当年如果我们看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秋天就是秋天的菠菜啊，你说马甲我就不认识你，这一语带过，再加上语速快，没有字幕，你真的能感受到他幽默的精髓所在吗？所以说在汉字的语言当中，内容和发音才是王道，才让字幕成了中国人离不开的这个状态，而美国人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快乐。因为英语是属于表音文字，符号是记录发音的啊，听高于看的效率，用字幕展现出来的往往一句话得用两三段来呈现，既要看画面又要听声音还要盯字幕，他不仅头疼嫌烦啊，估计啊连电视他都得砸了，跟咱们不一样。那么字幕在国外就只能认定是残障专用，永无翻身之地吗？还真不是。现在啊，随着海外的兴趣高涨，华语短片成为了国际爆款密码，字幕也乘着网络这艘快船迎来了在欧美的转机，从被鄙夷抵制变得爱不释手，这也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习惯。比如说 TikTok 啊等等一些平台，字幕到处可见，甚至除了 AI 生成的手段，不少人还会主动在视频当中加字幕啊。这个就跟社会的现状和大众的需求息息相关了。在当下碎片化的年代，年轻人啊，普通用两倍三倍的速度在追剧看视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长辈跟父母眼里像怪物叽里呱啦，还不知道在干啥，是不是？而他们却乐在其中，这其实跟吃快餐是一个逻辑的，顾客耗时短，商家翻牌率高，主打一个快，其本质无疑就是生存压力映射出的结果罢了。现实生活当中，工作要讨好老板啊，好好干事儿，还要抽时间维系啊同事朋友的关系，背后你还得防着别人使绊子，做好这些事儿已经筋疲力尽了，生活上还得承受房贷车贷的压力，对不对？一家老少的吃喝住行，让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在抓狂和崩溃。最后啊，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感受的啊，就觉得每天晚上能躺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关上电脑说，哎呀，这点时间属于我了，怎么就那么少呢？它只能像海绵里的水去挤一挤，挤出那么一丢丢来快速的放松，不然分分钟都得

0: 跳楼。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普遍会发生这么一个现象啊，上班通勤的路上，午休吃饭的时候，都不乏在追剧或者是刷视频的身影，甚至上班摸鱼都得静音的追一会儿。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如果没有字幕的哑剧还能看下去吗？是不是你还有看下去的欲望吗？另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现状，现在的演员素质和电影质量严重滑水，不像老一辈演员那般的台词功底深厚。老一辈真是字正腔圆，哎呦，甚至有的演员就光会念一二三四五了，后期全是 AI 生成，你要观看他嘴型你就不知道他说啥了，自然字幕就更相当的严重了。连带欧美也改变了此前几十年对字幕的这种嫌弃。据英国的调查数据显示说，18到25岁的人群当中，有4%看视频会使用字幕，18到24岁的年轻人有61%经常使用字幕。这也意味着全球观影习惯正在走向融合。在流媒体无国界的今天，字幕的华丽逆袭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中国的本土特色，还是文化认同的标识。让我们记住，在追求视听盛宴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字赋予想。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老赖。应该说啊，这是半生的跌宕剧本呀。不过这里边也藏着每个创业者都能读懂的密码啊。这个女人叫周晓光，1978年的那个清晨，她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16岁的她，攥着母亲塞给她的20块钱，只有20块钱，背着百余斤重的这个货担，第一次走出了浙江诸暨的偏远的山村。高中的课本还在书包里边，可家里的8个弟妹等着吃饭。必须放下笔哈，走上鸡毛换糖的那种货郎路，从义乌亚三里小商品市场啊，批发绣花针、绣花样，再挑着担子走遍大半个中国。他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啊，啃过硬邦邦的馒头，被狗追过，被城管赶过，被人嘲笑过，山里来的野丫头。但是他从未哭过，因为他知道每走一步路，每卖一件货，都能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多吃一口饭。你知道人在谷底的时候那种信念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低谷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怀疑自己的，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一些玄学。可是那些咬着牙相信自己还行的人啊，真的会有出息。那些年他在火车上学会了算术，在集市上学会了谈判，在旅途当中学会了察言观色，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经商的经验。1985年，他嫁给了同样卖绣花样的东洋人于云新。婚后他们揣着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买下了一个摊位，夫妻俩分工明确，他去广东进货，那周晓光呢就在义乌守摊儿，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场，把摊位打扫干净，把这个所有的饰品啊摆放整齐。晚上收摊之后，他们又在家拉货配货，常常忙到深夜。他们卖的耳钉、项链、发夹、胸针款式齐全，更新快，价格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至今他还记得有一次从广东那边来的货出了质量问题啊，一批项链的镀层容易脱落，顾客找上门来，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当场承诺所有问题的项链全部免费更换。就人就一定得有这样的胸怀，你不能只看眼前的这一点小利益，这点鼠目寸光的这个小格局啊。不单是给人家换新的，再送一对耳钉作为补偿。那天他赔了不少钱啊，但是却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从那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他的摊位进货了，甚至有外地的批发商专门赶过来，为了跟他做生意啊。2年之后呢，他的小摊变成了门面。又过了几年，他们的店铺开到了义乌市的中心。大家有到那个义乌市的中心真正去逛一逛吗？我去逛过。我那天穿了一个极不舒服的鞋，我都要把鞋都撇了，光脚走了，那真是啊，根本逛不完。但是周晓光知道，光靠卖别人的货永远做不大，怎么办？1995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拿出全部的积蓄700万，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创办了星光饰品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取自他和丈夫当中的各一个字，寓意着他们的爱情和事业都能焕发出新的光芒。当时的义乌饰品行业都是小作坊，没人看重设计和品质，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天带着团队研发上百款的新品，确保他们的饰品永远走在时尚的前沿。他花重金引进行业内第一条电镀的那种自动流水线，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光泽度。他制定了严格的质检标准，哪怕只是一个小瑕疵也要销毁重来。星光饰品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从最初的200人的小厂，不到2年就扩张到了700-800人。2000年，他带着6000件自主设计生产的饰品赴香港参加亚洲时尚饰品展，

那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品牌走出了国门，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展会那一天，他们的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外商纷纷赞叹中国也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饰品。订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星光饰品一炮而红，成功的打入了欧美高端市场，连国际巨头啊，施华洛世奇也都主动寻求合作，希望为他们提供水晶原料。那一刻他知道，我做到了，我不仅打造了中国自己的高端饰品品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星光饰品成了中国饰品行业的代名词，它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饰品女王。随着星光饰品的成功，她的野心也越来越大。2004年，周晓光和丈夫成立了星光集团，开始跨界布局农业、零售业、房地产投资、商贸等等多个领域。他以为做饰品的逻辑可以复制到任何行业，快设计、快生产、快销售。可他忘了，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风险。2016年，他为了推进星光控股快速上市，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要求星光从2016到2018年累计扣非利润利润不低于40亿元。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开始疯狂的扩张，尤其是房地产领域。他用短期的高利贷去支撑长期的地产项目，用一个项目的利益去填补另外一个项目的缺口。他以为他能够掌控全局，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2018年，星光集团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他从身家185亿的浙江女首富变成了负债469亿的老赖。法院的判决书、债权人的追债电话、媒体的负面报道，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紧紧地困住。曾经无数次在深夜当中惊醒，看着窗外的月光，问自己：周晓光，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想起了自己16岁的时候挑着那个货担走天涯，想起了在义乌摆摊时的艰辛，想起了创办星光饰品时的激情。他不甘心，他不想这样倒下。2022年，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注册了一个短视频账号，开始在直播间卖义乌的小商品，发夹、耳环、围巾，这些都是他40年前摆摊时卖过的东西。当他第一次对着镜头说：家人们，这发夹是星光工厂做的，质量和当年一样，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以为有人会嘲笑他，有人会骂他，可是没有想到直播间满是鼓励的声音。周大姐，加油，我们相信你能东山再起，你的视频陪伴了我们的青春。这些温暖的话语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世界。现在他的直播间有了50万的粉丝，每天能卖出10万单。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浙江女首富，而是一个接地气的周大姐。他不再是追求千亿市值的帝国，而是专注于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个顾客。他终于明白，做生意就像女人戴首饰，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回首他的半生，他想告诉每一个正在创业的人，不要害怕起点低，再卑微的起点也能走出伟大的人生。不要盲目扩张，专注做好一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不要忘记初心，无论走多远，都要记住自己为什么出发。不要害怕失败，跌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爬起来的勇气。他说，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只要我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张国焘啊，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说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那个诚恳劲儿、热乎劲儿，自不必说。贺龙是盛情难却，只好一口答应下来。朱德等人都走了之后，张国焘拉住贺龙的手，是边走边谈。书中代言，张国焘为什么盛情邀请贺龙到他的住处，有用意啊。张国焘不白给呀，脑瓜好使唤。因为他现在在中央大搞分裂，另立山头，又成立个伪中央。你要成立伪中央，手底下没人哪行啊，得有四梁八柱啊。贺龙是他最主要的人选之一，因为贺龙啊，在红二方面军威信极高，一呼百诺呀。他要想跟党中央分庭抗礼，没有人能行吗？尤其像贺龙这样的人，如果把贺龙给拉过来，他的大队人马过来，张国焘这野心就能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贺龙，那就玄乎了。因此他把赌注就下到贺龙的身上了。他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要说服贺龙。这是他的用心。贺龙也不傻呀。贺龙别看谈笑风生，心里做得有数。警惕性是极高啊，心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啊。等进了屋里，他一看呢，贺龙为什么吃惊呢？呀，这屋里是富丽堂皇啊，桌椅板凳一色是名贵的木头制成的，不管是几案呐、座椅呀、方桌啊。上头都铺着一色的黄绫子垫，而且是富丽堂皇，什么金佛呀、壁画啊、地毯的都闪闪发光。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哈，你要换上一套僧衣往屋里一待，你就变成了喇嘛活佛了。哈哈哈哈。张国焘也笑了，但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啊，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喇嘛出于好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把他住处让给我了。这屋啊都不是我后来装饰的，都是原来那一套，所以、给了你一个错觉啊。好好坐坐坐坐。两个人对面坐下，张国焘从抽屉里头取出一条好烟来，拿出一盒递给贺龙，尝个鲜儿吧。这烟来之不易啊，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千里迢迢给我送来的，纯正的大前门，味道美极了。贺龙一摇脑袋，不行，我无福享受啊，我还是吸我的烟斗吧，这玩意儿惯了。张国焘抽烟卷儿，贺龙吸烟斗，有人献茶，两个人是边抽烟边喝茶边聊天。张国焘呢吸了口烟，说了话了：文长啊，今儿个就剩下你我二人，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你愿意听吗？”贺龙一笑，我说：“老张啊，你我相识多少年了，在我入党的那天，就是第一次党小组会上我想说过的这些话，也许你能忘了。论年龄，你同恩来都是我的弟弟，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你们都是我的兄长，我的老师。这话你还记得吗？”张国焘点了点头。“文长啊，你说的这话我至今也没忘啊。啊，文长，我非常喜欢你的为人直爽热情，所以啊，有些心里话才想跟你谈。文长，说句实话吧，最近我心里头很烦闷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我提议把部队带到新疆去开发，这是从革命的前途来着想，避敌锋芒，养精蓄锐，这有什么错啊？结果却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你说这不是冤枉死了我吗？因此我心中是倍感郁闷呐。你贺龙是我们党杰出的军事家，你转战南北经验丰富，不用我说，你分析分析，如今中央又要我们北出甘陕，你看看地图，你想一想，北出甘陕首先要过茫茫的草地，草地那什么地方，那是阴森可怕，鸟兽皆无啊，连当地的蛮人都不敢过，你说非要让我们过去，那得费出多大的代价，得死多少人，得遭受多大的损失。再有，据我所知，甘陕之敌呀，那太多了，张学良光兵马就有20万，杨虎城手中也掌握着10万大军，再加上胡宗南、毛炳文、王军等部加在一起，人马不下50多万呢，还有马回回的骑兵。你说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说他们与奉军搞了统战，我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凡是反共的总会反共，水火是不能相容的，怎么能就搞统战呢？哎，张国焘说到这儿愤愤不平，喝了几口水，抽了几口烟，又接着说：“我们三个方面军加在一起，你知我知啊，总人数不超过7-8万人，而蒋介石在陕北现有50多万兵马，他还可以从全国各地调几个50万人来。你说人数相差太多太多了，再者一说，陕北那是什么地方，贫瘠民穷，到那时我们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哎，你说这明明摆着的事儿，他为什么毛周等人就固执己见呢？嗯，贺龙半天没说话，但他想了想说了一句：“我说老张啊，你是不是把形势估计的太悲观了吧？”“不是我悲观，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决定的太冒险了。在中国的西康、西藏、青海和新疆，再加上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的北部、西部，整个华西辽阔土地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啊。啊，有多大？相当于10个法国、20个英国、15个日本。我们苏维埃如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胜利，那会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你说我坚持的有啥错？为什么他们就听不进去呢？”贺龙点了点头说：“嗯，你的想法挺好，不过你不要忘了，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党一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发出抗日呼吁，我们长征一路行走就宣传北上抗日，而将至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把红军拉到了远距抗日前线的华西，这要遭到全国人民指责的，蒋介石也更有借口攻击我们的党了。这一点你想过没有？张国焘苦笑了一下，摇了摇脑袋，文昌啊，我们的教训可是太多喽，想想吧，创建十年的三大苏区怎么失掉的？哎，眼下我们仅有几万红军了，还要钻到敌人的腹地去打日本，这岂不是飞蛾投火吗？失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呀。贺龙听到这儿不爱听了，我说老张啊，你别忘了，三大苏区的丧失全局我不清楚，就拿洪湖来说，我说不是敌人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有多少好同志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牺牲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如今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岛的领党地位，我们无论如何要尊重这样的中央啊。张国焘不爱听了，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文昌啊，你对毛泽东怎么就那么有感情呢？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你们没见过面儿，而咱俩却是多年的老友了，对不对？贺龙说，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面，可是对他的为人，他的才干，我却听了许多许多。如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北上抗日，这会得到全国同胞的赞赏和拥护的，因此我尊敬毛泽东，是尊敬他的正确领导，假如你特立言行正确，我也会听你的。张国焘苦笑了一声，文昌啊，你呀你呀，你毕竟是个军人，不懂得政治啊。好吧，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些了。张国焘留下贺龙谈心，原想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贺龙拉过来，没想到贺龙不上他的圈套，谈了一阵儿，他觉着白费劲，也就不愿意多说了。这一天晚上，二人虽然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是同床异梦啊。书说简短，在甘孜的日子里，任弼时、贺龙等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当张国焘指责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的时候，任弼时反驳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猜疑。当张国焘为其成立第二中央做狡辩的时候，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张国焘在一身正气的任弼时、贺龙等人面前是感到一筹莫展呐。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中央发来电报，把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归划贺龙指挥，同时把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军和红六军，三个军合在一起组成红二方面军。调整后的红二方面军的序列是：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四奇，下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由任弼时兼任，参谋长由李达兼任，政治部主任由甘四奇兼任，下辖第四、第六两个师。第四师师长卢东升，政治委员冼恒汉，参谋长。

庞建博、政治部主任刘亚球、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常德善、政治部主任刘行、第六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毅、下辖第16、17、18三个师、第16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燕福生、参谋长杨曼、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第17师师长贺庆吉、政治委员汤祥峰、参谋长李科、政治部主任罗志敏、第18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秋里、参谋长苏敖、政治部主任李信、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才、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下辖第94、96两个师、第94师师长肖兴怀、政治委员辛世修、参谋长彭尚坤、政治部主任曹家庆、第96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参谋长刘花香、政治部主任于义光。整编之后，领导人开始商议北上的路线，最终按照中央的部署分为三路。左路是红二方面军的全部和红军总部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朱德率领。中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由徐向前指挥。右路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红四方面军的董振堂、董超率领。此外，又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呀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的斗争力量。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到制约的作用。现在这万事俱备，红军准备出兵敌人的薄弱地带甘肃南部啊。在这儿我还要多说几句，就是中央的这个决定，贺龙听还是不听？贺龙要不听，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不是做不到。如果贺龙不听，听了张国焘的，把他的部队拉向张国焘一边，恐怕这历史就得重写呀。但是由于贺龙坚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跟张国焘分裂，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与指挥，所以革命才得以成功。就在这一点上，贺龙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闲言少叙，书归前文。可部队还没等着出发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原来张国焘说他曾经答应过送给红二方面军一部分粮食、衣物、牛羊，现在什么都不给了，理由是连他的部队都不够用，让朱德、贺龙等人，你们要想筹粮、筹东西，最好自己去东古喇嘛庙去筹措。张国焘就这时候可够歹毒的，对红二方面军来说，真好像是当头一棒。甘孜一带的粮食早已被红四方面军争得差不多了，尽管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在此地千方百计的筹粮，也只筹到了一点点呢。原来把希望都寄托到张国焘的援助上，没想到在部队即将出发之际，张国焘却来了这一手。说穿了，张国焘就是因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没有听他的调遣，恼羞成怒，

0: 便以粮食来卡红二方面军的脖子。贺龙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张国焘的手段的目的，他大骂张国焘没有党性，没有人性。红二方面军诸将见张国焘出尔反尔，不给粮食，十分恼怒和焦急。但此时甘孜粮食已尽，多一天也不能再待了，若往北上，尚需十来天的路程啊，军事茫茫的草地，没有人烟鸟兽，十天后才能走到草地中人烟比较多的阿坝。而现在部队中的粮食每人按三两计算，就是一天吃三两，也只够吃七天的，所以大家都发了愁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要长征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一阵沉默之后，关向英开口说了，张国焘叫我们去东古喇嘛寺筹粮，那里有粮吗？贺龙冷笑了一声，张国焘说话不如放屁，放屁还有点味儿。东古喇嘛寺的粮食早被他派人搞走了，而且只留下一点点钱，喇嘛们对此意见很大，是我派人把钱给补足的。关向英一听，把桌子一拍，张国焘他真不是个人呐，我看这样吧，不如想个主意把他给框了，把他给扣住，逼着他把粮食交出来。别看贺龙也是性情刚烈的人，但是他不同意这样做法，一个劲儿的摆手吧，不可不可。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很蒙骗了不少的人，这样做会破坏两军团结的。我看这样吧，我们写封信说明发生的情况，报告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要先头部队在沿途尽量留下点野菜，再号召部队发扬红军的钢铁意志，团结友爱的精神，困难呢是会被克服的。贺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会议之后大家便连夜向部队进行了动员。就这样，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由王震带着红六军打头，仅带着七天的口粮啊，咱必须说明七天口粮多少，每人每天按三两计算呢，就走进了茫茫的草地。咱们口头上老说，也听老人们讲过，走雪山过草地呀，草地是个啥地方？草地是一望无际的绿烟烟的青草，没有树木，你看表面呢生机勃勃，然这里却是死亡的绝地，到处是陷阱，人马陷进之后绝无生还的可能。草地的气候恶劣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大雨倾盆，忽而冰雹铺天盖地。行军第一天便遇到了雨雪交加的天气，广大红军战士将要经受痛苦的磨练。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红二军团来到了草地。在第一天进入草地的时候，天气就变了，是风雪交加呀，那雪花大的像手巴掌差不多少，那米身子打的脸上生腾生腾的，是狂风大作。指战员们低着头眯缝着眼睛，在泥泞的沼泽中走了一天呢，才走出来50多里，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座山下，贺龙下令与山上宿营，因为没有干柴生火，大家只好喝了些冷水，吞了几口青稞面。露天宿营，尤其是高原的夏夜，寒气逼人呢，一夜过后，许多人都病倒了，这就叫水土不服啊。第二天天气阴沉，冷风嗖嗖，指战员们又拄着棍子艰难地上路了。草原上本来没有路，为了不至于陷入泥沼，后边的人踏着前边人走过的地方往前走。进入草地的第三天，不少干部战士就断了粮了，尤其是红六师，是两个方面军的后卫，不断收拢掉队的人，因而粮食就更缺了。贺龙反复指示，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全军的骡马都要驮着伤病员。贺龙的马早已给伤病员骑了，他拄着根棍子一步步艰难地向北行进。越往草地深处走，越疲劳，伤病员越多，掉队的人也越来越多。行军到了第六天，是风雪大作，后半夜又下起了冰雹，噼啦啪噼啦噼啦噼啦。到了天明，部队启程的时候，又有不少指战员倒在泥污之中，起不来了，而且是永远的起不来了。这天贺龙、关向英在风雪中挨了一夜呀。天明的时候，见天还阴沉着，贺龙了解到部队的情况之后，已经感到部队到了关键时刻。他把传令兵叫到跟前说，速向各师传送命令，尽最大努力把伤病员带出草地，一个也不能丢掉。令下之后，贺龙对关向英说，老关呐，如今许多部队粮快绝了，而出的草地尚有数天的路程，看来只有靠野菜野草充饥了。关向英就说，是啊，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很大呀，过去一天的路程现在需要走2天，如此啊则更要延误10日啊。不过呀，这野菜它有毒啊，昨天6师误食毒菜，竟牺牲了50多个同志。关向英思索了一下，又说，哎，总指挥啊，我打算成立个试吃组，成员嘛均是党团员。贺龙点了点头，好主意，你我咱们带头吃。

贺龙和试吃组的其他人员寻找了一天野菜，经过品尝拿出了样品，传令兵飞送到前后部队。指战员们闻知贺龙、关向英等领导亲自尝菜，无不为之感动啊，顿时又增添了一股力量，咬牙挣扎着前进。行至到第八天时，水中开始有了鱼，且草地中无有人烟，因此这鱼也很多，极容易捉。这样指战员们就靠着鱼充饥，这比野菜自然要好得多了。贺龙也钓了许多鱼，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的人都吃他钓的鱼，但有鱼的河沟毕竟不多呀，一入泥沼便又什么也没有了。就这样走了九天，红二军团的前卫部队在王震的带领下总算到达了阿坝50里的横排山下。此时战士们再也走不动了，加上连夜下起暴雨，战士们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新任的红六军军长陈伯钧带来30头牦牛，说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给送来的。王震同指战员禁不住与红30军送礼的战士们是热烈的拥抱，以表示对兄弟部队的友爱和无私精神的感谢之情。王震后来说，多亏这30头牦牛了，使得红六军可以暂时恢复一下体力，翻过横排山呢。要没有这30头牦牛，一切都不存在了。走在红二、红六军后卫的红12团出发前呢，师长卢东升走到了红12团，他对团长黄新廷说，你们12团这次行动是前卫变成了后卫，走在2个方面军的最后边，负责全军的收容工作，困难不少啊，相信你们12团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红二军团人马离开甘孜7-8天之后，部队基本上断了粮了。红十二团由于一开始掌握的严格，野菜加青稞粉还多延续了几天，部队又行进了2日，距阿坝尚有3日路程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的粮食全光了，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贺龙下令把驮帐篷、驮物资的牦牛和各级首长骑的骡马杀了，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1-2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牦牛和骡子所驮的东西带不动的全都扔了，把帐篷都撕开了，每人1小块，宿营的时候顶在头上遮挡暴雨冰雹。贺龙的坐骑是当年在洪湖缴获川军师长叫范绍增的战利品，川马有名的火龙驹。贺龙对此马甚为喜爱，数年来一直用此马为坐骑。贺龙下令杀骡马之后，便对马夫老王说，老王，把火龙驹杀了吧。老王一听可急了，老总，这怎么能行啊，火龙驹可是宝马呀，他跟您这么多年了，您，哎呀，老王啊，为了救干部战士的性命，你把他杀了吧，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不要忘了胜利的革命果实之中，火龙驹也有一份呐。老王眼含着泪恳求贺龙，老总，这任务交给警务班吧，我下不了手啊。贺龙深知老王此刻的心情，便点了点头，转身朝警卫班走去。入夜，炊事班把1茶缸马肉汤给贺龙端过

汤里还有两块马肉，这是火龙驹的肉煮成的。贺龙拖着缸子在手，如何能吃得下呀？他心如刀绞一般，只喝了两口汤，便让勤务兵把汤端给了伤病员。而后贺龙拄着棍子艰难地爬上了一座小山包，抬眼向北望去，看见一簇簇的篝火像火龙一样在草地上延伸着，最后融在那浓浓的夜色之中。贺龙正看着，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身一看呢，是关向英。贺龙就问向英，你看到了吗？这革命的火种从湘鄂西烧到了这里，一定能燃烧到陕北，燃烧到全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贺龙说完了，关向英惊讶地说，云清啊，我发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贺龙苦笑了一下，咋的，有啥不一样的？关向英就说，你可变成了一个诗人了。贺龙就说，我要能写诗，那天下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了。正在这时候，周素元也拄着根棒子走过来了。贺龙、关向英二人见了，说，周老先生怎么样啊你？周素元伸出拇指，一个劲儿的点头啊，胡须都颤抖。贺总，向英同志，古往今来天下英雄为红军也。贺龙笑道，周老先生写首诗吧。周素元捋着海下的胡须，望着那飘动的篝火，随口吟诗道，源源无垠漫飞烟，灼沼横辽布泥潭，随意择地安营寨，巧夺天宫胜桃源，野菜煮水果腹暖，甘草火烧驱夜寒，仗月吸阴枕刀剑，笑谈歌吟到明天。周素元吟罢，贺龙、关向英都说是好诗啊。三个人说着话下了土坡，回到了宿处，见一簇燃烧正旺的篝火旁边坐满了人，都在听甘四奇讲曾国藩带湘军攻打太平天国的故事。甘四奇呀，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就说敌人把太平天国那都城南京包围个水泄不通，洪秀全也死了，南京城里的粮食是越来越少，不管怎样困难，忠王李秀成还是带着队伍誓死抵抗，他们把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最后不得不烧牛皮充饥。后来南京城终于被敌人给攻开了，李秀成被俘后被曾国藩杀了，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可他们却将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大江南北。我们今天的革命比太平天国更伟大，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甘四奇讲这个故事啊，声音洪亮，像燃烧的篝火，使人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温暖了身体。在这样的夜晚，在这簇簇的篝火旁，那些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都和甘四奇一样，都用革命的道理、决心、精神激励着指战员们的斗争勇气。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每天红军指战员都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饥饿以及恶劣的环境、气候做斗争。虽然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战士倒下了，7月23日，红二方面军的人马终于到达了阿坝。阿坝呀，是草原中人烟较多之处，然这里也不过有几十栋房子和金碧辉煌的喇嘛庙。贺龙

龙下令部队在此休息三天，突击搜集粮食。由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在此驻过多日，阿坝粮食早已所剩无几了。当红二方面军人马抵到阿坝后，已无法筹措粮食，指战员们把干牛粪里没有消化的粮食、菩萨肚子里的粮食都搜集在一起，仍然没有多少，最后只得把牛皮、马骨头都捡起了充饥。当后卫红十二团到达阿坝后，更是失望替代了希望，于是团长黄新廷和政委杨秋山沿用老办法，各自带着一个营去寻找粮食。然而连夜奔波了两个村庄，没有找到一点粮食啊。黄新廷来到村边的打麦场上，见两个战士正在老百姓打过青稞的草垛中找东西，他走近眼前一看，一个战士兴奋地说：“团长，你看！”黄新廷一看呢，战士粗大的手掌中有十几粒青稞来回的滚动着。黄新廷对身边的马兵小李、警卫员周忠甲说：“来，我们一起开展小夏收。”大约半个上午的时间，几个人竟细收了有两搪瓷缸青稞，这个战果应该是不小的。黄新廷、杨秋山当即向全团推广了这个办法。后来黄新廷和杨秋山又带着部队挖出了藏民埋的几坛粮食，有数百斤，拿可不能白拿呀，留下了银元，这些粮食多少解决了一些问题呀。严峻的缺粮形势使红军不能多留，于是贺龙下令人马继续北上，向川北草原进发。川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原，其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段，面积 1.5万多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红原、若尔盖两县的境内。白河、格曲河由南向北纵贯草原，由于水流迟慢，岔河支流横生，排水不良，造成大片沼泽和泥潭呐。这里的草地的气候是更为恶劣，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冰雹铺地，忽而大雪纷飞，忽而暴雨倾盆。草原中没有鸟兽，更无人烟，完全处于原始境地。草地中的草由于不断的腐烂，水都变成了黑色，含有毒素啊。贺龙、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行走了一天，到了川北草地的边缘，指战员们举目四望，这草地果然不比寻常啊。但见茫茫一片远连天，一望无边是草原，青黄草丛风吹动，好意思，黄海波涛紧相连，没有石头没有树，矮小峡坡也叫山，草原之上多湿地，茅草丛中沼泽间，水中长草又枯死，浮草上生生死死总循环，一脚踏在虫草中，滑溜溜来软绵绵，无草之地好松软，踏上去一股泥浆到腿边，行路小心需在意，怕的是连人带马落深潭，草地天天雨不断，雾气蒙蒙如云烟，乌烟瘴气成一片，满目凄凉不忍观。贺龙看到这里的草地与先前走过的草地是大不相同啊，从甘孜到阿坝的草地还有许多地方露出水面，而这里的草地积水泛滥，露出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先头部队踏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一条泥水沟。贺龙手握着望远镜，

0: 望着草地发呆呀。向导对贺龙说，老总啊，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走时要踩在草墩上，不然就会陷下去，草地里的雨水不能喝，可都有毒啊。贺龙回身对传令兵说，传我命令，不准饮用草地的雨水，这是纪律。之后他把手一挥，会带领着人马向举目荒凉的草地深处走去。这里的草地浮之土浸满了水，没有草根的地方一脚踩上去就没了可膝盖，望望天乘着灰黑色，没有鸟飞鱼鸣，越过草地中心走，困难也是越来越严重啊！气候更是变化无常，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那些想不到的困难都接踵而来。饥饿、寒冷、缺氧，恶劣的环境和气候让许多人都病倒了。行至第三天，部队刚刚进入草地的腹地，不少人就把青稞面吃光了，只好靠野菜充饥，都拄着棍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破旧的行囊，摇摇晃晃行走在茫茫的草地里。由于一吨吨的草虫被前面的人不断的踩，多被污水淹没了，后边的人看不清楚，踩错了就陷入泥水中，结果是越陷越深，片刻就没了头顶，甚至连救援的人员也一起陷了下去。不少干部战士就这样牺牲了。最后只见泥水中飘着他们的军帽，军帽上闪着那颗闪闪的红星啊。草地行军的第五天，到了格曲河边，先头部队忽然发现前面有羊群和牛群了，哎呀呀呀，许多红军战士都不由得欢呼起来，呼喊着拥了过去。这些牛羊啊是哪来的呢？原来啊，朱德总司令带着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在两天前就来到此地。朱德知道自己带的这一部分人把沿途的野菜都快采光了，那么后面的红二方面军肯定会更困难的。恰巧朱德的人马在附近缴获了一批羊，朱德就把这批羊以及一部分牦牛留下来，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杨以山带着一个营看守着。可没成想，就在贺龙带领部队到达的前一天，杨以山他们还碰上了一股藏兵的骑兵，牦牛被抢走了不少。贺龙也看见了这些牛羊，他赶紧赶了过去，问那些战士谁在这里负责。杨以山急忙跑过来报告，贺总指挥，我叫杨以山，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也是看守牛羊的负责人。贺龙握着杨以山的手说，以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以山难过地对贺龙说，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就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袭击的事讲说了一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

0: 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0: 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 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啊，小麻雀说的那谁举办花葬呢哈？无憾的离开，祝福吧。遗书里也说了哈，那是这是说的是琼瑶先生哈。哎，琼瑶先生，该说不说，真有才呀。但是呢，咱这节目吧是个娱乐节目，对着人的生老病死啊，咱没法探讨，这不能开心的去说，还不能可以讨论。但是呢，讨论的呢。可能咱这节目当初定性也好啊，这个做节目的时候的初衷也好啊，可能是反正三句话就到排骨了，不用到第四句都，整着就吃了。但是呢，吃的也行，哎，民以食为天嘛，是吧？生死毕竟是大，但是你吃不好也不行，是吧？我现在把这节目档次提高一点，咱们也谈点琴棋书画，是不是啊？哎，也得是古往今来的，是不是啊？里边是不是啊？得诗书满堂那种，整着就拐着排骨了，要不就是杀猪，你知道吗？就是接地气儿哈。传景齐亮说的吃喝玩乐节目，你看看。整就整个吃喝玩乐节目去了，节目就节目吧，还打个节日。手机是不是欠费了？打字怎么打不全呢？还缺一横。那我不是在这装，你说老 K 你咋那么能装呢？你也是老土包子，所以没念过几天书。我这念过几天书也都完美的给老师还回去了。都应该把学费给我退回来。你们现在都9年义务教育，我们那时候教育不是义务的，是不是？你得花钱去学。但是我教过去没全教，有还有一大半就饭吃了。你说说哈，那个，但是呢，老 K 说也不是装，你这玩意咱这玩意不管到哪儿哈。你不是说你非得说张嘴是不是啊？哎，琴棋书画的，啊，张嘴就是诗情画意的，也不要求那个。但是吧，咱自个儿家要搁家待着，就是咱就种点地儿，扣点大棚啥的。满嘴错别字都没事儿，但是就怕你有文化了之后吧出名。哎，不是，你没文化要出名了，这就完了，你就丢大可了。大家伙还记着不？有个著名的演员叫王一博那个。那啥来着？王一博演那个《满江红》那个，那个谁吗？说这大导演制作，说这那个什么超剧的制作，什么像剧情制作怎么地的啊？整一帮演员，那家伙挎着把刀，提着个刀满院子来回走，这就是红篇巨制。老毛子这家伙，老毛子因为生孩子要去罚俩钱，反正往这竹里多划来点，赶紧把本儿整回去。拍那片儿好不好？好，也有好的，那烂不烂的也有烂的啊。老毛子在那整，还有一个，这王一博，这刚才说王一博说什么呢？你说的，他就现在让他演的《满江红》，让他把《满江红》背下来。他都背不下来，他背了就算我输，我明天引咎辞职，行不行？这次人家背不背下来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就是把《满江红》那里的字儿，别捋着啊，就算他能背下来，单拿出两个来，两个他要能认识一个就算行。你咋说？他给人家写，给剧组上的拍戏去，是个综艺节目，好像是。
让他写"到此一游"，自个名写下来了，啊，"到此一游"，不是那个名，王一博的名，那吭哧瘪肚写下来了。哎，现在明星都，因为我曾经就学过，那个签名，把自个的枪，这自个的名签下来，用非常美丽的这个书体啊签下来，这个咱一般的都学过。完了呢，"到此一游"四个字儿，四个字就会写个一，这不是我编，你可以上网搜去，你"到此一游"后边打成个王一博。博士的博，你就看着了，王一博写那个，还有他图，还有他照片呢。道是旁边，道和此是旁边提示他怎么写的，游呢是自个写出来的，写半天没写，写个到此一放，放啥？这不也不是不能严格的讲，还不叫放，就三点水加个放，你看那游字整那么难干哈？完了，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前两天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央视说的，央视说的说一个什么呢？一个组合的什么组合的名我忘了，就是一大帮小男孩，哎，小鲜肉，啊，一大帮小鲜肉。完了，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现在也流行那种写信的方式，说用这种方式呢，更加的什么呢？更加具有怀旧，也更加的优雅，哎，显得有文化，啊。能体现出来有层次来。完了，人家这个大家伙，咱们以前写信都记着吧？谁谁什么什么，见信如面，是不是啊？啊，见字如面，也有见信如面的。啊，完了还有说那提笔忘字，恕不多言，这是结尾。啊，顺祝什么什么东安，顺祝夏安，哎，这是结尾的。此致敬礼，那是在文革期间出现的这个什么此致敬礼，啊，那是出现的一个最后那个，属于不成文的一个规定，都写此致敬礼，啊，一般是写顺祝东安。现在呢，我有时候发微信呢，给谁发微信也需要话长呢，后边也写上顺治什么安什么安，哎，见字如面，顺祝什么什么什么，但这个字儿呢？还有一个叫展信书言，这个你在作品上能看见过。平常咱们老百姓之间哈，哎，咱们互相写信就是见字如面就得了，哎，什么言之尽此，什么恕不多言，这都有结尾的。完了呢，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展信家某某某某。展信佳完了，进入正文。哎呀，你这段吧，电视台还给播出来了，可能电视台也不知道啊。展信佳是谁呀？前面写上他们名了，底下写个这谁说展言啊？也有展言，叫展信书言啊，就是展是打开，信就是你写这封信，书是快乐的表情。言笑逐颜开啊，展信书言，看到我的信之后，你心情一定会好，啊，这是这个，过去还有这个，但展信佳呢很好啊，展信就打开，展信展开，这我的信打开之后呢，你的心情一定会更好，心情大好，那这上这上面这展信佳，这几个人搁这研究这几个小鲜肉啊，展信佳是谁呢？你有曾用名啊？没有啊，那你的是你妈给你起的乳名啊？你说这玩意，这我这，你说这些人，这些，你要说他们能把电影演好了，能把剧本囫囵个看下来，这个我都什么了？但是一说这老 K，人家长得行就行了，的确是，这该咋是咋的。你这玩意，人家要人家导演不管你什么这个字什么展信加不加的，你也不管你什么展信书言，你也不管你什么到此一游不游一放不放的，啊，你来就有流量，是不是？人家愿意看那小鲜肉，的确是人愿的愿就愿意看小鲜肉，啊，你把字全认全了，人不用你，但是该说不说哈，该说不说。等会儿我换音乐整了。那个什么，
但是你出去吧，就丢丑，磕碜呢。你说你咱说心里话，你要不你就别出去，你出去之后吧，问你啥你别说，问你啥就像赵四告诉赵老五似的，问你啥你就是不知道。你自己你学上过几天不知道吗？你就算你上过学了，有的字不认识也行，那也不能说到此一游仨字四个字仨不会写的，写错啊俩不会写的，有一个写出来了还错了。嗯，天天向上说他们到片场了，台词都不用背，就说一二三四五后期配音，这个的确是我亲身经历过，因为我拍过电影啊，但是我的台词就几句，我是背下来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多磕碜啊！你万一的后期剪辑呢没对上茬，可咋整？你再说了，你，我不，并不是说呢，你会能演电影了，演《满江红》了，也不一定你有岳飞啊那种家国情怀，民族主义精神，不用，那字儿你得差不多。他不是咋的哈，我不是说你非得有，你没有了我笑话你，不笑你。人全世界人笑话你，你这玩意儿吧，你看个字典，那玩意用不了，但是也是，他也不知道那字典里那老些字儿，好几万字儿，也不知道他用哪个呀，你知道吗？

0: 像这样的事儿吧，那回还有一个，那是，那叫什么来着？那叫，以前还有一个人，是个女的，好像是。啊，我再举个例子吧。刚开始的版本，刚开始那个杨钰莹，杨钰莹大伙都知道吧？那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杨钰莹。第一个版本的那个 MV， 他就唱错了一个字儿，但是他自个儿的歌，他原唱歌，我的思念像一张不触摸的网，我的思念就像是决堤的海。杨钰莹最早的版本就是唱成个决堤的海，哎，现在就包括还有一个演员也把那个河堤。河堤念成个河梯，把那个木屑就不屑一顾，咱这里听众不有名叫不屑一顾吗？不屑一顾的屑给读成个不屑一顾，杨莹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哈，后来改过来了。你还有那个什么，你比如说谁那个某大腕唱那个转诸葛堤。堤户那现在改不改我都不知道，就转诸葛堤起户照无眠，这唱成个转诸葛堤以户照无眠，什么那叫那个演员叫什么什么周启什么来的，到现在人们还有都读成个周乙什么的，要不读周启什么，你说那个读音字那念出的是那个意思，那个不是读音字。那包括那第一，那也不是多音字啊。还有一个挺明显的，前两天还播这歌了呢。这不，这歌是个像港台明星，挺著名的，就是乙，情不由己，不是，反正就类似于几和乙，他不是开口封口的事儿吗？完了，他给念错了，但是这谁唱的我忘了，什么歌就在嘴边挂着呢。天天向上说凤飞飞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把荆棘念成荆刺，到现在还有人念呢，那个。你说的你老 K 咋那么矫情呢？跟你有啥关系？念错了，这不是我矫情，笑话。就咱们不犯这毛病，不犯这错误，尽量少犯。你比如说，咱井下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叫达达烤肉，达达蒙古烤肉吧。他一百，我问过100个人，得99个答是念成个达旦。我那天问一哥们儿，我说的哎。这什么什么调是？不搭档吗？行，我也没吱声，好像咱装似的。这个西子说出版前咋没人发现呢？出版前咋没人发现？出版那人都不知道。小心火烛说的张信哲的过火，有一句的妩媚唱成了妩媚，哎，这样事很多很多，这样事很多。但是咱这里什么哈，我就说那样似的，到哪去一看哈，就觉得让人家，实在是脸没这么割呀，真的。你还得说什么，让自个家孩子，就是你自己家有小孩的，特别初中往上的，千万记住，这以后他是个门面。你不管你做什么做什么工作，你将来只要就业了，就得和人交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所以说就唱个苹果香，哎呀妈，那苹果香唱的时候你不来听了，现在不唱了你来听了，那苹果香足足唱了得有半个来月呀，一都不拉桌呀都啊，你现在还唱啥苹果香了都，嗯。

哎呀，妻子说苹果都烂了，苹果都烂了。哎呀，这是都什么了？那都没人吃了都。8L629说的，苹果香那么火唱吗？哎呦我的妈，你才火到你那儿啊！这你这消防工作做的太好了。金豆妈妈说，从苹果开花就开始唱，现在苹果都红了。做成苹果罐头了都，都治好俩感冒了都。但是咱刚才提到什么教材那事儿哈，就是有很多，就我觉得他改的时候，根本那个人就根本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文化，就是他想咋改，但是那个人非常有权利，哎。他说咋改就咋改，哎，他认为这么改，我估计他搁哪儿啊，是读错了，完了人家给他纠正之后呢，完了他说的我就这么整，这就都我改过来，什么停车坐爱枫林晚，什么什么那个双叶红月二月花，那叫什么，什么入竹万竿霞，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三尺浪，入竹万竿霞，这都是。很多比比皆是，我们古诗词那种美韵哲律那种美都让这帮玩意儿给糟蹋的一点都不剩啊，但是你没办法，你得听他的，因为他说了算，并不是因为谁有才华有才学谁说的对听谁的，不是那样。但忘说的游牧时光好听，唱一下呗，那个我也会唱，但是多长时间没唱了忘了，并且学的时候学的也不扎实，你现在用那种唯美的那种方法一读的话，那个叫什么呢？莫笑龙家腊酒浑，是风间足客刘基屯，哎，还好几个有一其中字儿。现在你要照过去那种念法的话，完了就全错了。竟然手到伸到哪儿了，汉语就相当于英语的音标，汉语的发音方式。还有一个除了个央视以前退休的一个老师，退休的一个女的，应该是挺有资历的啊，还发了一篇那个什么，是发了一个视频，说这个窝应该在什么时候念窝，什么时候念欧，那个窝单低的除了他就念窝，从我们就并且旁边搁个大公鸡窝窝叫嘛，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个别犟了啊，那个这现在的人哈，现在已经不以你这个学识为标准了，完是谁有权谁霍霍去吧。富贵说的多音字多，那根本跟多音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东哥说的天天微信群里微信编，今天咱们把哥的直播间赞 K 歌风采耀屏中啊，说妙语连珠意韵浓啊，才艺多元精四座，热情似火暖山东，直播开启欢愉静，是互动频传后易容啊，魅力爆棚人戏剧，星光璀璨说韵无穷啊。你看人东哥，你扣大棚的铸造天地的养河蟹的，你看看人家，那人家照样是不是满腹经纶多好啊。对呀、啊、有一个有一个女的，一个演员挺就挺我忘了叫啥名了，这电影我也忘了，演电影也是参加个综艺节目，完了那个他们就是探讨这个什么问题了，探讨一个这些古往今来这些那个，因为你演电影什么有时候就得用到什么，讲到舞台这个啊舞美啊，就是那个看电影是后边出字幕说都是去舞美是谁谁谁嘛，哎就是比如说你那个道具啊设计造型啊舞台的美术设计哈，完了就得提到一些美术的名人，完了其中有一个人就提那个主持人就说了，说你八大山人，完了八大山人知道谁吗？完了这个演员。这个演员当时非这个表情非常淡定，不愧是演员哈。他说这，哎呀，我好像能想起来一两个，我能想起来一两个。当时我坐那看电视的时候，我嗡一下子，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那时候我还看电视呢，嗯，那时候手机还不能联网，不能看这些什么呢，4G 的，嗯，现在也是4G。那个。那时候还不能手机还不能看电视，没有这些别的应用啊，当时我懵了，我就这从打那以后哈，我对他那种好感荡然无存，就是我觉得他什么玩意都是装出来的，他肯定是演出来的，他肯定不是他内心真正的掌握的文化底蕴。那八大山人朱耷嘛，那朱元璋的朱元璋的亲孙，不是亲孙子，反正朱元璋媳妇也多，孩子也多，反正朱元璋第几世孙朱耷非常有名的，那是八大山人。他说我能想起来一个一两个来，我寻思如果想出一个就够用了，非得想两个干哈？孩子一下倒整漏气了。就一个人八大山人，他那起的名也是啊。还有一个叫啥来着？也是一个，不想了，算了。人家我说完了让人听着，人家还说我装，人家还听不着，关键给我忙我够呛。妻子说我以为八个人呢，这又来一个，那不怪你出不了名吗？哎呀，这富贵发的谁发的这个 Welcome to 东啊，这富贵发的是晨曦，你是把我们台的这个什么大美女主持人都发上来了。糊涂说的今年已是60翁，难得糊涂记心中，每天听着逗你玩，幸福生活乐开怀。你看你60老头，再过两年你在我面前就是小孩小朋友。啊，金豆妈妈说昨天预定的唱这一半啊，忘了，一会儿提示我啊，一会儿回来就唱这一半。晴朗的天空说八大山人能想起两个就不错了，我只能想起一个的，你想起一个就够用了。就是这些明星哈，就是咱们不犯的毛病，因为咱也那个大众场合，咱公众场所咱也不露脸，所以咱也不知道咱说的对错。它不影响咱形象，是我搁家种地，你就像东哥，他上我直播间天天在这写诗，他写的全是错别字，我也不吱声，我不能说人家，为什么呢？人家是不是干这个的？再说人家老说老 K 啊，那人家演员也不是干这个的，但是不是你得需要你有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因为啥？你这些小鲜肉也好什么，你这些孩子都照你学呢。以你为榜样，啊！但是我就寻思这些人还跟他学。哎呀，对，我还想说一个歌手，当时炙手可热的歌手，参加了什么？参加那个什么？这个大伙都知道吧？ 参加那个央视青歌赛，以前央视青歌赛从那有开始起，我就，从九零年，他八几年，84年好第一届吧，八几年第一届，9几年开始我一直看央视青歌赛，因为那里歌手非常厉害霸道，哎，那是真刀真枪的，那是含金量最高的了，中国这唯一的一个音乐，歌唱的比赛，剩下那些什么这个我是歌手什么我是那，哎呀那。咋说呢？那是个戏，当戏看就行了。是名我也想不起来了，因为前两年、前些年、前七八年吧，得有10年了吧，得有10年了。那时候青歌赛呢，后边有个环节，你就是你比完了专业之后啊，比完了你唱功之后，后边要加一个什么艺术常识啊，是文学常识、艺术常识那个考试。那考试我记清清楚楚，记得那个评委有一次找的那个，余秋雨，还找的那谁钱钟书吧？啊，钱文忠啊，钱文忠，钱钟书不找不来了，找的钱文忠，完了还找的余秋雨，更多的时候是余秋雨，就综合素质啊，对，综合素质考试，其中有一个演员，有一个歌手，他什么名我忘了，你现在上网不认识歌旗歌是歌，不认识国旗那歌手，他把咱们国旗他都不认识。你这都涉及不到文化的问题，基本素质。你念过小学，念过小学就行。还有一个那个字儿都不认识的，哎呀，你把往期就是头些年那个有余秋雨那时候那个，是他那时候当评委的时候，那个专业方面是徐沛东，连国旗都不认识，你这样的歌手，你说你指望他？他能给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偶像情怀？你告诉我，这最起码的常识，对呀。小王老师闯江湖说：“视听练耳赵一山。”你说你上网搜一搜，是不是那他这个名我不知道，不是赵一山，他是个听那个地方台选送的。哎，对，那时候正是地方台选送呢。我们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我们黑龙江选送的歌手唱的什么歌吗？唱的是在那美丽军飞浪卷的那海上。完了，唱了半道吧，他嗓子好像嗓子不好，嗓子状态不好，突然趁着那个换拍的时候卡了一下，卡了一下，完了又给接上了。当然一下扣分不少扣啊，叫实战名啊。你们搜一搜，我忘了。就是证明我举这个例子证明什么呢？这个我不是什么呢，在搁这信口开河，在这造谣污蔑诽谤，这些人没有几个真正有文化的，但是老天给他一副好嗓子，咱也羡慕人家，对不对？但不嫉妒。朱明人家那时候早都不参加的，但朱明已经都成名立万了。说实战名不认识国旗，这么一会儿就整出了好几个姓来。王占明有说实战名，你们都搁哪儿搜的啊？这回这个改过来了，实战名了，不认识国旗那个。那时候还有那个很多，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存在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比赛青歌赛，又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一个原生态那个环节，也可以原生态的也。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那个红尘为啥不让唱了？那歌也不好听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抹灰什么的哈，我学了，但是没学会呢还。没学会呢，那这歌不好学。

这不比红唇那歌好听多了吗？这歌多有气势啊，唱的这啥啊，嗓子都要喘舌了都。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这帮该死的专家呀，你让他把那个字儿，我这用拼音给我拼一下，用新改的给我拼一下，我看他念啥字儿。突然德尔哥说唱的真

0: 现在都改名叫主持人了。播音和主持完全两码事儿。我是主持人，我对这个朗诵上就不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但是呢，你也不能老说，不能总说错别字，一个都不行有。播音员也是必须得有腔有韵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你看你这玩意儿你念好了，咱这主持人不用。现在都播音主持都搞混了，现在都也不分啥了，统统都叫主持人。那播音员是播音员，主持人主音员。鼎明说的这个实战名连个二傻子都不如，咋还能混上电视？那时候啥呢？那几年是啥呢？那几年是因为这敞开办什么嘛？办电视嘛？央视台为了什么呢？为了避嫌呗。为了避嫌，就是做一个什么那个决策呢？就是敞开办电视，就是我们不是一家独大，我们也不垄断，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让各地方台选送啊，各地方台那个实战名是哪个台选送我不知道。其中我唱八道卡一下那个我记得最清楚，因为黑龙江电视台选送的。这个谁说老哥你学一下新闻直播，人家叫新闻联播，那学不了，那学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我是个农民歌手，我叫朱之伟，我学不了那个。
0: 这个人得有那个先天得有那嗓子，人的那个必须得男中音，那嗓子一说话得咣咣的，震耳欲聋，振聋发聩那种。咱这听着嗓子都哈了都。就是我说这期节目哈，这时候你腮帮疼不疼啊？腮帮子麻木了，上节目练的，现在都刀枪不入了都。戏子说大哥这嗓音多好啊，你快拉倒吧。我就糊弄你行，糊弄咱听众，我这么说大家伙该生气了。这小子这么多年就糊弄我们呢。富贵说正好再学一段河北口音，那河北口音砸了。我推荐大伙，你这个手机要有流量的话，你们看那谁那个谁演的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茶馆，老舍的茶馆，那个里不是陈宝国吧主演，那个演那个老裕泰那个老板。陈宝国的那个版本的，其中有一个演那什么铁嘴的，唐铁嘴的，还有演刘麻子的，还有一个演那个特别演那个大太监，那大太监叫什么名我忘了，我演那个我特别强烈推荐你看那个电视剧，就是他们主演的那个啊，太绝了，不服人就不行啊。人真的是演的真好，你剩下那些装那个北京人，嘿，怎么着？那都这那帮人，那都是硬装是北京人。有一年我在哪儿演出，在哪儿演出呢？谁来呢？那个万山红，唱你在他乡还好吗？那个李进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唱那个长辫那个叶帅，还有那个原唱的那个也来了。那几个音响那个，我那什么没电了，我说麻烦你，我就充几分钟就行。我就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就行。完了，这不这咋成啊？这不行这。这不能冲，这哪个也不能碰，碰了不行。哎呀，我一瞅他我明知道他，因为他旁边在，因为我离那个音响的控制台那就非常近。他刚才说话吧，还一帮老垮的口音，是河南的口音呢。完了不，完了我一去一说了，嘿，这怎么成啊？我要一大嘴巴都给你呼那去。这装会说北京话了，我老子说的比你还信呢，不是还像呢？完了，他这跟面前装北京人。我气的，我说真不成啊，嘿，那怎么这样呢？我没洗搭理他，

0: 回头就走。很多人都是以这个以北京腔吧，老好能证明自己的，啊，好像是一个来自京城的哈，啊，皇城根的，这种身份的特殊。不是你有能力你学满清啊，你学多尔衮，你学顺治，你学皇太极呀，啊，你得往再往前学，你朱棣呀，啊，朱棣那时候建的北平是吧，北京城，你学朱棣呀，啊，你这一帮。差点没骂出来，泰山树说出名就能鸡犬升天，就怕老 K 你出名啊。我和你照的相也能拿出来研究。你可别怕挠，还鸡犬升天，我们家连鸡犬都没有了。漫步人生路说老 K 你用朝阳话怼他，
1: 可不是咋的，真是的，一个个的成能装了，好像你和你北京人怎么地似的，我们朝阳人不比你们差多少。
0: 行，小马确实的，还有这个什么，我打过湖南的，装深圳的，很有意思。你这啥好事你拿出来说了，你看你这人素质有点低啊。这个有一些地方口音吧，它只是证明你的是个那个地方的，是不是？全你咱们咱也说过，咱辽宁的口音、山东的口音也挺杂，河北更杂，是不是？河北包括几个地方，河北你石家庄一个口音，河北廊坊一个口音，河北滦县这还一个口音，唐山还一个口音，蓟县还一个口音，比咱们辽宁的还复杂。因为我们听着上海口音，什么上海话，什么江苏话，都以上海的为标准。弄起来，弄起来，就是你吃没吃饭呢？就是你翻译过来，弄起来。但是呢，你到山东，到不是到江苏，到苏北，那跟山东话一模一样。你这玩意儿，人不过去不说吗？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行万里路没啥对我没什么帮助，但是我方言没少学，我走了哪个地方先学那个地方的方言，我就怕别人以为我是外地来的欺负我。我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够用，我就去过广东梅州，完了没学好这个粤语这个太难了。还有那些少数民族那些什么客家话呀，什么傣族的，我跟那个云南的舞蹈队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实在学不来。他有的跟咱们的发音完全就不一样。我在去山西有一个卖什么玩意儿的了，我听着就怎么听也实在听不出来卖啥的了。后来我实在憋得急了，上山西朔州，我说你这个，他就跟那小喇叭跟那播着呢。我说你这卖的喊的是什么玩意儿？说的是啥？完了他慢慢说，我才知道原来卖豆腐脑的。你要那么听，你就联想你都联想不到那儿去。刚才提到李进了哈，你在他乡还

0: 天的状态吧，还不算特别好，这歌属实有点高，八斤。嗯，那个是这个李进哈，我那演出至少得演出不下三回了，还是人家唱的玩意儿唱的属实不错，人小玩意儿唱的挺厉害。现在完了，现在过气了，这玩意儿早晚得过气，这玩意儿青春饭。那你看那个上那演出的时候，身边围的都不认识他，认不出来他。那想当年光头李进那叫多有名啊，那九二九一呗，那时候九三呗，就那个左右吧，嗯，九三九四吧，那时候你要上哪唱歌，你想跟人照相都照不着，你现在没人跟人照了，你这玩意太气人了，英雄落寞是不是啊？哎呀，这种繁华之后的那种凄凉，属实是人心理素质得挺住啊。漫步人生路上，现在他自个儿唱也费劲呢。嗯，但是我说真心话哈，那天那个，我这人有个毛病，我一看跟这些大腕演出的，我就想看他们是不是真唱。哎，一般的他们都自己带碟、带 CD 那个伴奏，哎，自己带。不像咱们搁个 MP3 呐、啊，什么整这玩意儿那玩意儿，整个伴奏带啥，人家他都自己先刻好了那种伴奏碟。嗯，有的那是那个环音的，里边带着唱，也是他自己唱的，但是他事先录好的。嗯，一般的反正一般的都听不出来。哎呀，我咱不像咱们这，我这好这人搁这看着，我这放假唱放不了。嗯。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此说再见，明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

0: 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1: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重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重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2: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

0: 你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黎鑫。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和我们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
2: 看到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这种点评啊，小方框说的，全国车评number one。
1: 哎呦呵，其实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感受到了啊，
2: 喜欢。如果你喜欢或者认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多去我们这个账号的
1: 关注啊，点赞呢，
2: 去多关注，去多点赞，然后有机会多帮我们转发转发，多给我们推广推广啊。
1: 谢谢大家
2: ，
1: 哎，谢谢大伙儿的喜欢和支持啊！然后还是这点事儿，每天我们俩就聊这点车这点事儿啊，快十年了，聊的呢就是大家伙儿每个家庭里边换车的这点事儿，不想只聊车，只聊这个车吧，太机械了，太生硬了，
2: 太生了，
1: 太冷，
2: 缺乏感情，
1: 对，咱们来点
2: 没有温度、
1: 心理上的沟通，
2: 对，这个车一定是有温度的，
1: 是，你说哪个家庭换车不是一个大喜事，一个大好事？甭管是第一台车还是换车更换车辆，你内心吧总有点小向往，你是希望通过换这台车改善你这个家庭或者生活上哪方面的享受，你可以说一说。甭管是大家伙聊到的是排面，是吧，精神享受，还是空间想让老婆孩子坐得舒服点，还是自己那个驾驶感受，你都可以来聊一聊，把你的预算说出来，把你这些小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呢根据经验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来吧，看直播的朋友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想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这些风起浪潮他说了，说您认为这个增程和插混哪种技术会是未来的主流啊，李总？
2: 这个我从来不研究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增程还是插混，就是它都是对这种新能源技术的一种
1: 过度吧？
2: 不是，对，首先是过度，然后它是一种不自信。
1: 哎，
2: 它是一种不自信，所以才带着内燃机。
1: 他不敢站在某一边，
2: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待于这个新能源这个整体核心技术啊，就电池这一块的这个更替，如果更替到完美，或者是修补到把这个 bug 都修上了，完美了，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增程了。
1: 是，
2: 但是我们也注意观察到，最近这个主流媒体一直在转发就相关部门一个标题，就是在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同时要兼顾到传统燃油车的这种发展，
1: 持续发力。
2: 对，我都觉得这个倒是很客观，就是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任何一种新型技术的这种诞生或者成长，它是要有阶段的，它是要有时间的。
1: 是的，
2: 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真的不急一下子站队。
1: 对，
2: 说我们一定要站到这一边
1: 这
2: 或者站到那一边
1: 啊，
2: 真的没必要。尤其是我们作为用户也好，还是
1: 老百姓，
2: 我们这个所谓的你给我们说的车评，我们这个博主也好
1: 啊，
2: 是应该客观的看待这种技术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哪些。便利，或者在这个体验上带来哪些改变，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便利还是体验的改变，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条件而异的，因地区而异的，因性格、年龄、兴趣爱好等等等等都不一样。
1: 是，我又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明年要鼓励，有鼓励的啊，这个燃油车发展，那今年买油车还是明年买，其实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意思。
2: 对，
1: 你说你本来看好，
2: 其实这个好多人呢，就是我今天结合一个另一个，就是我突然看到的，这个也聊了好长时间，就是关于这个平台这个算法，什么信息茧房，就类这类这个词汇吧，大家都知道。我好多人非黑即白的这种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观点，就来源于这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带来的结果。就实际上燃油车一直都在。拼命的发展，
1: 对的，
2: 只是我们好多人看到的
1: 关注
2: 不是这样的信息，
1: 是
2: 而是说天塌了，燃油车完蛋了，被吊打了，被怎么怎么样了，丰田垮台了，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丰田也没垮台，一直
1: 一如既往，
2: 对，一如既往。就是我们要客观的看，但好多新能源车企的这种成长和优秀和市场带来的变化，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1: 对，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像你们问到了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就是，享受新能源的，你可以大胆去冲。正常消费者坚持你的油车，它不会被淘汰。
2: 对，
1: 中间想着急站队的，或者为了未来买单的这些朋友，我们建议你先稳一稳，
2: 继续观察。
1: 对，持续的，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会儿，好吧。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你点上按钮之后，证明你排上队了。打字说要连线，说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家里边两口子，迈腾330加元 Plus 咋样？
2: 可以，挺好的。一个长一个短。
1: 对
2: 对，
1: 两个搭配。哎，咱一个一个连啊。
3: 哎，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那个我想买辆那个合资车，然后那天我去试途观 Pro。然后试了一下太小，然后我现在1.85米的个儿，200多斤，就考虑合资车，20多万，不过25，
2: 不过25多了，不过25，锐界试过没？
1: 对呀，
2: 然后
1: 揽巡呢？
2: 揽巡试过没？
3: 锐界它不是七座的吗？我就不太想买七座的。
1: 那俩座就当着看不见就好了，
2: 跟多两个座椅没关系，
1: 对，
2: 而是第一，那个你这个主驾驶座位，你坐里边是不是很舒服？这个车开起来是不是很满意？第二，你开着的同时，第二排的座椅空间是不是还算充裕？如果这两条达成了，那从空间上，我觉得跟第三排有没有座椅是放平了还是打开的，状态无关。
3: 那油耗方面，我在东北开，那锐界冬天不得干个14-15个油啊？
2: 得，
3: 油耗不得高啊？
2: 得。那其实我想说的意思是，途观 Pro 的空间你觉得顶头的话就不太好找，在其他的只能找一个大一个型号，
1: 上个级别了就得。
2: 对，
3: 就是揽巡跟那个叫什么
2: 锐界
3: 啊，
2: 对，你可以参考一下。
3: 嗯，
1: 大一个级别，
3: 油耗方面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应该正常的话春秋季应该市区内是12升，如果说东北特别冷的话13-14正常。
3: 那就是揽巡吧，干个揽巡吧，我看揽巡5座的。
2: 对，其实揽巡就是大一号的途观嘛，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好了。
1: 上个级别嘛，
2: 属性上极其接近的。
1: 揽巡啊，途昂 X 这种。
2: 对。
3: 现在主要是看上那个途观那个智能化了，然后、再看揽巡、锐界啥的智能化，它还不。
1: 我们要说句话，可能你不爱听，在大众里边找智能化呀，你也找不着啥东西。
2: 永远是遥遥落后的。
1: 对，所以咱压根就不追它了。
2: 对，
3: 也是。好，谢谢。
1: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大众这方面啊，真的挺大众的，先进不起来。来，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4: 我想有事问一下老师，那个2018年的奥迪 A6L。3.0T 四驱那个，现在能啥价？原版原漆，10万零5000公里。
2: 10万公里，2018年的4-5倍，还是50豪华？
4: 就是60来万那款吧。
2: 你能说的
1: 顶配？
2: 大全景大天窗吗？
4: 对对对。
2: 19万
4: 呢？
2: 对，高配的19万，低配的17.5万。
4: 啊，他那是高配，应该是四驱那个。
2: 高配的不超过19万是可以的。
4: 啊，不超19万哈。
2: 低配的也是四驱的，第一个差功率，一个是200千瓦的，叫四五运动。它配置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算标配。高配的顶配的是带空气悬挂，苔藓，然后、对带音响包，
1: 爸，您是想买是吗？还是想买？
4: 我想买。
1: 想买哈、他卖你多少钱呢？
4: 卖我18.6万。
2: 差不多，这是应该是个高配的价格。如果是宣传公里数准的话。
4: 那车油耗咋样啊？
2: 油耗正常呗，这车得15升到16升油。
4: 15升油？
2: 怎么？
1: 您觉得省了？
4: 我觉得废呀。
1: 那6缸3.0T，
2: 你照着多少买多少升油去买去了？
4: 那个啥，再问一下，那19年的2.5的那款呢？
1: 2.5也6缸。
4: 不是那不是那个
2: 2.5的，我知道2.5的，如果舒适版的话，这个里程的话，差不多应该比它便宜个1万左右。19年上牌的话，那油耗的。

0: 话也得12声加。
1: 啊，
0: 我说的油耗都是市区内这个季节，此时此刻这个季节，我们北方
2: 真实的油耗。
0: 对，
2: 你像什么高速巡航啊，这可能能更省。
0: 这个高速巡航也得8升。
2: 嗯，
1: 啊，
0: 6缸的，对。
1: 啊，
2: 行吧，
0: 嗯，
2: 啊，再有啥问题不行，咱们再联系啊。
0: 对，
2: 好嘞，哎，
1: 好
2: 嘞。
0: 他这个其实可能获得到的信息对油耗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看来我对油耗有误解。你这个就属于对油耗有误解，
2: 是，
0: 人家可能说这是8-9升油，8-9升油是高速公路巡航的油耗，
2: 能达到。
0: 然后油脚很轻很轻，在市区内，春秋季，这个车也得13-14，这个季节稍微一冷15-16，很正常。
2: 嗯。
0: 这个837的这个
2: 真的不过分，
0: 对，这一点也不过分。6缸增压发动机啊，
2: 啊，
0: 这很正常啊。
2: 是的，这个大家伙都说这动力好，动力好那油就得盯着呀。
0: 没有一台车动力又好又不用油，
2: 是
0: 电车除外。
2: 哎，对。这我问说，一年家用啊，不到10000公里，20万上下呀，推荐一个 MPV 呗，能开个10年起码。你找
0: 个
2: 奥
0: 德赛
2: 吧。
0: 对。
2: 说朋友买新车，想买他的旧车。啊，朋友买新车，他想买那个朋友的旧车，4S 店呢说他的这个旧车呀，旧车置换之后再卖给他，有什么套路？
0: 是这样，可以直接卖给你，
2: 给他个手续，
0: 对，给在 4S 店提供个手续就好了。
2: GL8 新能源和纯油的买哪个比较好？看好店的又担心电池保修问题。
0: 电池和保修这个问题
2: 放后边，
0: 本身这是一个小电池包 ，GL8 这个好像才能跑50公里。
2: 嗯。
0: 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并且50公里能包住你的日常使用，通勤使用，这是一个挺好的选项。如果你指望它像比亚迪的技术，说我跑长途亏电也省电，这是个美丽的谎言
2: 啊！
0: 什么价，并且感受不如 2.0T 的好。
2: 是1.5T。
0: 我看到这个车我没开过啊，事先声明。但我看到这个网上好几个这个博主，就长途亏电
2: 反馈的
0: 体验，7升到8升。
2: 哎，
0: 我曾经出过段子，2.0T 的，长途就7到8，如果巡航往省了开。5.8到6，瞬间有100公里，我是跑了这么一个数据，就是在最好的这一个平坦的路段。所以说，如果你想跑长途省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2: 不太现实。
0: 对，并且1.5的噪音明显会比2.0T 的噪音大。
2: 嗯，
0: 市区内偏重市区的话，并且得充电方便，
2: 每天都开着，
0: 对，是可以买的
2: 啊。它的续航是100多，
0: 100多，
2: 100多的话，也得是像刚才李总所说的这种，
0: 对，
2: 你就得家里边能充电，在市区里边，大多数在市区开。
0: 你这个138的续航，以我的经验，冬季在北方基本上就60到70，
2: 对，
0: 70都到不了，
2: 差不多。
0: 对，你就打个对折就完事了
2: 啊。够不够你一天用？
0: 对，
2: 你要经常是那种商务用途、巡航啊、长途啊、
0: 对，
2: 国道啊，你不妨就考虑个 2.0T 就完了。
0: 对。
2: 啊，也很省。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入手一个2020年或者是2021年的奥迪 A6， 然后差不多3到4万公里。
2: 嗯。
3: 然后就是，如果精品车况的话，大概啥价格呀？
0: 23到26万之间。
3: 这是2020年的是吗？
0: 就是23万起步，你就是因为这个 A6， 你既然说是 A6， 它就有各种配置的都包含了。
2: 对，
0: 就是最便宜的40也得23万，3万公里的。
3: 就4-5两驱呢？4-5两驱
0: 21年的26也包住了。
3: 26也包住了是吗？
0: 对。
3: 就这个车如果说跑个4万多公里，能开住吗？
0: 这车能跑30万公里，4万公里只去了30分之4的15分之2，15分之2的寿命。那你算算呗。
3: 因为，对，因为就是我现在有车开嘛，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价格应该差不多入手合适嘛，反正我年前年后买都行，
0: 都行，现在买就行。这个
2: 改您钱儿。
0: 对，毕竟还是能省10多个 W， 这东西对于你来说用车频次不是很高，跑几万公里，基本上对于你而言，这个寿命上基本上没减多少，就跟新车一样。
3: 明白。但我现在就是中意了一款是2020年12月份的车，4万多公里跑了4万多公里，卖原版原漆卖27万多点，
0: 这个高了点吧，4-5两驱是吧？
3: 对，4-5两驱，
0: 高了点。
3: 大概成交价大概造的多少钱？
0: 不超过26，25万5吧。
3: 25万5
0: 对
3: 吧？ 行，好嘞，谢谢，
2: 哎，客气，哎，就这样。这个这朋友叫能躺着就不站着，说阿维塔07增程能行吗？特斯拉 Model Y 和这个车一直在纠结，阿维塔后期能起来吗？第一台车不想踩坑被刺。
0: 不是，你想阿维塔就是后来
2: 起哪儿去？
0: 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对了吗？
2: 能不能直接买个起来的？
0: 对，已经在起来，已经在腾飞的品牌，
2: 你不买
0: 车型，你不去买，你为什么赌一下？
2: 非得赌去？
0: 你想当大聪明是吧？
2: 再说你相信啊？咱不聊别的，就算他能起来。你认为他能起过特斯拉吗？
0: 嗯，
2: 你想想这件事儿。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大众威然这车怎么样，和 GL8 它俩怎么选择的？
0: 空间利用率上 GL8 会有一点点的
2: 优势吧，
0: 还有这个底盘滤震，就是这是美系车的优势，其他方面威然都好。
2: 坐着的感觉 GL8 能好点，
0: 加风的精致程度大众也不错，
2: 嗯，
0: 可以选择大众，
2: 开着威然不错。
0: 对，
4: 大众威然2.0的。
0: 对，是。
4: 嗯，
2: 你是有啥问题？
4: 我就是看看这辆车，这两天我在买一个商务，就这俩车迷茫状态。
0: 你花多少钱？
2: 对，
0: 说透彻点，你花30往上就不
4: 敢了。20多万，
2: 20小几整个威然
0: 是可以的，因为你对标到的 GL8 只能对标到这个老款这个经典，你没有意义了，它跟它比不了。
2: 你要新款的话，奔着30，
0: 上个30就买新款的
2: GL8。
4: 啊，要是30就买新款的，
0: 对
4: GL8，
0: 对。
4: 啊，我就是20多万到30来万都行。
2: 嗯，
0: 就你从外形品牌偏好上，你自己有偏好吗？有喜好没有？
4: 我对于商务没啥太喜好，
2: 没啥。
0: 品牌上这两个品牌，
2: 大众和别克。
0: 你这个商务未来的用途是什么？长途旅行，拉着家人，还是有商务？
4: 对，家人多，就是有时候出去了，开个或者媳妇开个啥，接接孩子啥的。
2: 啊，
0: 就媳妇开的这种方便程度啊，在市区内，威然会灵便一些。但 GL8 跑长途的舒适度会高，噪音，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滤震呢、噪音呢，GL8 会好得多。
2: 你要是经常7个人、6个人这种的出远门，
0: 就 GL8
2: 就买 GL8， 偶尔用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大多数市区代步就买威然。
0: 对，
4: 啊，那好嘞，谢谢
2: 啊。啊，好嘞，就这样啊。
4: 嗯
2: 啊，在迷茫状态当中，就得先给他清清楚楚的两条道，直接对号入座，他就不迷茫了。说增程车上高速动力够吗？
0: 够，
2: 能跑。
0: 嗯
2: 啊，这叫小男孩，这位我来连您。哎，您好，这叫小男孩，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喂喂，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5: 你好，我有一个14款的君越，
2: 嗯，
5: 2.4的，我年轻吧，我觉得一个是急加速的时候动力不行，再一个我想结婚换车，
2: 嗯，
5: 现在看了一个是迈腾 B9，
2: 嗯，
5: 还有一个亚洲龙。还有一个君越艾维亚，
0: 嗯，你在迈腾和艾维亚里选一个吧，我们推荐迈腾 B9 多一点，让他换一下感受。
5: 哦哦，我想着这个新款和老款的这个别克区别大不大？
0: 区别大，
2: 大倒是大，
0: 动力上区别大。
2: 嗯，还是换换，整体都
0: 可以换换口味，
2: 对，
0: 试试 B9。
2: 嗯，
5: 我那个车开着也挺好，就是感觉太费油。
6: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7: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8: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8: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证办。

0: 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哎，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5: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大狗的边牧和那个星越 L 的长风版。
6: 价格一样吗？
5: 哪款车比较性价比高点儿？
6: 价格一样吗？
5: 他俩差不多，差个10000块钱吧。星越贵的，星越 L 贵一点。
6: 对，那就买星越。
5: 星越啊，他那个、就是说开着的感觉的话，星越 L 是比那个大狗好啊。
2: 细品吧，
6: 并不是很明显，但星越在定位上会比大狗高半个级别。
2: 嗯，
5: 高半个级别。
6: 对，
5: 他那个星，他那空间没有大狗大，是不是？
6: 应该不小、
2: 不小，
6: 应该不小，
2: 挺大的。
5: 嗯，整体那个质感感觉还是星越好的哈，我就纠结了一个月了吧，我就还得。
6: 星越定位高，星越曾经是15到20万之间的这个定位来着。
2: 是。
5: 我喜欢它，比较喜欢大狗，但是我就看比较看好那个星越 L。
6: 你刚才对星越比
5: 它
6: 之前。
5: 2.0的。
6: 对比它之前。
5: 啊，你就说星越的话，买完之后肯定它性价比各方比大狗会高点。
6: 对。
5: 开着的质感感觉都会比那个。大狗好，
2: 级别高嘛？
6: 是的，
5: 嗯，啊，那行，那我就重点也看看星越吧。
2: 对，
5: 谢谢老师。
2: 好嘞，客气。啊，
6: 4008家用可以吗？太可以了。
2: 是，报报价吧。这位叫轨道这位朋友，你报报价，你看到了4008多少钱？
6: 对，
2: 啊，4008标志这种车一定要看价。24款的 GL8 双擎啊 ，GS8 双擎四驱二手怎么样？
6: 二手怎么样？取决于价格。
2: 是，
6: 这车别超过17万吧。
2: 嗯。轨道说400813万多点，一般吧。
6: 400813万多
2: 啊，有点贵呀、啊。裸车还，
6: 裸车13万多
2: 啊？
6: 你这是在那什么软件上查的吧？
2: 指导的吧？
6: 官方指导价吧？
2: 人家不接受指导啊。这可不行，
6: 这个价格没有了。这个5008才10万05。
2: 是啊，
6: 这个应该8万大几，不到9万吧？
2: 整个4008还行。
6: 对，
2: 13万多不买啊。
6: 嗯。
2: 22岁小伙买 Q5 还是买个 CR60？
6: 买 Q5 吧，
2: 小伙。银河 L5 原 Plus 深蓝 S05
6: 看外形买。
2: 对，就这么简单。
6: 对，别听他们说谁说自己好。
2: 对，
6: 也别听外人谁说他们不好。
2: 嗯，
6: 都差不多，
2: 就看你眼缘得了。
6: 嗯，
2: 特斯拉 Model Y 相较于宝马三系，通过性差得多吗？容不容易磕底盘？
6: 差不多，
2: 嗯，
6: 离地间隙差不多，
2: 是，都开挺好的。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打电话的打这个数字啊、哦。别克昂科旗65T 四驱尊贵，22年8月份上牌，跑了18000公里，还值多少钱？
6: 16万8。
2: 16万8啊。宝马330、奥迪 A4 选哪个？
6: 330。
2: 好。AD 钙奶，对，我要连你。刚才我第一次读到你名字了。
6: 25款奥虎两驱豪华，哦，
2: 款虎九，
6: 虎九
2: 啊，
6: 14.3万，贵不贵？
2: 嗯、啊，
6: 价格差不多吧。
2: 啊，你好，
7: 你好，我说话能听见吗？
2: 可以，说你问题。
7: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就，说一下子，您看看这个车可不可以？
2: 您重新说，什么车？
7: 20。那个蒙迪欧运动版，就是两厢的那个。
6: 我知道，说。
7: 然后吧，啊，我今年20。
2: 你的心。
7: 27岁，87，200多斤，我一年的里程大概得2万多，2万3-4那么样吧。然后冬天用车比较多，
6: 嗯、
7: 然后我有不到2公里的主道，我就想要这个离地间隙高一点。
6: 嗯。
7: 然后之后我还想省油一点。所以说我
6: 选择它是可以的，
7: 应该就想
6: 运动完混动是吧？
7: 我其实

0: 销售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
0: 说这台车因为我选了个四驱的那个版本嘛，
1: 嗯，
0: 他说这个车啊，因为就是没有只有三月份的车了，是，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卖的不好，
1: 嗯，
0: 没有销量太差，
2: 嗯，
0: 基本都卖四零的了，五零的几乎卖不动，他说就是个五零四驱的，
2: 嗯，说结果，
0: 然后就只有三月份的车了，
2: 嗯，
0: 哎，我在想。这个车我可以正常提吧？
1: 多少钱？多少钱？取决于价格。
0: 19.3万吧，裸车是。
2: 五零啊。
0: 对。
2: 33万多那款。
0: 对，33那个。
1: 差不多，可以。
2: 库存就库存。
0: 可以哈，反正这个车应该可以正常提，我就怕什么质量什么有问题。
1: 跟质量无关，就是
2: 买的少，
1: 买的少。
0: 啊？什么？
1: 就是买的人少，销量低，所以有库存。正常，
0: 啊，对，就是因为车卖的少，所以不可能有临近车，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卖不出去，
1: 周期长嘛，
2: 嗯，
0: 周期长，反正就这种情况是正常，就是这个车，对吧？
1: 正常正常，没有问题。
0: 啊，这个车怎么样？值得买吗？是不是？
1: 这车应该跟这个大众的这个 ID.4 同平台产品，
2: 嗯，
1: 其实底盘啊，车身技术还是挺成熟的。因为它定位价格都过高嘛，
0: 啊，
1: 就是一上来就属于
2: 三十好几，
1: 曲高和寡，
2: 啊，
1: 但现在十几万买它还挺好的。
2: 对呀，啊，当做一个纯电的代步车，
1: 我们横向去比，跟奥迪的 Q3 去比，
2: 嗯，
1: 你 Q4 的一创就有优势了，对吧？
0: 啊，
1: 挺好，嗯。
0: 对，我就因为我对智驾没什么需求，我觉得20万买个奥迪可以了。
1: 对，20万买个奥迪，车身尺寸又不小，然后又是个新能源，挺好。
0: 对对，好，就反正这个车三月份我正常提就行了，
1: 没事，没问题，放心吧，
2: 价格挺
0: 好。
2: 好，
0: 谢谢您啊，
2: 哎，
0: 好，好，
2: 好，就这样，
0: 好
2: 嘞，
0: 好，再见。
2: 啊，500多公里的标着的续航，
1: 嗯，
2: 实际咱就说咱跑个300多，
1: 对，
2: 市区里边开去呗，
1: 挺好的。
2: 是啊，
1: 又能感受新能源，又能感受豪华品牌，
2: 对，
1: 何乐不为？价格又很便宜
2: 啊，你不能跟他说小迪小迪呗？
1: 对呀，啊。
2: 互动一下能咋呀？
1: 人家出的时候也不能叫小迪，
2: 是
1: 可能叫大迪或老迪。
2: 来，咱继续，这叫晨光新威。
3: 哎，您好，老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想明年初啊，提这个找一二手的这个航海家。航海家呢，现在新款就是说有这个减配，然后预算是20内，现在不知道哪款。2.7V6喜欢，但是有点顾虑这个。油伺候不起，所以就想着4年内的二手车20万以下的预算，您给推荐一下哪个款合适？
1: 就是20万以上，你肯定是买这个20款的，对吧？2021年的，20年的高配，21年的低配，基本上在17.5万到18万随便选。
3: 四驱还是两驱呢？
1: 那你喜欢四驱就年份老一点，喜欢那个年份就买两驱。
3: 2.0T 的其实就行吧，还有一个2.0油混的那个，说是稍微能顺畅点显得。
1: 2.0油混的老款的很少吧，卖的很少。
2: 你口腔能买着？
1: 对。
3: 那如果又是这个预算的话，就是21款左右的这个。
2: 对，就能买到这样的。
3: 啊，
1: 嗯。
3: 2.7 的跟2.0的油差多少啊？
1: 12升和16升。
3: 啊，那确实2.7的有点疼啊。
2: 嗯，动力这个事儿，我听了你说动力这事儿的，您现在开的这个是多大排量的什么车呀？
3: 我现在是老款蒙迪欧2.0T，20万公里了，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2: 嗯，是我们想说个动力的
3: 对
2: 比。
3: 对，所以说其实对这动力有一点小要求吧，就是
2: 还好2.0够用，
1: 2.0T 还够用，
3: 够
1: 用。嗯，2.7的油耗真的不低啊。
3: 我明白有顾虑，再问一下这个，现在我这老的蒙迪欧啊，一点毛病没有。你说是加95还是92？这个2.0T 老的这个
2: 标着啥？
1: 你标着啥？应该是92吧？油箱盖写
3: 都行，
2: 那
1: 当然是所有的92都行，就是加92的。
2: 对呀，
3: 92起，对
1: 对，那个加92就行。
3: 啊，
2: 你给他加点细康，
3: 还
2: 够呛能受得了呢。
3: 比如说现在新款的这个航海家，我咬咬牙。找一个近年头的，这种油混的值得买吗？
1: 就想省点油呗，当然值得。
2: 你多花钱啊。
1: 嗯。
3: 嗯，是，那就可能如果是3年内的这个新款油混的23、24。
1: 嗯，对，24起。
2: 24起，24的。

0: 24起。
1: 嗯
2: 嗯，
0: 但是说新款减配这个没事吧？
2: 嗯，
1: 看减的减没减到你心坎里呗。
2: 对，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如果减掉了，那就不行。您一直很纠结，你现在纠结的事儿哈，我们再说个尾啊，因为这时间太长。你纠结的事儿，如果你就喜欢航海家，可着你舒服的预算买到一个航海家，因为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剩下的你其他的纠结都是源自于这个预算的事儿。
1: 对，
0: 对对对，
2: 你把你预算锁定住了，你就不纠结了，就是因为你预算没锁定住，这是头儿。头没定，
1: 我认为你
2: 坚
1: 持初衷，十八九万买一个二一年的两驱或四驱，2021的两驱或四驱，
2: 嗯、
1: 然后选择一个车况，对你来说别变初心，挺好的，
2: 轻松上路。
1: 对，因为你之前的对这个福特开得非常好，感受也好，就没有其他顾虑了。
2: 对，又贷款又啥的，就犯不上。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好，
2: 嗯，
0: 谢谢，
2: 好，就这样啊，哎，
0: 好
2: 嘞。向南这位，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车主兄弟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啊。
3: 然后价格的话，对，
2: 您好，
3: 能少多少？
2: 您好，要向南这位。
3: 哎，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声大一点啊。
3: 哎，你好，听得
2: 清吗？嗯，可以，您说。
3: 就是我现在有一款，就是今年六月份提了一个24款的星锐嘛，然后现在又想换那个星越 L 了。
2: 嗯。先问问这车值多少钱是吧？
3: 对对对。
2: 嗯，多少？你买车时候裸车多少钱？
3: 裸车好像是11万多。
2: 跑多少公里了？
3: 7500。
2: 7500。
3: 嗯，
1: 六月份的7500公里，裸车11万多。
2: 嗯，
1: 我估计这车能卖个10万这样。
3: 10万左右。
1: 对。
3: 但我昨天问了2家，他们给的价格都挺低的，都9万块钱左右。
2: 嗯，这也正常。能卖10万吗？的人家不得挣点吗？然后挣点之后，人家不还得有点这个保险？什么保险？万一最近几个月没卖出去，这个车掉价，人家不得有点留点钱吗？
1: 你那个叫什么型号？
2: 版本名字？
3: 24款星云。
2: 星云，
1: 星云
2: 不是智擎，不是就正常燃油的吧？
3: 对，燃油纯燃油那个。
2: 啊，
3: 星云版。
2: 你裸车，你全落地多少钱？
3: 落地13万5，
2: 收车给你9万也合理。
1: 对，你这个星云版现在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了，
2: 嗯、
1: 因为裸车就应该10万多一点，
2: 嗯、
1: 贷款的话应该就最多10万，所以说他们给你9万也正常，
2: 合理。
3: 现在就是如果卖9万左右，差不多的、
2: 嗯，
1: 差不多不吃啥亏。
2: 对你特别收车给这价。
3: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因为那个按揭没有还清嘛，如果要先把它还清之后，要等10天左右才能拿到大本才能买卖，是吧？
1: 嗯，
2: 正常。
3: 然后到那个时候，如果卖的话，价格可能
1: 是这样。你是哪个地区的啊？通常我们是这么操作，跟商家呢约定，把这个车交给商家，商家按照那个你们约定的价格给你一半现金，拿着这个还那个
2: 贷款
1: 接、
2: 嗯，
1: 然后你拿着这个部分钱就去可以去研究买新车了，或者订新车，嗯，然后本回来付全款，是这样。
3: 嗯，然后那个就是我想换的那个星越 L 吧。它那个天智版跟长风版，两位老师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2: 嗯，你都这么换车，
1: 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换星越？
2: 我也想问你，
1: 你这台车不满意什么？
3: 因为我一开始买车的时候吧，我就想买那个 SUV 来着，但是因为我朋友买的就是星越 L， 他说那个油耗有点高了嘛，我想着轿车，油耗应该能低点，但其实买了之后。发现油耗其实差不多，差个1个多油。
1: 咋会差1个油？
2: 哪够啊？
1: 你这算法肯定不对。
3: 是差不多。
2: 咋差的？
3: 我开的话，油耗也就9个多油。
2: 星越啊。
3: 星锐。
1: 星锐9个多油。
3: 8、9个油。
1: 8、9个油，市区内。
3: 市区内不止。平均油耗，
2: 那平均的呀，平均的，就是我们想为啥问问你哈、啊？这个价位买车，大家伙啊，咱都钱都来之不易。这个刚买刚买几个月的星锐，花了这么多钱，你就亏了几万，你又再加几万换到同一个级别的星越 L， 又是因为感觉油耗差不太多，你这份花钱有点对他不尊重。
1: 油耗至少差2升以上，甚至3升，这是第一个。
2: 对，
1: 嗯，还有。就是你会牺牲在操控上的这些感受，因为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2: 嗯，
1: 只是空间大了，视野好了，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自己换的时候一定要想想，
2: 慎重，
1: 想想清楚，
2: 这钱是自己。

0: 攒的呀，还是家里出的呀？
1: 对，
2: 自己的，
0: 自己攒的更不容易了，对得起这份钱。
1: 大家在直播间里说，半年你亏掉4万，
0: 嗯，
1: 这个，
0: 你实在不行，你还能少亏点，整个二手。
2: 现在二手的好像价格没低多少。
0: 你实在不行，你还能少亏点，整个二手。
2: 现在二手的好像价格没低多少。
0: 你还是不差钱，那你就换吧。
1: 挺任性，
0: 嗯，
1: 就是我才知道有好多人，这个其实条件挺好的，但最后钱早都没了，就这么没了。
0: 对，不知道哪儿没的。
1: 对，嗯，你有点任性，就是有点上头，有点热。我希望你那个换车倒是行，
0: 嗯，
1: 就是感受上差什么？你总觉得星越是一种感觉，你觉得星越是一种大吉普的感觉的话，你为这个感觉去换车，你应该冷静一下。但你生活当中确实有刚需或者怎么样，你再去想成熟的再动，因为这个车真的没少亏钱，
0: 而且亏钱花钱行，
1: 嗯，
0: 花钱咱们要买什么呢？
1: 就是你
0: 买
1: 到星越的时候，是不是百分百满意？不是此时此刻，是你持续的在未来三几年之内都是百分百满意，你才去换这个车。
0: 你半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假如说又开了一个朋友的某某某车，
1: 对，
0: 你觉得哇，原来车还可以这样，
1: 嗯，
0: 那你还要再卖再换吗？
1: 对呀，啊。你对车的认知是不是太狭窄了，太狭隘了？
2: 嗯，不，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比较喜欢 SUV。
1: 是，就是你喜欢只是一种感觉，你没什么依据。
0: 对 ，SUV 能给你带来什么？
1: 嗯，
2: 我感觉开着要比轿车舒服一点。
0: 怎么可能呢？
1: 咋可能呢？不可能。嗯，
0: 怎么可能呢？
1: 嗯，
0: 西装好看，他穿着怎么能运动服舒服呢？
1: 如果你开车讲究这点速度激情的话，这 SUV 如果开出速度激情来，比你这个轿车那可能要多费5升油。
0: 嗯，
1: 你知道吧？车身尺寸、重量、重心、风阻等等等等。
0: 我们仁至义尽了。
2: 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
1: 对，我觉得你可能会这个，把你的这个视野呀，就是你即便是考虑换车升级，或者是提升内心的感觉，你把视野打开一点。
0: 对，
1: 别，你不见得就
0: 一个窝里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车呢？
1: 对。
2: 行，那我再看一看，再考虑考虑。
1: 你再看看，全方位的衡量一下，好吧？
0: 好，那这样，
2: 谢谢两位
0: 啊，客气啊，就这样啊。嗯，真的想泼点冷水，先让他冷静冷静。
1: 对，
0: 有点冲动。
1: 就是说他其实只是想要一个开着大吉普的感觉，
0: 嗯，
1: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他只是这种感觉。嗯，
0: 主要他找不着换那个，这是拦着的啊。大家说什么来着？是人教人不会是吗？是事教人一下就会了。
1: 嗯，
0: 主要这事儿吧，这个钱。对谁来说挺肉疼的，
1: 就是你想啊，
0: 嗯，
1: 我不客气的说，
0: 嗯，
1: 买个星瑞都做按揭，
0: 嗯，
1: 然后再去换车，半年之内4个 W 就
0: 没了，
1: 消失掉了，
0: 嗯，
1: 再去重新做调整，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0: 是。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
5: 北
3: 超
5: 热
3: 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他说两广 BBA 跟这个日系啊，价格好像都很高。
11: 两广很高啊。
10: 价你别高，二手雷克萨斯 ES260 2019年10月份上牌，86000公里，18万，这个价格高不高啊？
11: 18万8万多公里也略微高一点点，也略微高一点点。
10: 多少合理呢？
11: 我觉得最少得下个大几千吧，17万冒点差不多了。
10: 8万多公里，
11: 小9万公里了。
10: 帕萨特、亚洲龙、凯美瑞哪个省心？买
11: 亚洲龙、凯美瑞。
10: 对，这俩里面挑一个。上海三口之家，省油稳定，10到15万。秦 L、速腾，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SUV 也可以。
11: 10到15万省心。
10: 对，
11: 买个丰田的。
10: 2V4。
11: 2V4，再想花10万的话，就买那个
10: 锋兰达。
11: 要不就买个低配的凯美瑞。
10: 这都行吧。
11: 省油省心。说心里话，三口之家对你来说太重要了，起点还高
10: 啊。
11: 别的就别看了。
10: 这比那直接大一号啊。
11: 对啊，
10: 啊，
11: 空间各个方面都好，保养简单
10: 方面很适合。
11: 对，持续的省很重要。
10: 对，你好。
12: 喂，
10: 哎，
12: 二老师好。
10: 客气，说您问题，您说。
1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现在花几千块钱买一个车放在那儿不开的话，然后来年去等着一个商务部的这个置换补贴，你看可以吗？
10: 你这赌一把啊。
11: 不一定能赌上，这没啥意义吧。
12: 那就是如果是把这个卖了的话，就是没有的话，然后把这卖了也不会赔什么，对吧？
11: 行，可以。
12: 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预算是20，然后呢自己开代步，上一班代步，纯油车。对。然后您有什么推荐吗？不考虑这个凯美瑞。然后那个君越的艾维亚怎么样？
11: 可以啊，就主流的 B 级、通用的、大众的，日系三剑客，这是比较主流的。当然可以。
12: 这个价位您更推荐什么呢？
11: 推荐你喜欢的。
10: 喜欢多重要啊。
11: 对，我推荐凯美瑞，你马上就把它 pass 掉了。
10: 你不喜欢，
11: 对，你把它排除掉了，就没办法推荐，就因人而异。好多人什么都不懂，还真的适合一台凯美瑞。但你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这个鉴赏能力，那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又是主流的，是可以的。
10: 好吧，
12: 行。
10: 你刚才说那补贴那事儿，你要研究研究，好像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要求年限的，就这个年限是你在你手下的年限和过户的年限的。
11: 对，
10: 就是你能想到的 bug， 出题方也能想得到。
11: 对，
10: 不能让你卡上。好吧。
12: 啊，能理解。好，辛苦。
10: 好嘞，就这样。哎。买车呀、啊，不是 A B C D 只有一个正确选项、，A B C D 都可以。
11: 秦 L 120的8月份的车，10000公里，
10: 白色啊，
11: 12万9800那款白色，能卖多少钱？能卖个9万块钱吧。
10: 9万块钱啊， 第一这位，各位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哦！您好，
13: 哎、老师，我能听到吗？
10: 可以说您问题。
13: 哎，行，那个我现在考虑的是我们 EGS 的用车，我是25岁，然后父母年收入是15万元，我个人的话一年能攒15万块钱，
11: 嗯，
13: 然后我们都是稳定的，
10: 嗯。

0: 应该考虑什么价位的车呀？
1: 现在手
0: 全
1: 里，
0: 家
1: 一台车是吧？
0: 现在有一个10年的本田思域，开着还挺舒服，
1: 那你是增
0: 但
1: 购一
0: 是
1: 台
0: 现
1: 呢，还
0: 在。
1: 是其实这个思域可以继续使用，可以增购一台，还是说替换掉思域？
0: 打算是把思域卖掉，然后再买一辆新车。
2: 换扣，
0: 目前，
1: 全家子人也可以啊。如果以你为主呢，可以买这些相对时尚小一点的品牌，像宝马 X1 呀，像奥迪 Q3 呀，就这类的车型 SUV。如果全家子都坐着比较舒适的话，也可以考虑从这个昂科威 Plus 一直买到这个锐界 L，就这个级别跨级别都可以选，你这收入很稳定。
0: 我记一下。
2: 就大
0: 昂
2: 概的
0: 科
2: 预
0: 威，
2: 算在20几万这种，
1: 对，17、8万到25万之间，
2: 比较舒服。
0: 现在考虑的就是一个陆放，还有一个
1: 这么高，
0: Model Y，这两个是因为我的收入还应该能往上再继续走走，也是稳定的。
2: 就是可以，
1: 可以。你是在哪
0: 河
1: 个
0: 北。
1: 河北是吧？有这个，这车几乎没有长途出行需求是吧？
0: 对，因为最远也就跑到天津去，不会往特
1: 啊，
0: 别特别
1: 那
0: 南、
1: 不算长
0: 特别
1: 途，
0: 特别北的。
1: 那就 Model Y 就完了，很纯粹。
2: 对
0: 就
2: 呀，
0: 是等一手新款
2: 等
0: 呗。
2: 新的，
1: 等新的，
0: 啊，行，那就等死等 Model Y 了，考虑这个
1: 换
0: 路
1: 新
0: 放。
1: 版，挺好的，
2: 好吧，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2: 行，
0: 二位
2: 那就
0: 老
2: 这
0: 师。
2: 样，客气，好嘞。
1: 2021款22年的 CRV 黑爵士版，1.5四驱原版原漆，2.4万公里，这车能卖个2021、22年的车能卖个14万左右。
2: 14万左右啊，这位说有省补 CRV，今年买还是明年买？沈阳没有省补了，就得去别的城市买了。
1: 我就赶紧买吧，
2: 赶紧买得了，
1: 这类车，
2: 越想越操心。
1: 对，
2: 21款的宝马 iX3 稳定性怎么样？
1: 够用。
2: 锐界混动是不是轴承容易坏呀？锐界燃油和途观 Pro 怎么选呢？
1: 选锐界啊，同样钱。
2: 高一个级别。来，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什么日系减产应该不会降价？为啥减产你没想过吗？这买的少了。
1: 它不会持续的往下降，
2: 对，
1: 但现在已经是降了好多了，已经降了好多，
2: 他们会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林肯大陆应该是买二手吧，二手碰着的，
1: 喜欢就买，
2: 对，
1: 便宜，
2: 瑞虎8 Pro 舒适版，东北的农村家用用，然后呢，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1: 更好的推荐就是你喜欢的，就10到12万之间，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类型就可以了，
2: 是，
1: 别买太贵就行。
2: 对，这十几位朋友排队的啊，你打字说要连线啊。
1: NX200 和 CRV 建议买哪个？
2: N 叉呀，
1: 就雷克萨斯嘛，不是一个
2: 对
1: 价
2: 呀，
1: 吧？18 GLC 260豪华的值多少钱？得值18万左右。
2: 18万左右啊。叫阿呆阿呆这位，阿呆在这儿。还有小龙人，我记住这俩了啊！您好，
3: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路虎卫士90二手的话，可以考虑吗？
1: 可以。
3: 那个是不是性价比就挺高，会省，比如说省钱？
1: 你说哪个车的二手都会省钱，不
2: 对呀，
1: 只是路虎卫士。
3: 我感觉就是110二手的话，好像又就是
1: 减的
3: 更
1: 太
3: 保
1: 少
3: 值，
1: 是吧？
3: 对，更保值一些，我想。
1: 那你保值，将来你卖的时候也更保值，同样道理，同理。
2: 是，
1: 90就是因为这个短嘛，所以说相对来喜欢的人会少一点。买这一个车的人都希望这个车功能性更强大，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强的功能性，买个90挺好的。
3: 它就是实用性会差一些，是吧？
2: 你平时自己开
1: 对
2: 呀，
1: 呀，
2: 没事。
1: 缺俩门而已嘛。
2: 对呀。
3: 行。然后我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一问到90、2.0、3.0，他都不推荐2.0，他这个主要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
1: 是
3: 为？
1: 3.0比2.0的动力好。你要是没有更强的动力需求，只是熬个造型，2.0足够用了。
3: 不是因为品控什么的，
1: 不是。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年4.5四驱奥迪 A6，七万公里，大概在二手的话能值多少钱？
1: 22万。
3: 22万是吧？是

0: 收车价还是卖车价？
1: 卖车价。
0: 啊、
1: 收车是一。
0: 好，知道了，谢谢啊。
2: 好，客气，就这样啊。小龙人 TA 这位，下一个连你啊。
3: 哎，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吉利那个刚出的那个新剑七，这个车怎么样？
1: 不知道呢，刚出的我们也很难说会会咋样，
2: 行与不行，
1: 行剑，
2: 你有啥顾虑的地方呢？是样子，肯定是样子很喜欢了，这是一定的了，是吧？
3: 没有，家里是说是已经有一个那个雅阁，时代雅阁，然后说是买个商务车，但是又感觉没啥用。
2: 这和后边这也不成因果关系啊，那咋能看到这车的呢？
3: 今天突然看见的
2: 啊，就看见了，就想问一问这车行不行，是不是？
3: 啊，对，
2: 那就再看看。
3: 行，
2: 好吧。
3: 好嘞，
2: 好嘞。你这是属于闲打闹的，看着一个打听打听，这玩意儿行不行？这叫 T A。
4: 喂，你好，你好，
2: 你好，说些问题。
4: 哦，我明天想订那个昂科威 Plus。对对对。然后我看网上他说他那个车机容易死机。
2: 网上咋说？网上说死机，然后呢？
4: 就是有那个屏幕会突然不好使，我就有点顾虑了。
1: 你觉得屏幕
2: 稳定
1: 了是吧？
4: 但是我急需量。喜欢的
1: 那就买就行了，
2: 买
1: 任何车都有，任何一个屏幕都有死机的可能性。
4: 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什么哪个颜色比较好，
1: 颜色
4: 灰或者黑，
1: 你喜欢呢，你喜欢灰还是喜欢黑？
4: 我俩都喜欢。
1: 你年龄段多大？
4: 我是26。
1: 26岁，未婚。
4: 对，
1: 其实正常买黑呢就是
2: 多点，
1: 普遍普及性比较高，但是缺乏点个性。如果你有那个想显示点个性，买个灰的挺好。
4: 行，那我就灰了。
1: 灰吧，啊，
2: 好，
1: 好吧，
2: 哎，就这样了啊。到门口了，让人拽回来了，不敢买了。叫金满满，
1: 人家新能源车的这个车机出现问题。
2: 焦虑焦虑，
1: 对，人家都没焦虑，
2: 你的
1: 没事，我都管，我赔钱，
2: 你怕啥？
1: 对呀，这你给它起名叫车机，就是一块屏幕。
2: 对呀，多给它整的可重要了，
1: 把车辆的所有信息通过这块屏幕
2: 展示出来。
1: 对
2: 啊，你好，
5: 两位老师好，
2: 哎，你好，
5: 有两个问题咨询你一下，就是我说一下我的大概情况啊，我和我爱人是体制内，然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国企，然后呢两个男孩，双方啊两边老人身体也都可以，然后呢我想让您帮我那个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 MPV？ 我现在考虑增购一台 MPV。
1: 你现在这家庭这个车都是什么分头，都是什么车？
5: 现在目前有一个10多年的小的名爵 MG3，
1: 知道，
5: 还有一台那个雷诺的科雷嘉，
1: 我了解这两台车，然后想现在就是面临着要升级一台车，是究竟升级个什么类型的，对吧？
5: 对对对，
1: 预算上宽裕吧，从15到25甚至30都没问题是吧？
5: 30以内应该都可以考虑。
1: 然后两个孩子都多大
2: 了？多大了？对。
5: 两个男孩，一个那个5岁，一个8岁，
2: 也挺。
1: 其实你这个还
2: 可考虑，
1: 取决于生活习惯。我觉得家庭成员上你这种就是需要一台，但如果生活习惯里边是完全没有这种旅行的习惯，或者怎么样，或者出行啊，节假日算亲戚，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就不考虑。如果有一点点这个习惯，你这个需要，真的需要一台，就升级一次。
5: 因为我爱人是老师嘛，因为我们可能每年
2: 有假期，
5: 假期两次要出游。
2: 你可以考虑考虑塞纳这种车。
1: 对啊，塞纳或者是这个未来这台车是爱人兼顾通勤用，还是你兼顾通勤用呢？
5: 可能如果真增购 MPV 的话，可能就是全家出行的时候才用，平时的话其他代步可能用另一辆车，在市区都不用，
2: 备用的。
1: 对。那就增购一台

0: 相对比较喜欢的
1: ，G28 也行
0: ，G28 也行。
1: 嗯，
2: 那下面就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一个是塞纳，另一个就是嘉华。
0: 嗯，
2: 我是打算长期持有，甚至说可能就开到10年以上，甚至15年这样。
0: 是这样啊，就是塞纳呢，无疑是这个级别里边大家也能看到的，或者说丰田品牌带来的天生的属性，就是隔岩降噪这块可能做的不好，但其他方面的丰田的优势显而易见，大伙儿都认可。你这种情况适合买一台塞纳长期持有，无论是从机械的稳定性，还是从品牌的这种换代带来的这种
1: 代差，
0: 它都很小，也就是说丰田车更劲老，无论从样貌上还是从技术上更劲老。
1: 不容易过时。
0: 嗯，
2: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
1: 行，那您参考啊。
2: 好嘞，
1: 哎，
0: 50岁男士估计人生最后一次贯穿了，这个不要瞎估计。
1: 对，
0: 最近看上了雷克萨斯 LX350，
1: 真享版，
0: 纯享
1: 啊。
0: 这车咋样？稳的不能再稳了，
1: 来吧。
0: 这个车开个20-30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途观 L。偶尔旅游高速够用吗？10万公里之后配件的保养费用高不高啊？
0: 10万公里没问题，青春期。
1: 对，
0: 对于大众车来说，
1: 来继续了啊。对，他的意思就是买完一个轻易不换车了。您好，
3: 你好，梁老师，
1: 您好。
3: 啊，你好，对，我这咱们之前连过两次麦哈。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之前咱们连麦的时候选择3系325还有 A6，现在已经决定了这个买 A6。然后因为我在天津嘛，这个昨天去了 4S 店，这个报价落地加补贴哈，32.5万。然后我现在问题是因为这个 A6-45甄选动感的这个，我媳妇儿不喜欢这个翻毛皮座椅。然后我是现在是这个等25款上市呢，还是说这个翻毛皮座椅后期能不能换呢？这
0: 那换代价太大了。那你为什么不买智雅呢？现在智雅停了吗？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

0: 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也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了，在抖音号的主页上面，哎，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各种各样的优惠啊，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当然主要还是以吃喝玩为主的。哎呀，所以这么一个节目啊，主要就是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享受生活，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和宗旨。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所以啊，就是借用李白大叔的那句话，大家胃口都开怀。李白的话太多了啊，加上大叔一下子就忘词儿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吧？五花马，黄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见没啊？就一定要每天吃吃喝喝，快意人生。没有钱了怎么办？马呀，外套啊，都拿来换酒。大都考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好了啊，不多说了，我们迎接热线了，3815939，3816939。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请讲。哦，
0: 好了啊，各位现在可以重新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可口可乐加冰块。提醒大家，最近新增加了两家店，一个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正常的门市价还是团购价69.99，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一张票直降30块，就变成39.99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了啊！那每一个电话可以订一张名额，一周之内是有效的。他们家呢就好吃啊，我觉得他们家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去概括，就是好吃，再加一个词的话呢，就是好玩。哎，这是怎么个情况呢？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手工DIY 的特色，这个 DIY 的特色的话呢，就是小朋友们会特别有兴趣。他们大概的去比格比萨自助餐的一个行动路径，就是前一个半点是吃，后一个半点是玩，哎，开始动手霍霍了，制作了，这叫 DIY。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天龙珠宝，哎呀。天龙珠宝的福利啊，炸裂回归，纯金的，可不是什么镀金呐、K 金呐、彩金呐、金包银呐，通通都不是，纯黄金，而且是999的黄金，怎么样？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黄金小金球直接免费送。对，虽然球肯定是不大啊，这个你就放心吧，但是你这是。你个儿不够，数量凑啊！你这上回要领完小金球了，这回再领个小金球，你想一想，是不是、啊、凑不凑嘛的？那也是，那可是金子呀，那相当于在送黄金哦，而且是4点朋友的。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第一位朋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那个万达自助，
0: 比格比萨自助餐，对不对？
2: 嗯，
0: 好的，
2: 是的，
0: 一周之内有效啊，它是全天开餐的。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39.99，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一下送到房雪燕新机。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个宝源。
1: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

0: 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
0: 好
1: 的，
0: 嗯，哎，好像现在宝园还新增加了户外的儿童乐园的项目啊，这个我还没去呢，带我这周带我闺女去感受感受，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同时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这两天我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啊，给大家一一的捋一下。一个是瑞幸咖啡，我不知道，反正我啊，我原来以为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我已经就是对那种什么奶茶呀咖啡呀之类的都已经祛魅了呢，结果我发现这个东西了不得呀，就你一旦喝上了之后真的上瘾，无法再拒绝。然后瑞幸这次出了一个十次卡才90多块钱，要不然这个十次卡得100多块钱呢。像我平时特别爱喝的是呢两款，我平时总喝瑞幸的两款，因为我是一个伪咖啡达人啊，伪咖啡星人，所以我是不喝美式的，哎，我美式太苦了，所以我一般都喝什么？我跟你们讲啊，我喝的是生椰拿铁。小黄油拿铁，生椰拿铁是瑞幸咖啡他家的 top one 啊，就卖的特别好的，好喝。小黄油拿铁是，哎呀，好甜，奶香，然后再加上咖啡的苦香融合在一起，就太妙了。如果是纯美式，实在是太苦了。然后偶尔呢，我也会喝那个，青青茉莉，就这几款吧。一般生椰拿铁和小黄油拿铁都得单买，它没有9.9块，都得10几块钱，但是这次放在25选1里面了，所以就可以花9.9块喝到生椰拿铁和小黄油拿铁了。这个卡它不是一直有的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主页里面去看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大吉大利了。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咱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对不对？这一次呢终于啊，因为他家其实一直人家客源很稳定，然后呢这一次出了两个狠的活动，一个是出了一个29抵100的吃肉的代金券，鲜肉代金券，就店里面所有的肉品你随便点，你是重复点呢，你是叠加使用啊，都 OK， 反正呢就是29块钱抵100块钱。哦，现在真的好卷啊，你说你点100块钱肉，你实际上花的是29块钱，他家菜价还不高，均价我不敢说应该30，其实达不到30吧，你就算是均价30的话，你算呗，你29块钱你能点多少盘肉啊，你能点三盘半，对不对？哎，就还是很实惠很实惠的。锅底儿牛骨汤锅底儿经典的18块钱，小料我忘了5-6块钱那样吧，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超值啊，大家可以去团。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现在还新增加了很多很多免费的小吃啊，什么哎呀水果呀西瓜呀，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啊，通通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
2: 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
0: 所以各位可以去搜啊，搜主页，搜吃不胖的晨曦，到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

0: 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要个小金球。
0: 好的，天龙珠宝的小金球，4点通用的啊，好吧。领
1: 好
0: 取
1: 的。
0: 时间注意一下，不是现在就可以领的，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店庆期间，13号到21号期间，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知道了。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个小金球。
0: 嗯，好的，您也是要一个小金球哈。好的，天龙珠宝小金球，好，给您订上了，好吗？13号到21号期间去领取啊。

0: 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1: 考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哈。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天龙珠宝，天龙珠宝啊，之前的话呢，有一段前哪个月？上个月5月份是吧？是5月份吧？5月份给大家推出的那个活动，哎呀，太抢手，太受欢迎了。这次终于重磅回归了啊！然后它其实这次是借着29周年庆嘛，为什么要送呢？真的是没有任何套路的，给大家节目里面给大家送，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点福利优惠，然后呢，同时呢，能有点水花，哎，就这么个情况，让大家也知道知道我们店庆了。而且你知道多少年吗？29周年庆啊！我的天啊，这个时间跨度很难以想象的，真的。所以其实你看，天龙珠宝作为我们盘锦本土的珠宝品牌的话呢，是有着非常好的信誉和口碑的，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顺口溜：天龙珠宝，天龙黄金买了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这是老百姓自发在民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顺口溜。为什么？就是因为天龙珠宝这么多年品质做得很好。那这一次啊，29周年庆有大动作，什么呢？黄金，这是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比金子棍更值钱的，对不对？钻石都不见其保值，你买个钻戒，尤其是1克拉以下的碎钻，它根本不值钱。但是黄金，不管是多少克的，它都是按黄金价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买首饰啊，一般都是买黄金的首饰，因为它保值啊。就算是有一天我缺钱了，我手头紧了，我还能把它换成钱花嘛，对不对？哎，货币，黄金天然是货币。然后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天龙珠宝这一次29周年庆的大动作，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来给大家捡钱啊。从6月13号开始，现在不行哦，一定要6月13号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一段时间，黄金每克立减100块钱。100块一克减100块，各位你算一下啊，如果一个手镯30块，直接省了3000块钱，光省出来的就3000块钱啊，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省钱呀。

这是一个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金镯子呀、金项链啊、金耳坠啊、金戒指，哎，您可以去天龙珠宝看一看了，哎，款式也特别多，然后那个就可好看了呢，你知道吧？哦，我的天呐，我前两天我去了嘛，去了之后我来看了一下，哎，那个款式真好看。我原来一直觉得黄金土，我大概在十几年之前吧，我是不太屑于戴黄金饰品的，因为会觉得好土，所以我有那么几条就是 K 金的、彩金的项链，但是我没有黄金的项链，因为觉得不好看。但是我后死悔了，真的。而且关键是现在的黄金的制作的那些饰品的款式。很漂亮，一点都不土气，一点都不俗气的，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有那个准备结婚的新人，不得去买三金、买五金的吗？哎，你也可以去天龙珠宝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是直接给大家省钱的嘛。除了省钱之外，而且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面带回来了很多的新品，什么点钻工艺呀、罗系工艺呀、錾刻工艺呀，啊，总之。

0: 特邀展品，他的作品的话呢，多用多重复合威仪工艺，融合了宫廷的錾刻，再加上古法的乍金珠、花丝镶嵌、古法烧蓝、宝石镶嵌五大宫廷古法，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天龙珠宝是可以一睹芳容的，看一看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啊！展品全系列的手工单件打造，限量发售的，不是那种机器批量化生产的，很多都是高定款孤品的啊，所以是那孤品保值的，而且会有大师的收藏证书啊、非遗工艺的说明卡呀、专属的礼盒呀，包括你想送礼，特别特别的很拿得出手啊。然后呢，就是是将来可以传三代的这一种。除此之外，还有珠宝、钻石、宝石、翡翠，买1000送500，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买一送一，保价全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9年匠心深耕，天龙珠宝以品质立基、诚信铸魂，感恩万千顾客一路同行，所以才在29周年庆的时候，把这份对大家的谢意化作满满的诚意，黄金直降，珠宝折扣，工费减免等等重磅福利，还有一些新品换新、会员专属礼遇和互动惊喜啦！哎，这就是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大动作。4个门店分别在盘山店，是在双台的商贸城的对面，电话3812-166，3812-166，还有我们的兴隆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2907-999，还有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逸天龙的1楼，2827-678，2827-678，还有就是梦金园万达店，在万达广场1楼梦金园专卖，151-8428-5876，151-8428-5876。亲爱朋友，别客气。这就是天龙珠宝给我们送出的满满的诚意啊！所以大家想要买金银首饰、珠宝、翡翠、这个玉镯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去天龙珠宝去看一看。第一，保证品质，买的放心；第二的话呢，29周年庆，价格还有大折扣，13号到21号期间去啊，这两天先别去，13号到21号这期间过去才会有更大的福利优惠，好吧？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
6: 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3: 自己快，
14: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5693939，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想订个自助，
0: 比格比萨，
1: 嗯，是的，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块一位啊，
1: 好嘞，
0: 嗯，好嘞，一周之内有效的，我们再会。天龙珠宝的小金球还有名额哦。说曹曹曹曹到，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啊，你好，订一个黄金小金球，
0: 行啊，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个人去领好几个球啊，这个不行，
2: 哎，
0: 好吧，
2: 哎，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控制大家，比如说就是我这个是不是换了手机号我再去领啊，但是你哪怕我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哈，就是你哪怕你说我两口子去，我进去领一个，他进去领一个，你别组团去领去，你也别一个人好像说你看我打电话很厉害的，我有两个手机号，我把我爸我妈手机号我都用上了，我一个人我去领四个球去，不行，您去了他也不能给您付，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别想着说我这金子我积少成多呗，是不是，哎呀，虽然小金球个头不大，那我多领两个呀，我那个打电话我还厉害，我能打进去，完了我那个我拿四个手机号，我领四个球，不行，你得换人领，听到吗？不然的话人家店家是不给付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送线下送到房，雪人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好嘞。
0: 哎，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4: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了。

哦，对，有一个，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的，就是福建夜市儿，福建夜市儿现在叫这个红爵啤酒节嘛，不是比较那个啥吗？不是比较那个啥吗？就是红爵啤酒节现在是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啊。那今天晚上啊，只有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提晨曦。去现场啊，打电话订桌的，送一整箱啤酒，知道吧？就是你说我到夜市，那我是消费啥吗？你不，你哪怕什么都不消费，或者你说我就消费，我买10块钱豆皮儿，我买10块钱羊肉串，无所谓。总之就是，只要提晨曦，就送一箱啤酒，但是只有20个名额，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送的是，我还问了，雪花全麦纯生。纯生玻璃瓶的500毫升的绿玻璃瓶的，就是这个酒啊，正常一箱啊，我看看这单瓶多少钱？单瓶超市得卖到7到9块钱一瓶吧，如果饭店得卖到10块钱往上的纯生啤酒，叫雪花全麦纯生。我是兜包搜的，我不知道这酒多少钱啊，我对酒我稍微差点意思，我特意上兜包里搜了，我说雪花全麦纯生多少钱，他告诉我是这个价格的。各位听好了啊，打电话去订，说我要那个有个名额，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我再说一下电话啊。记住电话，打电话订桌，就是你不用非得说的，我一定要有个什么低消啊，我必须得吃什么，不用啊，你就是去了就送，176-1427-8727，176-1427-8727。

0: 考的样样我都。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再跟大家说一下福建夜市呗。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聊一聊福建夜市呗。哦，福建夜市现在我跟你讲，真的是好热闹。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什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他很用心，很卖力气的在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东西，然后呢更有可看性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当然了，那你话说的直白一点，那他就希望有人流呗，对不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现场去来，那为了拉客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所以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有更多的实惠，我们也才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种服务内容嘛。是哪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福街的夜市。福街在万达南门的对面，从6月9号，就是今天晚上啊，哎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我看看啊，我看有两个明星来，是哪天？我瞅瞅啊，稍等一下，6月9号到几号来着？等会儿啊，哎呀呵，我得调一下。6月9号到6月15号，对，从6月9号到6月15号，哇，今天是第一天明星来哦。但是明星当然不是那种大咖啊，是小咖。谁呢？一位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孙德利，会在现场演唱罗大佑的歌声，那就很像的，模仿的很像。他其实他的形象也很像，就有点像罗大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然后很斯文的，很有内涵的样子，演唱《童年》呐，《光阴的故事》啊，《恋曲1990》啊。我今天晚上会去现场啊，我会去现场，我去看一看热闹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赵本山的模仿者。叫赵本四，哎，他就比较幽默的那种搞笑的脱口秀啊，然后小品段子啊什么的。他们来的时间是从9号一直到15号，应该是啊，9号到15号这个期间会来到现场。然后呢，大家，我前两天不是我说你转发朋友圈吗？然后我今天跟大家沟通，我说今天是第一天开业嘛，热热闹闹的，所以啊，大家怎么办？听我说，提晨曦直接去，也别管什么朋友圈不朋友圈的了，提晨曦直接去啊！一定要提晨曦，打热线吧，打电话吧，打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定上，把那个名额留上，干什么？一箱雪花全麦纯生送给你。当然，这个酒你不是说我，那我去领酒去了，我领完我回家喝去，不好使啊，各位。就是在现场，为了在现场喝，不就是为了现场有个人气吗？所以啊，记订酒电话176-14-27-8727，176-14-27-8727。今天是正式开业，然后呢，也它有两方舞台，一个是有 NPC 互动的舞台，有全程主持人跟着领着大家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发礼物，比如说纸巾肯定会发的，纸抽啊，然后还会有什么银票啊，如果得了那个银票之后是完全当钱使的，一两银子就是1块钱，10两银子就是1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小吃啊，买小百货呀，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唐宫夜宴的舞台，主要就是演绎的就是唐宫盛景，哎，那个挺好看的，皇帝呀，皇妃呀，然后呢，哎，整个的那个很精彩啊，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打造的那个风格也好看，就是它有一个格子，像网红格子似的，然后呢你是可以坐在那个格子里面就餐的，还挺文艺范儿的，有古风，有文艺范儿，还会有真精彩的节目，比如说有爵士美女啊，美女跳爵士的古演出啊，还有那个变脸啊，魔术啊，西游的 NPC 互动啊，就

0: 这些内容在这儿全部都会呈现精彩上映的。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到这儿来已经不单纯的是我去逛个夜市吃点东西了，我还能够去欣赏演出，我能够消遣，我能够娱乐，这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门票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不仅不花钱嘛，还得了一箱啤酒，但是这啤酒你别报价去啊，你就在这儿现场喝就行了。然后呢提晨曦啊，想领这个啤酒的朋友一箱啤酒，而且是雪花全麦纯生啊，打电话让他给你把这一箱啤酒的名额留出来，176-1427-8727，176-1427-8727。打一打开，再说一遍，176-1427-8727。你说我今天去夜市啊，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呢给我留一箱啤酒，我要去领，哎，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比分厉害呀，
1: 比分厉害呀，大家胃口。来一个15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订阅温泉。
1: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2: 嗯，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要婚纱。
1: 嗯，好嘞。啊，换西纱。嗯，好，也是9.9块一张票啊。哎，好，再会。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新朋友啊，新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可以订一订你们所需要的优惠，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比格自助。
0: 好的，以前吃过比格吗？
1: 没有，没去过。
0: 哦，好的，39.99块，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桑拿房，选星期一。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好
0: 嗯，
2: 的。
0: 好，再会。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一定要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大家就可以这个翻一翻主页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会西沙。
0: 嗯，好的，也是9.9块一张票啊。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定一下送到房，学员信息。
0: 嗯，好嘞，送到房5折优惠啊。
2: 好嘞。
0: 嗯，好，再会。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晚上福街的红爵啤酒节正式开启了，而且它叫盘锦市首届8090主题红爵啤酒节，所以70后、80后、90后在这儿啊，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整个的体验感拉满的啊，因为它这种复古的老街布景啊、老式的地摊啊、怀旧的歌曲啊、经典的露天夜市啊，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夏夜一样呢。同时有一个重磅的炸裂福利，就是各位提晨曦，今天晚上我也去啊！我今天晚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去夜市了。咱们今天可以去夜市来个听友见面会吧，我们可以一起推杯换盏了。反正酒又不要钱，对不对？福街夜市啊，就是大家可以，但是你想要一整箱啤酒，一定要提前把电话打上啊，让他把名额给你留出来，因为就20箱，给大家晨曦的粉丝给大家放了20箱啊，是雪花全麦纯生啤酒，我刚。豆包搜了一下，我现在都不百度了，都豆包了。我豆包问了一下，他说正常在饭店里面都得卖到10到14块一瓶呢，超市还得卖到7到9块一瓶呢。然后呢，我们是直接送一箱啊，然后大家打电话让他把酒给你留出来，但是你别直接报价去啊，在这儿喝，喝不了你肯定拎家去，但是你得在这儿喝2瓶啊，你不能说我跑这来求酒来了啊，那不行啊。1761，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了，那就变成什么了？就真的变成纯薅羊毛了，对吧？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大家在夜市里面可以去聚一聚，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晚上傍晚的休闲的这种氛围和生活的状态，对不对？1761427-8727，1761427-8727，这个就是福街的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啤酒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只有今天晚上，明天都不好使了啊！只有今天晚上，提晨曦能直接给送整箱的啤酒，明天都不好使了。我今天晚上也去，我们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干个杯什么的啊！而且晚上还有特别好看的演出，还有两位网红啊，来到福街夜市的现场，还有。

0: 亲好价。
1: 哦，对，还有一个大石桥烤肉，自助烤肉，49.9一位，然后全场上百种的菜品，随便吃。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啊，这个我得去看看，因为大石桥那儿特别火。咱盘锦那个具体啥样，我得不到我得实地感受一下。我晚上我去看看去，完了我再尝尝，完了到时候跟你们分享啊。我都会的。今天晚上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比格自助。
1: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很好吃。
1: 哎，怎么样？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很少遇到有吃过，他们都说没吃过。
2: 那个烤翅很好吃。
1: 是。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就是那个所谓的吃不胖的晨曦，最近微微有点小胖喽，最近实在是吃的太好了，吃的太不是太好了，是吃的太多了哈。大家可以拨打热线38159393918169啊，然后同时在抖音里面去关注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等了半天了啊！你好，16的朋友。
7: 你好，晨曦。
1: 嗯，久等了。
7: 今天的一下活动。
1: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可以吗？
7: 嗯，可以。好，谢谢。
1: 哎，好嘞，再会了啊！15的朋友，你好。
8: 啊，你好，我叫熏鸡。
1: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啊！
8: 谢谢。
1: 好，我们再会。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聊。接下来首先说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我们家昨天不是把膜给贴上了吗？我晚上回去看了，哦，非常好。然后我妈跟我学，我妈说的，哎呀，她要来贴膜之前呢、啊，我把那餐桌都擦锃亮了。结果那个来了，师傅来了之后啊，哎呀妈，又擦呀，然后又吹呀。她说弄得成细座成细座的了，但是贴得非常好。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她那个餐桌，我家贴的不是餐桌和灶台吗？因为我家那个，我相信大家有这种感受，就是那个灶台用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你会发现它上面就是还渗色儿，一整一不小心就往下渗那个色儿了，是吧？餐桌，因为我们家那是石头的嘛，你又怕划，有各种划痕，所以需要贴个膜。然后呢，正好接触汽车量子膜，哎，我说他原来我都不知道，他家居然也能贴餐桌膜和灶台膜，贴得非常好，不仅是非常好，非常贴合，你知道是咋的吗？亮。我完了，我家那个灶台是白色的啊！我的妈呀，贴完了之后贼亮，餐桌也是特别有光泽感。所以如果你是木质的，你不要贴；但是如果你像我的，比如说是大理石的呀，或者是石头质地的呀，或者像灶台的这种质地的，你去贴那个贴膜，哎，可亮了。其实车漆也是的，就是如果有白色的车我没捋会儿啊，应该没什么感觉吧，我不知道。黑色的车，因为我们家那是黑色的车嘛，然后贴了那个车衣，整个那亮度提升了30%吧，差不多啊，这是理论数据啊，提升了30%，看着嘎嘎亮，特别的显好，可上档了呢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说想贴车膜啊，想贴车衣啊，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看一看。实际上市面上能贴车膜能贴车衣的店很多，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杰出汽车量子膜呢？第一个啊，我觉得这是首要的，首要的不一定应该绝对不是说
6: 不应该是价格，首要的是技术好。他们家是贴膜的师傅，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膜贴的特别好，都是在那种无尘车间里面给贴的，贼细作贼细作。这是第一个啊，技术好。他家有可多回头客，因为开的年头也多，14年了嘛。你知道有的各客户什么样的，就原来的车就在他家贴，后来过了这些年了，换车了之后依然去他们家贴，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家贴的技术好，用了这些年了。因为你刚开始贴你可能判断不了说这个技术所谓的好还是不好的，但是你贴了很多年之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判断的呀，你是有能看到，你能有感受的吧。所以呢他回过头来过了10年8年了，他想再重新换车了，再想贴膜的时候还上他们家去贴，他家有好多这种回头客，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技术非常的好。第二个，在价格上面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了福利了，4个车窗膜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4个车窗啊，因为主要是你像驾驶员开车主要是烤左脸嘛，那个太阳烤脸做的肉都疼，你等到阳光好的时候，今天是阴天不用说了哈，那你去100多块钱给它贴上，而且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什么隔热防晒膜。这个膜的特点就是高隔热，防紫外线，防红外线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高透光率。所以你们贴上了就知道了，就是热度一下子就被阻挡了好多好多，而且红外线啊阻隔率能达到95%，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这是经过测算的数据，而且还质保5年，100多块钱，你说你那个膜那这么多年咔咔省着烤的难受巴拉的，这100多块钱花的那还不超值吗？对不对？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一件防晒衣的钱把你整个的那个车都给你贴好了哈。1389872577 1389872577，就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啊。这是贴太阳膜，把你有，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没关系，把你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重新给你贴新的就 OK 了。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晨曦。
6: 嗯，
0: 订一个关东老半只。
6: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呢？
0: 西龙台我记得大
6: 在那个
0: 西边有一个，是不是？
6: 对，泰山小区斜对面。
0: 啊，我就上那儿取。
6: 行，
0: 今天可以取吗？
6: 可以啊，今天可以，没问题。
0: 那好的，那我一会儿过去。
6: 哎，
0: 谢谢。
6: 好嘞，不客气。哇，今天极仙客椒麻鸡。今天极仙客椒麻鸡还有名额哦，而且我看看，今天极仙客椒麻鸡有2个名额哟，都还可以定。关东老半只熏鹅、港子大叔烤鹅也都还有名额呢，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来定的啊。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订一下大件户。
0: 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不客气，再会了。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去想看热闹的，或者是想晚上去夜市逛一逛的，福街啤酒节啊，红爵啤酒节，今天晚上正式启幕，老精彩了啊！有那个精彩的演出，有那个罗大佑的模仿者，还有本山大叔的模仿者都会莅临现场。哎呀，肯定很热闹的。然后还有变脸呐、魔术啊、歌舞表演呐。而且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提晨曦啊，去提晨曦。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出来，因为我怕到时候你被别人抢没了。因为20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了20箱雪花全麦纯生啤酒送大家的，整箱送，不是一瓶两瓶送，整箱送。打电话订，让他把啤酒给你留出来，然后咱们到现场，哎，吃点什么蒜蓉粉丝生蚝啊，整点羊肉串啊，整个铁板鱿鱼啊，就着小酒，哎，咱就可以滋溜滋溜喝了。176-1427-8727，176-1427-8727。花甲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问问洗浴在油田这片哪块还有？
0: 油田、浣溪沙，哎呀，浣溪沙没有了。
1: 对，可能在
0: 济
1: 洗
0: 州
1: 浴
0: 岛，
1: 的。
0: 济州岛，
1: 那个济州岛多少钱？
0: 39两张票，
1: 没有单张的吗？
0: 没有，
1: 别的地方有没有单张的？
0: 单张的，
1: 就是一个人的，不想俩人去。
0: 啊，单张的呀，我看一下啊。
1: 嗯。
0: 单张的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嗯，
1: 那就算了，改
0: 嗯，
1: 天再
0: 好
1: 说吧。
0: 吧，再回来啊。

好啦，我们刚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呢，这回你知道了吧？贴太阳膜上他家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如果你说我不想贴车窗膜，我想把我那前风挡贴上，OK，100多块钱也可以给您换成前风挡。我都跟他沟通过了，我说你那啥呗，有的人家想贴前风挡，能不能给换成前风挡？行，也行，没问题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可以贴车衣，那个奔驰、宝马呀，什么什么保时捷呀、宾利呀啊，就各种豪车大 G 呀，你就去贴这个车衣吧，你得贴啊。当然，你说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车，我无所谓。那你随便，否则咱普通老百姓，你花30-40万、20-30万买个车，稀罕巴叉的，还是贴上，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你就说我们家啥样，我们家就是因为贴车衣受益了，现在连灶台和餐桌都给贴上车衣，都给贴上车膜了。你就想一想，是不是啊？就是因为知道贴这个东西，这钱真的一点儿不白花，而且非常的超值。等有一天你在路上刮蹭，或者是你就躺枪，我们家那车就经常躺枪，就你明明停在标准车位上了，等你第二天一去一瞅，哎呀呵。就能给你刮了，你想调监控，那调的那个费劲呢。虽然现在的监控已经很先进了，但是依然调不着。人家那个交警大队，我们去调过，连那个动态轨迹都能给你调出来，就是愣找不着谁给你刮的，你知道吧？气不气人？所以怎么办？没办法，你刮了漆了，尤其是那车挺贵的话，那车漆喷一回贵挺贵的，怎么办呢？哎。贴车衣，我们家那车被豁开过好多次，划了好多次，但是每次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完好无损，只要差不离的小刮小蹭都没问题，都伤不着你的底漆，都伤不着你的车漆啊。这个点特别好，因为是8.5毫米厚度的，所以各位现在还价格还便宜了。我们家那车过两天，约的是周四，约的是周四，因为明天他没有空，周四我们再把我们家那车衣给换了啊，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再送全车的脚垫儿，再送内饰保护膜，再送门槛犀牛皮，再送车衣险。车衣险是干嘛用的？就不管是自己划伤还是被别人划伤的，到店里面直接给你免费换新，而且还不是小面积的换呢。比如说，你说我车门那个坏了的话，就给你换整个车门，而不是局部给你打补丁那么补一个。达质保5年的哦，完全能使住，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包括还有你们有像我的家里头说，哎，我们新装修的房子，那灶台呀、那餐桌啊，都挺好的呢，怕滑呀，或者是怕渗呢，你就贴上车膜啊。我家现在灶台和那个餐桌就是让他家找他家给贴的膜，贴完可亮堂，更好看，颜值可高了，闪亮亮的。原来怕滑，贴了整了个桌布，完有的时候还撒菜汤，哎呀妈，成恶了。现在就可以没事儿了啊，所以你们也可以去考虑贴一下呢。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

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

做的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理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畏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 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

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

0: 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

0: 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

爸爸啊，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师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祺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和对的人谈恋爱才会有这五种感觉。我们总说要谈对的人，但总是不知道如何分辨什么是对的人。有的人是欢喜冤家，打打闹闹一辈子，那是他们独特的相处模式和情趣。有的人平平淡淡，不需要仪式感，只有细水长流的互相陪伴。有的人轰轰烈烈，总是非常有仪式感。网上总说朋友圈都是你，过节都得送好的礼物，这些好像被默认成辨别对的人的方式。其实谈一段对的恋爱，只需要通过你自己的感受就能判断。

踏实，对的人会给你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踏实。不论你们是经常吵架还是平淡，对的人一定会让你感觉很安心，不会害怕的出轨，不会害怕的离开，就像是一种相互的默契。我们即使有矛盾，我们也仍然爱着彼此。尤其是在你们产生矛盾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不被彼此的矛盾和情绪影响，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工作，去吃饭，去安心睡觉，给彼此空间之后，再慢慢沟通彼此的问题。

正向的状态。恋爱过程中你的状态是自信的。很多人谈了恋爱之后总觉得对方比自己好，变得很自卑，要么就是变得很自我，这样的恋爱关系就是病态的。和对的人谈恋爱，自己的状态就是会好的，你会很明显的感知到这段关系是能够让你成为更好自己的。如果一段恋爱让你变得自卑，变得需要讨好，那么这个人就是在汲取你的能量。如果一段恋爱让你变得很自我，那么就是你在吸取对方的能量。自卑和自我都会逐渐导致关系的失衡，很容易出现问题。但当你处于自信的状态，恰恰意味着你们是旗鼓相当的，这就是对的人能够给予你的能量守恒。

个人成长。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当然是能够一起成长，恋爱期间自己是有成长的，这样的人和你的磁场是融洽的，你能在这段感情里面得到某一方面的成长，也说明这段感情是很有价值的。不要沉浸在恋爱后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有对方管着我的这种感觉当中，被过度宠爱，丧失个人成长，甚至倒退的感情，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它实际上是在伤害你。

力，找了一个没钱的人，他大概率是看不起对方，于是处处压对方一头，慢慢的关系就失衡了。对的伴侣会说，我有钱，但我认为他能够提供的情绪价值和金钱同样重要。他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我认为他有赚钱的本领，我很佩服。如果能够找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并且发自内心的欣赏，这就是对的人。

富足感，对的人会给你一种生活的富足感。富足，是精神上的富足。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拥有的是能够和你一起战斗的伴侣。你越来越勇敢地去探索这个世界，不是孤独的探索，而是能有个人和你一起。其实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对的人，不需要看对方到底做了什么，而是看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的，是否是正向的。对与错，看自己的状态是再直观不过的。人生是自己的修行，对的人给你的是能量，不对的人给你的是消耗。愿我们都能找到对的人，祝你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

0: 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豆种。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拱南关，拱
9: 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 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

0: 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1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算。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现在要是有人问你连环计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可以说出一二了呢？除掉了董卓这个大坏蛋，大家觉得最最高兴的人会是谁呢？嘿嘿，当然是被他当作傀儡的汉献帝了。可是汉献帝并没有想到自己刚出了虎穴就又要进狼窝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快来听听吧。
2: 第十三回，曹操复仇征陶谦。看到董卓呀被吕布一戟刺死，大殿门前顿时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百姓们听到董卓已经死去的消息啊，都开心地奔走相告。而此时连环计的主要策划者司徒王允又在干什么呢？他呀现在正在大摆宴席犒劳在这次行动中的功臣们呢。正在大家推杯换盏的时候啊，侍卫递上来一封信。王允一看信呢，是董卓当时的心腹李傕写的。原来啊，董卓死后他和另一名大将郭汜带着残余的西凉军逃到陕西去了。此次写信的目的呢，是想得到王允的宽赦。
3: 哼，坚决不行，这两个人为虎作伥，跟着董卓干了许多坏事，饶谁也不能饶了他们。
2: 王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们的投降。李傕郭汜二人一看求和这条路行不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算造反起义。就这样，他们以为董卓报仇的名义重新杀回了长安城。吕布啊赶紧出城迎战，但没想到那李傕郭汜在城中安排了内应，吕布受到夹击。虽然吕布英勇，但终究是有勇无谋，被李傕使出各种陷阱和烟雾弹，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呢，又有飞马来报说另外两路军队已经杀进了长安城。吕布听到后啊大惊，连忙撤军回城了。吕布见大势已去，赶紧招呼王允一起离开。王允站在城墙上摆摆手，大声说道：
3: 老夫毕生的心愿就是国家社稷能够安宁，如今见到长安城大难临头我却逃跑，这种事我是万万做不来的。
2: 吕布再三相劝，王允始终不愿意离开。吕布只好带着残部投奔袁术去了。最后王允为了保护皇帝，死在了李傕和郭汜二人的刀下。自此啊，长安城完全被李傕郭汜占领了。哎，可怜的汉献帝啊，好不容易摆脱了董卓的控制，又落到了李傕和郭汜的手里。这两个人和董卓相比啊，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董卓当政期间，长安城还剩百姓十万户，可到了他们二人掌权之后，百姓几乎都要跑没了。面对这样民不聊生的局面，山东青州又爆发了黄巾起义。

0: 李傕啊，立刻起草诏命，命令曹操去攻打黄巾军。曹操在100天之内就平定了叛乱，但与其他平定起义的部队不同的是啊，曹操并没有将黄巾军赶尽杀绝，相反的，他招降了这支队伍。这样一来啊，曹操的兵力一下子从几千人扩充到了30万人。朝廷为了表彰曹操，加封他为镇东将军，并把兖州封赏给了他。频繁的战乱令当时的许多田地都荒废了，于是啊，曹操在命令士兵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还组织他们呀下地种田，而且他还召集流亡的百姓们也一起加入到耕地的队伍中来。对于百姓们来说，虽然收获的粮食很大一部分要上交给曹操，但自己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知足了。与此同时啊，很多的能人志士也纷纷来投奔曹操了。现在啊，曹操文有谋士荀彧、荀攸，成誉郭嘉，武将有满宠、于禁、典韦、毛玠，一时间人才济济，势力迅速的强大了起来。所以啊，当其他诸侯的军队在外面吃桑葚、吃野草的时候，曹操的军队却有大量的粮食。其他的诸侯忙着打仗争夺地盘的时候呀，曹操已经在积攒实力，悄悄崛起了。曹操在兖州站稳了脚跟，然后呢，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曹嵩。曹嵩啊，先前因为曹操被通缉，整天的东躲西藏，后来又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帮曹操征兵。现在曹操自己是发达了，也该让老父亲享享清福了。于是呢，曹操便派人去把曹嵩接来。曹嵩一家老小40多口，带着100多个侍从、100多辆大车，直奔兖州而来。来的路上啊，经过徐州，徐州太守陶谦心里琢磨着，这可是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的一个大好机会呀。于是呢，陶谦不仅自己亲自出城迎接，还大摆宴席款待了曹嵩一家。到曹嵩走的时候，陶谦又亲自把他送到城外，还特意派手下都尉张凯带兵护送。本来呢，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吧，但要说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会塞牙缝，怎么回事呢？原来呀，陶谦派去负责护送的这个张凯啊，是个土匪出身。他看见曹嵩一行人带着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贪婪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凯一伙人把曹嵩所带的钱财珠宝抢劫一空。更残忍的是，他把曹嵩一家老小全部杀掉了。可想而知啊，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将会是多么的痛不欲生，这个黑锅当然背在了陶谦的身上。这下呀，陶谦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曹操果然把陶谦当成了罪魁祸首，他咬牙切齿，立下毒誓：
1: 我一定要血洗徐州城，为父亲报仇，为所有的家人报仇。
0: 随即曹操命令夏侯惇、于禁、典韦当先锋，杀气腾腾地奔向了徐州。一路上只要攻下城池，城里的

0: 百姓一个不留。眼看着曹操的军队就要杀到徐州了，陶谦忍不住仰天长叹呀，
1: 都是我的错，害苦了徐州的百姓们呐。
2: 主公，那曹操已经打过来了，咱们在这哭也没有用，不能坐以待毙，我愿意出城迎战曹操。
0: 陶谦一看，说话的正是手下曹豹。此时徐州城外啊，曹操全军整齐地穿着白色的丧服，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矮矮的白雪，军中竖起两面白旗，上面写着报仇雪恨四个大字，透露出一股肃杀之气。陶谦走出城门，到阵前赔罪。
1: 曹公，我本来是想和您交好，特意派了张凯护送令尊上路，没想到那个贼人为了钱财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这件事真的不是我指使的，还请您明察呀。
0: 怒气冲天的曹操哪里能听得进去他说的话呀？曹操破口大骂道，
3: 你罪恶滔天，还敢在这里狡辩。
0: 话音一落，夏侯惇飞马出阵，与曹豹战成一团，两人打得不分胜负。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吹得战场上是敌我不分，双方也只好暂时休战了。陶谦回到城里，对部下们说道，
1: 曹军人多势众，我们一定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我只身前往曹营，任凭他们处置，说不定可以拯救徐州城的百姓。
4: 主公，曹操现在虽然人多势众，但您长久以来深受徐州百姓爱戴，请您与百姓坚守城池，不要出去，那曹军也无法马上攻进城来。在下虽然不才，愿施一计策，叫曹操死无葬身之地。
1: 哦，
5: 同学们，我觉得陶谦真的是有点冤枉，不过好在有人要帮助他绝处逢生了。这个人是谁呢？他究竟想出了什么好办法呢？请听下回刘备借兵救徐州。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据说啊，在这一回的故事里，又要有一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英雄闪亮登场了，有没有很期待？别急，精彩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2: 第十四回，刘备借兵救徐州。话说向陶谦献计的这个人呐，名叫糜竺，是陶谦手下的别驾从事，就和现在的秘书差不多吧。按照糜竺的计划呀，陶谦分别写了两封求援信，一封让糜竺带着去找北海郡的太守孔融，另一封啊，让手下的陈登带着赶往青州求救。可是正当糜竺到达北海郡与孔融商议救援事宜的时候，以管亥为首的数万名黄巾军却向北海郡奔来了。

0: 和关羽、张飞带着3000精兵向北海郡进发。话说那管亥哪里是刘备三兄弟的对手啊？再加上孔融出兵接应，黄巾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投降者更是不计其数。随后啊，孔融赶紧把刘备等人迎进城中，又叫糜竺告知了曹操攻打陶谦的前因后果。这刘备啊，虽有应援之心，但奈何他一个小小的平原县令，手下兵马实在是有限。于是他想了想，对孔融说：
1: 容我去公孙瓒那里借3000-5000人马，再到徐州与你会合。
0: 孔融、糜竺先行前往徐州，我们暂且不说。公孙瓒在听了刘备的来意后，忍不住疑惑道：
2: 玄德兄，你我与曹操无冤无仇，干嘛要去趟这趟浑水呢？曹操在山东屯兵势力大增，已经不是从前的小校尉了，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1: 公孙兄，陶谦是先帝亲命，向来以仁政治理徐州，出于道义，我们理应帮助啊。那曹操野心很大，徐州又是战略要地，如果落入他的手中，对公孙兄也是十分不利啊。
2: 好吧，玄德，那你需要多少人马？
1: 2000骑兵便可。
2: 2000就够了？曹操可是有几万大军呢。
1: 除此之外，还希望借调赵云将军。
2: 好好好，赵云一人抵得上100万雄兵啊！传赵子龙。
0: 话音刚落，便从帐外走进来一位少年。只见他身穿白袍银甲，手持龙胆亮银枪，面如冠玉，英姿飒爽。此人正是赵云。赵云字子龙，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得力大将。他一直很敬佩仁义的刘备，二话不说就带着2000人马随刘备一行人出发了。而此时的徐州城则是一片风起云涌。陶谦站在千疮百孔的城楼之上，看着徐州将士们被杀得血流成河，心中有无限的伤感。
3: 主公，主公，我们有救了，有救了！
0: 糜竺啊，把刘备要来相助的消息告诉了陶谦。与此同时，与糜竺同时出发去青州求救的陈登，也把援军带来了。
4: 好啊！好啊！
0: 陶谦心里的希望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不多时，只见一队人马从远处飞驰而来，为首的少年将军身骑白马，手里的一杆银枪上下翻飞，曹军霎时间被杀得措手不及，在两路人马的夹击下节节败退，城墙下爆发出一片欢呼之声。陶谦定睛一看，那军旗上绣着几个大字：平原刘玄德。陶谦啊，连忙下令打开城门，让刘备进城。陶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小跑着出去，把刘备接进了城。他拉着刘备的手问道：
5: 刘大人，此次前来带了多少人马呀？
6: 此次随我前来的有2000壮士。
5: 啊，2000？哎呀呀，这怎么能打得过曹操呢？
0: 张飞在一旁大声说道：
7: 就这2000人，还是我们管别人借来的呢。不过尽管放心吧，陶太守，足够把那曹操杀得片甲不留了。
0: 陶谦打量着刘备身后的关羽、张飞、赵云三人，真是气宇轩昂，

0: 气势如虹啊。陶谦赶紧命人准备酒宴，款待前来相救的恩人们。席间，陶谦对刘备说道：
1: 如果不是将军前来，徐州城恐怕就要落入曹操手里了，老夫真是感激不尽呐。
2: 大人您过奖了，同为汉臣，这都是玄德应该做的。
1: 我听说刘大人是中山靖王的后代。
2: 是，刘备不才，犹辱先祖。
1: 算下来，大人还是当今圣上的皇叔，我应该叫你一声刘皇叔才是啊。来，我敬刘皇叔一杯。
2: 哎，陶大人，这怎么敢当啊？
0: 刘备连忙站起来敬酒。陶谦细细地打量刘备，见他一身正气，彬彬有礼，心中啊，突然有了一个决定。于是，陶谦便让糜竺把徐州太守的令牌印信取过来，双手递给刘备。刘备大吃一惊：“
2: 陶大人，您这是做什么？”
1: 如今天下大乱，徐州城就像各路诸侯争夺的一块肥肉。我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你是汉室宗亲，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我想把徐州太守的位置让给你，相信你一定可以保护好徐州城的百姓。
2: 我虽是汉室后裔，但从来没立下过什么功劳，做平原县令还怕自己不称职。这次出兵相助，完全是出于公义。您难道是怀疑我有吞并徐州之心不成？我刘备对天发誓，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0: 陶谦再三的相让，刘备就是不肯接受。糜竺只好在旁边劝解道：
3: 我说二位大人，现在曹操的军队在远处安营扎寨，不知何时又要攻过来，咱们还是商议退敌之策要紧啊。
0: 陶谦听了之后说道：
1: 好吧，徐州太守之事暂且放下，对于曹操，不知玄德有什么高见呢？
2: 咱们先礼后兵，我先给曹操写一封信，劝他和解，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再动手厮杀也不迟。
0: 刘备说完，便亲手写好和解信，派人送往曹操的大营。此时啊，曹操正和将领们商量进攻的对策，手下把使者的信呈上。信中啊，刘备劝曹操放弃丝绸，以国家大局为重。这样的逻辑怎么能符合曹操的性格呢？看过信后，曹操不但没有被说服，反而是气得破口大骂：
4: 这刘备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敢写信来说教我，还讽刺我自私小气。来人呐，把送信的使者给我推出去斩了。
0: 这时曹操身边一位叫郭嘉的谋士赶紧劝解道：
5: 哎，主公别冲动，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不如您先假装答应刘备，然后再趁他不备前去偷袭，那徐州不就轻松收入您的囊中了吗？
4: 这倒是个好主意。刚才是我太冲动了，快准备纸笔，我要给那刘备回信。
0: 可就在曹操刚要落笔的时候，突然手下来报：
6: 主公，不好了，不好了，兖州失守了。
4: 你说什么？
7: 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传来兖州失守的消息，这对曹操来说可真是大事不妙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下回曹操吕布争兖州。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大家还记得兖州是个什么地方吗？那可是曹操休养生息、积攒实力的老巢啊！究竟是谁如此的会抓住时机，偏偏趁曹操不在的时候前去攻占呢？让我们赶快到今天的故事中去一探究竟。
2: 第十五回，曹操吕布争兖州。曹操听到兖州被占领的消息啊，顿时大吃一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呀，这占领兖州的不是别人，正是从长安逃出来的吕布。哎，这就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吕布虽然有勇，但是无谋啊。那么攻打兖州的主意到底是谁给他想出来的呢？嘿嘿，要说起吕布这个幕后军师啊，还是曹操的老熟人呢。大家还记得曹操刺杀董卓失败之后，在逃亡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伴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啊，就是陈宫。

0: 来呀，吕布和陈宫这两个人当时恰巧都投奔到了陈留太守张邈那里。陈宫看张邈拥有了吕布这员猛将，便向他提出了让吕布趁曹操攻打徐州的时候去攻破兖州的策略。根据地让人给攻破了，曹操着急的呀，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旁的谋士郭嘉说道：“
1: 主公，不如我们先退回兖州，把老家保住，再来打徐州也不迟。你就给刘备回信说看在你刘玄德的面子上，徐州我不打了，也算是卖给刘备一个顺水人情。
2: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写好回信交给使者后，曹操立刻安排退兵，率领部队赶回兖州。陈宫听说曹操要打回来了，赶紧对吕布说
3: ：“将军，曹操必会朝小路赶回兖州，不如在那泰山险道埋伏一哨人马，将曹军拦腰斩断。
0: ”结果呀，那吕布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4: 哼，曹操小心谨慎，我看未必会冒险抄近路。再说了，我打仗一向是正面交锋，设埋伏这种小把戏可不是我的风格。
0: 结果呢，自然是像陈宫料想的那样，心急如焚的曹操选择了泰山近路。郭嘉向曹操提醒道：“
1: 主公，当心吕布在这设伏兵啊。”
2: 先生多虑了，吕布是个有勇无谋之人，不会在这儿设伏的。
0: 说着呀，他把令旗一挥，大队人马从泰山小路走过来了。第二天，吕布还没睡醒呢，陈宫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5: 将军，快起来吧！曹操连夜穿过泰山，马上就要赶来了。
0: 吕布听了，一下从床上跃了起来。陈宫接着说道：“
5: 不如趁他们立足未稳，我们赶紧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0: 没想到啊，吕布听了之后摆摆手说：“
4: 哎，陈公台此言差矣啊！我方天画戟一挥就可取曹操人头，何必打人家一个站脚未稳呢？等曹操扎下营寨再开打也不迟。”
5: 哎。
0: 陈宫听后啊，叹了口气，无奈地离开了。我们再来看曹操那边，郭嘉提醒道：“
1: 主公，小心吕布趁我军疲惫前来偷袭啊。”“
2: 吕布哪有这样的韬略呀？我们只管扎营好了。”
0: 就这样，曹操大军顺利地安下了营，扎下了寨。如果吕布啊听从陈宫的建议，在泰山设伏或者提前偷袭，曹操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可他偏偏不那么做，哎，真是难为了陈宫的一片苦心啊。而曹操呢，又十分聪明，猜吕布的心思呀，也一猜一个准儿，没费什么力气就在兖州扎营了。接下来就到了两军对阵的时候了。吕布啊，一马当先，一阵冲杀之后，直接把曹军打退了三四十里。幸亏典韦拼死保护，曹操啊才得以脱险。第一回合，吕布完胜，比分1-0。到了第二回合的时候，吕布终于听了一回陈宫的话，找了个城里的地主田氏，假装跟曹操投降，把曹操骗进城，再进行围剿。可曹操这么聪明，当然不会轻易上钩了。他事先在城外埋伏了两路兵马，自己呢才率大军入城。曹操一进西大门，发现这城里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大喊一声：“不好，中计了！”刚要下令退兵， 吕布啊已经带着部将张

0: 辽冲杀进来了。曹军被杀的是片甲不留，曹操单枪匹马想从南门逃出，却被截住了去路，只好又往北门逃去。正跑着，只见不远处吕布骑着赤兔宝马飞奔而来。曹操啊，赶紧把头盔拉低，继续快马扬鞭。吕布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吕布用方天画戟敲着曹操的头盔问道：
1: 哎，曹操人在哪里？
0: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曹操灵机一动，手往前一指，
2: 那边骑黄马那个就是曹操。
0: 吕布听后啊，是立即拍马向前就追。曹操逃过了一劫，不敢耽误片刻，赶紧调转马头往东门逃。此时呢，恰好碰见典韦骑马赶来，典韦保护着曹操杀到城门边，拨开火堆在前面开路，曹操紧随其后。这时只听一声巨响，一根烧着的木梁忽然打在了曹操战马的后胯上，战马瞬间倒地，曹操则用手托起梁木扔到远处。他的手臂被烧伤，胡须和头发也几乎被烧掉了一半。典韦啊，赶紧回马来救，恰好城外夏侯兄弟的两路兵马也赶来了。一行人迎着火光冲出城外，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到此第二回合，曹操输得更惨，比分2-0。大本营中啊，和吕布大军混战到天亮的将士们回来纷纷拜见，看到曹操衣衫褴褛，到处是烧伤，全都大惊失色。而曹操则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过了一会儿，曹操突然仰天长笑道：
3: 今天误中吕布小儿的奸计，此仇我一定要报，不，现在就报。
4: 主公的意思是，
3: 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5: 曹操说的将计就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究竟会怎么报仇呢？请听下回《陶公祖三让徐州》。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听了上回的故事，我真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的含义了。连谋略一流的曹操都有打败仗的时候，不过他马上就要发起反击了。他说的将计就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收到曹操回信的刘备等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接着往下听吧。
2: 第十六回，陶公祖三让徐州。曹操把计策说出，全军上下立刻行动。只见大营内外将士们无一不披麻戴孝，并对外发丧说：“主公啊，被大火烧伤，回营寨不久

0: 后就不治身亡了。吕布听到这个消息啊，可乐坏了，一拍脑门，当即决定带兵结营，把曹军一网打尽。而此时的曹操正带着大队人马埋伏在山后呢。所以啊，当吕布兴高采烈地赶到曹营外面时，只听一声鼓响，伏兵瞬间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吕布拼死杀出了重围，手下的士兵几乎死了一半。这第三回合曹操大胜，比分2-1。吕布逃回了张邈驻扎的濮阳，坚守不出。而这一年呢，又恰逢蝗虫灾害，粮食短缺，曹操军中的粮食也快吃没了，因此也要带兵回城休养生息。吕布、曹操双方就此休战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徐州这边的情况。徐州太守陶谦收到曹操宣布退兵的信函之后啊，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能放下来了。当晚宴席之上，陶谦站起来对众人说道：
1: 今天的酒宴，一是为了庆祝徐州解围，二呢，是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众人听了，连忙放下酒杯，看向陶谦。
1: 我年纪大了，两个儿子又不成气候，难以担负太守重任。玄德是皇室宗亲，才高德广，我想把徐州托付给他。
2: 陶公，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刘备听了这话，连忙站起身来推辞。陶谦流着眼泪一再相让，但任凭旁边的人怎么劝说，刘备还是坚持不肯答应。陶谦一看没办法，最后只好说道：
1: 徐州不远处有一座城池叫小沛，不如刘将军暂时去那儿，万一曹操打回来，咱们也好相互照应。小沛所需粮草老夫都包了。
0: 刘备只好答应了下来。使命完成了，赵云也该回到公孙瓒那里了。刘备亲自送赵云出城，拉着赵云的手，舍不得他离开。
3: 子龙，绝不会忘记将军的知遇之恩。
0: 赵云说完便上马离开了。等他都跑得好远了，刘备还是目送着赵云久久不肯离去。一旁的张飞啊，这时也朝着赵云的方向大喊道：
4: 兄弟，欢迎你随时回来，我有好酒等着你啊。
0: 就这样，刘备兄弟三人便带着手下在徐州城外的小沛住了下来。可是过了一段日子，陶谦就又把刘备请到了徐州。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陶谦这一年已经63岁了，这在古代啊已经算是很高寿了。经过曹操这么一番折腾，着急加上火，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陶谦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再次把刘备请了过来。
1: 玄德公，老夫现在的病只怕是无力回天了，请你想一想汉室江山和徐州城的百姓们，一定要接替这徐州太守的位置啊。我那两个孩子也要烦劳您日后多加教诲了。
2: 陶公，陶公。

0: 刘备眼睁睁地看着陶谦在自己面前死去，伤心不已，放声大哭起来。糜竺赶紧过来劝解：
1: 徐州城不可一日无主，刘将军就接受大人的心意吧。
0: 刘备依然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还是一再的推辞。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徐州的百姓们都聚在了太守府的门前，哭喊道：
2: 刘将军要是不领了这徐州，我们百姓恐怕日后就不会安生了呀。
0: 关羽、张飞以及太守府上下也再三地劝说刘备。看到这样的情景，刘备终于接下了徐州太守的大印，同时孙乾、糜竺担任从事，共同辅佐他治理徐州。刘备一边为陶谦操办丧事，一边安排兵马从小沛入住徐州城，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边曹操听说刘备接管了徐州城，简直是气得呀暴跳如雷。你想啊，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打了那么多的仗都没有拿到徐州，还因此呀给人端了自己的根据地。再看刘备呢，没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徐州。于是曹操大喝一声：
3: 可日起兵攻打徐州。
0: 曹操身边的谋士荀彧赶紧劝解道：
4: 哎呀，主公啊，您的兖州还要不要了？我们把兵力都放在徐州，那吕布又趁机去攻打兖州怎么办？万一您没拿下徐州，这哪里还有立足之地了？再说了，刘备现在深得民心，徐州的老百姓都喜欢他，一定会追随他抗争到底。攻打徐州风险极大，劝主公还是要三思啊。
0: 曹操冷静了一会儿，明白过来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现在天灾不断，几十万大军没有粮食也不是个办法呀。这时荀彧又给曹操献上一计：
4: 主公，现在汝南一带又出现了不少黄巾军，不如咱们先不跟吕布耗着了，先去打黄巾军，一来锻炼兵力，二来也能扩大地盘，补给军粮啊。
3: 荀彧，你真是深得我心呐。
0: 就这样，曹军很快就把汝南、颍川这两块地盘都拿了下来，粮草问题也不用发愁了，顺便又收获了一枚得力猛将许褚、许仲康。而另一边，吕布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军中的存粮早就吃完了，他就放任手下们去城中的富商家里抢粮食。陈宫再三相劝也没有什么用，上次给曹操下套出了大力的田氏，吕布不但一点都没有给人家面子，而且第一个抢的就是他。过了一段日子，曹操休养生息的也差不多了，就跑回兖州，打算继续跟吕布对战，抢夺兖州。这时呢，恰好吕布去濮阳找张邈去了，不在营里。曹操趁着吕布的营内兵力空虚，便一举夺回了兖州，一鼓作气，曹操打算继续攻下濮阳。吕布得知曹军兵至濮阳城下，不管三七二十一，跨上战马就要出去应战。撤！陈宫啊，赶紧劝阻：
5: 将军呐，其他将领们都外出催粮去了，现在您单枪匹马的，还是暂时不要跟那曹操硬碰硬为好啊。

0: 那曹操是我的手下败将，难道我还怕他不成？来人啊，快把我方天画戟抬来，点兵出城。
1: 吕布说着便跨上赤兔马跑出了城。此时城外尘沙飞扬，曹军早就排列好了阵型，在这里等着吕布了。吕布带兵刚到阵前，曹军就冲出一员大将。只见这人身高八尺，气宇轩昂，正是新加入曹营的猛将许褚。许褚大刀挥起的同时，赤兔马已经像红色的旋风一样冲杀出来。两个人你来我往，一战便是十几个回合。紧接着，曹操这边的夏侯惇、夏侯渊、李典、乐进四员大将一起出战，几个人呐，像走马灯一样把吕布团团围住，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吕布面前的都是一等一的猛将啊。于是他调转缰绳往城里跑去。可就在这时，吕布发现大事不好，回城的吊桥已经被人拉上去了。要说拉起吊桥的这个人呐，不是别人，正是富商田氏。田氏心想，我好心好意地帮助你吕布对付曹操，可你倒好，反过来抢我家里的粮食，那我就真的投靠曹操算了。进不去城，吕布只好带着自己的人马逃去了定陶。于是啊，曹操留下一队人马驻守濮阳，他自己则亲自率军向定陶追去了。可是当曹操到达定陶的时候，却没有急于宣战，而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安下了营寨。此时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曹操就命令士兵们割小麦充当军粮。吕布得知曹操已经追来的消息后，便带着一队兵马前往曹营。可是当走到营寨左边的一片茂密的树林时，他却停下来不再走了。
2: 曹操和吕布之间的较量究竟结果如何呢？请听下回《挟天子以令诸侯》。
3: 呀，好烦人啊。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妙手回春，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这玩意儿真好比神仙一把抓。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洗一回消一回肿，洗第二回复原，再洗第三回，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得多，鼻子头闪光，是脑瓜门倍儿亮，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哈，大伙一看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啊。江天达也乐了，各位啊，我可不是自私，这只使了一个子儿，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我可要独吞了啊。一个呢，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大家也同意了。江天达非常高兴，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到了后文书，咱说到东海碧霞宫小蓬莱，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要没有这八个子儿，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一问经过，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就说，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贫僧的罪过。老和尚暗下决心，等回到少林寺之后，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就吵吵，找郭昌达去，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类把他们都劈了。 大伙儿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啊。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完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垒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垒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了，四伯，要不我去？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那您说谁心细？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儿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匣子不可。方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
4: 你我爷爷您不对呀，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
3: 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4: 那倒是啊，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3: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
4: 可也是。
3: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施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
4: 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
3: 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
4: 明白了，
3: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樊江叔蒋平写了封信，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方叔安去摸底。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
4: 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
3: 后会有期。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方叔安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 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儿都冒凉气。这阵方叔安脑袋凉快了，
4: 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活不了。
3: 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方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哎，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
4: 老爷子，老朋友，老祖宗，您在哪呢？”
3: 喊了半天，一看没人，方叔安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他心里正在想着，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有人吹他一下。
4: 我谁呀？别闹哎！
3: 回过头一看，哎呀，我的老祖宗！我正想您呢，您来了。方老爷，老朽说的明白，讲得清楚，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容易，你一出了迎宾馆，我在后边就跟上了，是不是你去下书？
4: 我的天哪，我您的耳朵有多长？
3: 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呸，说说就吓到了，有这么比喻的吗？
4: 不，我说错了，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您听谁说的？
3: 嘿，书信在我的手里，我不全明白了吗？
4: 啊，
3: 方叔安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
4: 我您真是老宝贝儿，什么时候拿出去的我都不知道。
3: 要叫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王老爷，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
4: 不是老爷子，您可别叫我老爷了，您就管我叫大乐孙我都乐意呀、啊。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想别的，我就打算请老爷子给我帮帮忙。您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您帮我一把，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您就把我救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方叔安，我要不为这个事儿，我就不来了。我把个底告诉你啊，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好

像过头的话，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你认为我吹牛？今天咱就试试，我是吹呀，是不吹？你到了莲花观，别怕，不管是谁，你可劲儿给我吹，懂吗？乐意骂你就骂，乐意打你就打。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不管他是谁，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方叔安，你敢不敢？哎呦，我的娘哎！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那对郭昌达也这样，他算个屁！就郭昌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我说揍他也照样揍，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能露面，我怕遇上熟人。你在前边吹，我在暗中给你帮忙。哦，您不露面，我在前边吹。对，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你手往下一落，你就别管了，我替你打，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的活祖宗，您真要这么捧我，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谁让咱爷俩有缘呢？就这么办啊！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名，妥了。老爷子呢，咱一块儿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岂不就露了馅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料事小计，把他带回迎宾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你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开门！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啪啪啪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呀？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哎呦！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戏班大头鬼房叔安吗？然也。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儿。

0: 小老道转世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房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100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的，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我太欢迎了，方爷请。请。方叔安从人丛中穿过，毫不畏惧。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心里可直敲鼓。他俩眼睛啊，往房上直转悠，往墙头直学嘛。心说：“我的老祖宗，你来没来呀？你可得保护我呀！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你再不来，可要了孩子的命了。”又一想，不能，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这时，方叔安走进厅堂，到屋里他就一愣。一看正中啊，不是郭长达坐着了，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垫上铺着凉席。往正中央一看，好嘛，这位怎么这么凶啊？就在椅子上坐着，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这张大脸没有2尺长也差不多，比驴脸还长着一半，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大菱角口，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满嘴的大黄板牙，两片大山峰耳朵，往脑袋上一看，我的妈，这是长的什么玩意儿，嘟嘟赖赖的。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8个小脑袋，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这真脑袋一动，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方叔安心说：“我的娘，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往此人脸上一看，面如滨州铁，还满脸大黑麻子，穿着一身道装，眼赛金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飞剑仙朱亮都没座。再往上垂手看，上垂手一人，打冷眼看好像3尺地灵摸陆坤，使者一看不是，陆坤在旁边站着呢。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脑袋比方叔安脑袋还大，但是不像方叔安这脑袋比较顺眼。老方这脑袋是圆形，赶这位是南北头，就跟那榔头似的，大奔的头，大鼻子，小脸不大，一对红眼珠，两撇白胡往上翘翘， 眼赛金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对钢胆。往下垂手椅子上一看，一个红脸的老道，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扎朋克的徐然，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还绣着阴阳鱼，背后背双剑，手拿拂尘。方叔安一看呢，这是新来的，原来没见过吗？究竟这三位是谁？他不认识。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老方扬起脸一看，好像没吓趴下。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没有天花板，这大梁都能看见。他一看这梁坨上趴着两只大鹰，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足能有七八寸长，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老方一说，我的娘，我这什么呀，这是甭问，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老方就觉着桌子帘儿也动很，怎么事儿？目光平视一看，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脖子上戴着脖圈，转圈有小铃铛，爪赛金钩，眼赛金灯，把帘儿撩开，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这玩这个劲儿，连挠脸再晃脑袋，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马上就窜出来，把老方摁倒在地，是开膛摘心。老方一瞅，二话没说，汗先冒出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慢说人增加了，连兽都来了，这叫人兽同室啊！四爷爷，你可把我坑苦了。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郭长达给介绍：“方爷，来了不能让你白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看着没？认得这位是谁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这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王叔安一听，这脑袋本来就大，刹那间就大了九圈。我的妈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他也来了。坏了，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王叔安又一想，怕什么？还有那老头呢，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有了骆驼咱别吹牛，其实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吹一吹，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一进门他就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个纪承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方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纪承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擂，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承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丹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动刀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这纪承达说的明白，八王擂啊，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正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陆之辈，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哎，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剑客：“您怎么了？”“没什么。”“那您乐什么？”“哎，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 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九头神雕纪声达点了点头，诸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诸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我的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吗？阎王寨失败的有多惨？真是我没想到啊！苦心经营，一载挂零，实阵赌输赢，结果大败而归，阎王寨覆没。幸亏我腿快，才保住这条老命。而后我又到了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我发现半赤峰王典、王金龙和电光侠火玉贵，把那山寨治理的跟铁桶相似。他也犯我当年的老毛病，自吹自擂，没拿三侠五义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什么庆贺人头会呀、啊？什么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啊？光朋友就请了800多，终于落个失败而告终。王典送了命，电光侠火玉贵也保了开封府，其他的人各有不同的报应啊，简直是惨不可言。我非剑仙诸亮无处投奔，这才落到莲花观。各位老剑客，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我希望诸位拿我当一面镜子，做事情千万要谨慎，对付三侠五义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那可就得失败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三侠五义能善罢甘休吗？能完得了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救欧阳普中，给他治眼睛。如果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了，必然到莲花观找咱们算账。要是我也得这么办。首先他要问一问，谁给下的药，谁给出的主意，他非要凶手不可。当然欧阳普中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不是孤立的，三亲六故弟子徒孙有的事儿啊，拽耳朵腮帮子就动啊。我说要把这些人都激怒了，都到莲花观来，季老剑客，您一个人手大能捂得过天亮吗？就凭着你们三位就敢说把上三门彻底消灭不成吗？大概不能吧。所以我认为几位刚才说的话非常过分，我有点不爱听。你看朱亮这个人，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哪句话不好听他说哪句。其实他说的倒不是不对，在这个场合他一给支罗锅， 他不找倒霉吗？
2: 嗯，

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非打败仗不可呗。哎，老建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朱亮可没这么说，本来我不想讲，是总门长叫我说的，可我说这些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让大家戒骄戒躁，不要骄傲自满。老建哥，难道这是歹意吗？朱亮，你给我滚滚！这莲花观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不乐意听这些泄气的话。朱亮还挺拧，回首把拐棍抄起来了。好好好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这朱亮摘摘晃晃往外就走。那位说，怎么还摘摘晃晃的？您别忘了，前者在擂台上他叫徐良给打倒，用拔不敢铲好学没把他掐死，他两个肋扇嗓子都有伤，至今伤症尚未痊愈，一走起路来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哎呀，郭昌达一看，这多不好。你看大敌当前，在内部先发生分歧了，朱亮要一走到外头这么一说，显见着我们莲花派的人太妒忌了。因此郭昌达赶紧给打圆场：朱老剑哥，朱老剑哥留我，别，快快快坐坐坐。我季老剑哥，你也少说几句。我说你们说的都对，那么季老剑哥的意思呢，我们跟三侠五义斗，就得有把握，就得有信心，非胜不可。给大家鼓鼓劲儿，这不算不对。可朱老剑客呢，叫咱们引以为戒，不要掉以轻心，也不是坏话。你说何至于闹得这么不愉快呢？拉倒拉倒，都少说几句，撩过去，接过去，接过去。下边过来不少人，大家都帮着劝。朱亮一看，那也就别走了。其实他真没地方去。飞剑仙愤愤不平，重新归座，拄着拐杖，低头不语。这九头神雕啊，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从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这一来，真好比奉旨的钦差大臣，哪想刚到了这儿就碰了个钉子。如果要碰到开封府人身上还有情可说，叫自己的人给来了当头一棒，他觉着心情非常不愉快。本来有些话他不该说，叫朱亮这么一弄，他认为非有说的必要了。朱老剑客，算了，方才怪我一时脑袋发热，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好在咱们是自家人，我想你不能在意吧。朱亮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把话拉回来了，我也就别端着了。朱亮一抱拳：老建哥，我不对，怨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方才有得罪之处，还望老剑客您海涵。郭昌达一看，这不完了完了，妥了，大家这么一说，一天云彩就散了，往后言归于好，咱们还得共同对付三侠五义。来呀，摆酒。郭昌达也不容易，为前为后得把这出戏唱到底呀。可边吃他们边谈，九头神雕季承达冲着飞剑仙朱亮一乐：老剑客，其实不怪你，你是惊弓之鸟啊，你叫人家把你打怕了，所以你总觉着干什么都没有把握，干什么都不保险，老有个怕字，对不对？您说的一点不假，我确实存在个怕字，对吧？这个呢，我今天就给你一并

单是您，就是在场的各位英雄也是如此。谁要跟朱老剑客的心情是一样，我今天就给你治治。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应该说，为了给大家治病我还非说不可了，将来出了什么事儿这责任我担着啊。各位，莲花观也好，八王泪也好，这是小事一段。我临行之时，我见过武圣人于和，我的授业老恩师，我把这些事跟他老人家都说了。我老师虽然没说别的，但是他已经表示了，不管咱们捅多大的娄子，武圣人最后得给接着，你们怕什么？有他老人家这句话，咱们不就保了险了吗？什么少林八的名僧、峨眉寺的剑侠、中山五老、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屁！我老师呀，一晃手全得趴下。再这一说，用不着我老师啊，有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就蛮妥了。你们大伙这回放心了吧？我不是吹，是我老师给我撑腰，人家给我上了保险了，这是一。另外我再告诉诸位，现在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已经做了多种准备，比如说莲花观保不住了，甚至八王擂咱们失败了，怎么办？还有三教堂在后边接着呢。各位啊，三教堂一共三个堂主啊，那是武术圣地，这三位是练武术的圣人，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雳子詹峰，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老和尚。现在人这三位已经都表示了，不行咱就投靠三教堂，这三位给咱保险。朱老剑客，这回你心有底了吧？有三位堂主给咱们帮忙，咱还怕三侠五义吗？什么八的名僧、四的名剑，人家三位堂主怕这个吗？再退一万步来说，三教堂也顶不住了，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听我大师兄金灯剑客说了，他现在跟十六位剑侠每日呕心沥血，正研究一种阵法，这个阵叫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中央无极土还能设立一个五行昆仑绝命台。各位，真要把我大师兄给惹翻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名剑、各名侠，全叫他们死在阵中。如今我大师兄着手正准备这些事儿，正给他们挖坟墓呢，你们大家有什么怕的？可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应当对外人说，可朱老剑客你这一激我，我没办法了，把实底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放心了吧？哎呀，多谢季老剑客，您这一说呀，拨云见日，我这心可亮堂多了。既然说金灯剑客有这种准备，连武圣人都点了头了，那咱们是非胜不可了。来，干干！大家举起杯来干喽！群贼嗷嗷直叫，把酒喝干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啊？因为这帮贼心里的都有数，现在大宋朝练武术的仨尖子，这三位是当今最高的，谁也比不了的。谁呀？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

0: 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发道雪珠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唰一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根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方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方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没有，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山雕。好吗？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造创造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1: 下书来了。
0: 谁叫你来的？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书信呈上。哎，好嘞。方叔安把信拿出来，有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郭长达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1: 哎，谢坐。
0: 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既然总门长说了，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

0: 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家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
1: 多谢多谢。
0: 方叔安这叫故意气人呢。等酒菜摆好了，他自斟自饮。今儿晚这酒是格外的香甜，我尝这菜，哎，这菜的味道可也真都不错。季成达瞪着眼珠看着他，然后就问：“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你能告诉我吗？”“
1: 哎，有话请讲。”“
0: 好，我请问你，开封府都请来多少高人？”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九头神雕纪成达想从房叔安的嘴里套点话，他算盘可打错了。他没跟房叔安接触过，他不了解房叔安的为人。要论武艺，房叔安一万个也白给；要讲究动心眼儿，他俩这整个大翻个。纪成达呀，一万个也斗不过个房叔安。老方心里暗想：套我的实话，好嘞，干脆我借题发挥呀，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什么大我就吹什么。房叔安打定主意，把一口酒喝干了。我说纪老剑客，你看咱爷儿俩没见过吧？同源，同源呐！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那现在唠得多好。我这人是个直性人，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对吧？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开封府也来老了，哎呀，这些天忙的，敲打后脑勺，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成宿觉干脆睡不了。为什么呢？老来人正睡着呢，砸门了，给这波刚接进来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干脆浑身打浑身，连鞋都不脱。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那么都有谁，你能不能讲讲？不至于保守秘密吧？
1: 那哪能的，都得在擂台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呢，我挑那重要的说，要都说，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
0: 哎，好。
1: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
0: 知道。
1: 呵，来了几位，这几位我头回见着。有个老头个儿不高，那头发拖地，哎呦我的娘，那头发咋那么长？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这姓也特殊，冬天下雪的雪。来了，领着几个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来四个。
0: 纪成达一听，我的天哪，长发道雪珠莲来了，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心里好做得有数，有备无患呐。他心里吃惊，脸上显着还挺平静。
1: 哦，请往下说，还有谁？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冲着云瑞那个份上，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白云剑和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还有那最厉害的 小孩似的，其实年纪可不小了。

0: 百多岁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一子，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前天晚上来的吧。许成达看看两旁的群贼，众人用眼睛说话，对房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这许成达接着往下问，王爷还有谁呢？
1: 还有少林的，
0: 都是大徒和尚。哎呦，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
1: 呵，
0: 一张床就能睡一个，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坊、欧阳钟会，欧阳普中在这儿，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哎呀呀，多了。少林的人也都来了，乾坤五老、中山五老，还有个大和尚住的海外，叫万年古佛，他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
1: 啊。
0: 王元也来了，来了，他能不来吗？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娘子，你要有事你给我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随叫随到。你看多够意思，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刚送去，嘣儿，爷儿俩来的，万年古佛陪着。还有谁？太多了，没说嘛，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您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季成达点点头，这会儿房叔安也吃个不得了的。方叔安一想啊，趁这事谈得挺投机，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我再出了事儿。想着这，方叔安站起来了，各位多谢盛情款待，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嗑也唠完了，请给我个答复吧，八王擂什么时候开始？郭长达说，我告诉你，明天继续开擂。好嘞，一言为定，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各位啊，我可告辞了啊，有功夫的话呢，众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欢迎你们串门。群贼一听，谁上那儿串门去？没事再钻到铡刀里头，倒霉不倒霉？房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房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等郭长达回来，群贼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别听他的，这小子满嘴没人话，他刚才说的话我根本就不信，没那么八宗事儿。有的说也不见得，你说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总不能都悬吧。季承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季承达一想，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呢，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其实啊半半都没有，整个唬人。正这时，飞剑仙朱亮一皱眉，老剑客，房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
1: 哦，
0: 老剑客何以见得？嗨，我最了解他，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就光凭他一个人他赶上莲花观，我就不信，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也有人主使他，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另外呢，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咱们心里他没数。我的意思，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 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把真话掏出来。郭长达一拨着脑袋，
1: 别，
0: 朱老剑客，这就不对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们哪能那样做呢？哎呀，我的总门长啊，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什么叫不斩来使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再这一说，带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我找他算账，甚至我还可以说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所以我才治他，这不有的是借口吗？主要我是套出实话来。
1: 好吧，朱老剑客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现在就起身吧。
0: 好了，弟兄们，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抓房叔安去。有没有报名的？我去。一共是12个贼报名，朱亮带着，算朱亮13个。13、6黑影越过大墙，是直奔西山坳树林，从后边就追起来了。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进了树林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老方一看后头没人，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凭着我的脚程，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好一会儿，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快走啊，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我可就倒了霉了。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王传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就在这时，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把道路拦住。站住！房叔安吓一蹦，
1: 我你妈谁呀？吓我一跳！
0: 仔细观看，飞剑仙朱亮，因为朱亮爱穿白的，动作再快，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就在这时，那12个贼一字排开，拉成大网。房叔安一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呢？哎呀，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房叔安心里害怕，表面上装作挺镇定，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
1: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认得不？
0: 1尺2寸长小片刀，上称1腰，1斤4两4。我这把刀神出鬼没，不服气儿，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干什么呢？这叫给自己壮胆子。练完了，房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你们怕不怕？
0: 把群贼气的，心说谁怕这玩意儿？飞剑仙朱亮把5斤拐棍一晃，冷笑了一声：“姓方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告诉你一句话，走不了了。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我不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我把你打死，我不但不脸上增光，我还得丢人。我就是问你实话。
1: 方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看一看，大概你也走不了，两条路你自己选吧。哎，我朱亮，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房叔安可没得罪你们，即便有什么过节，咱八王擂上比呀，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以多取胜，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呸，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到底怎么的，把刀扔了吧，不然我可要动手了。喂喂，方若安一想，好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真要落到朱亮手里的，我就肯定活不了了。方若安想到这儿，故意装熊，把小片刀背上了。我说老江哥，行了行了行了，别发脾气，你不就问点实话吗，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哎，这就算对了。那你说吧，你问什么。我问你，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说实话。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谁给治的，怎么治好的，或者是没治好，现在病情怎么样，都跟我讲。哎，好了。但哎，我说老健康，你问行，他跟着问什么，谁问了，你后边那位嘴之动，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朱亮信以为实，一回头，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钻进草丛，是撂蹶子就跑，可把朱亮给气的。好小子，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追。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朱亮飞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轰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一溜滚儿。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老方也急眼了，把小片刀拽出来，哪个过来，滚滚过来，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朱亮说往后退，他跑不了。怎么的，说不说，你说呀，为什么跑，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不说实话我就不收拾你。哎，好了，哎呀，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哪茬我都忘了。方才我问你，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
2: 那请来的。
1: 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他眼睛往四外看着，他正想那个老头儿，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你不说了吗，要遇上为难之事你必定出头帮忙啊，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哎呀，他往四外一看，黑洞洞的，根本瞅不着个影子。老方又想，得了，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如果遇上危险了叫我可劲儿吹，吹得呜丢呜丢的，越大越好，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我看看他能来不。想到这，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娘奶，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十三贼吓了一跳啊，我什么毛病，这小子一惊一乍的。朱亮把拐棍一晃，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朱亮啊，我他妈也看出来了，我退一尺你进一丈，蹬鼻子上脸给你脸，不尿脸呐。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但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也急了，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我朱亮，你站好了，你就在那站着，你看看我给你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我

0: 掌法的厉害。
1: 王栓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把正手举起来了。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那意思啊，那叫那老头儿好看着点儿。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来没来呀？我可比量上了啊，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丢人是小事儿，别把我命给我搭上。房栓提高嗓子，吵吵的挺凶，看见没？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诸亮啊，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诸亮好像没气趴下。方叔安呐，你真是疯了，信口雌黄。咱俩离着好几丈远，你能打着我？你打着我试试。哎，你这样能打着我，方叔安，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你看怎么样？哎，这话可你说的啊，我后面那十二个小子听见没？你们可以做见证啊。行了，这徒弟我算收下了，虽然品质差一点儿，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回家给师傅磕头。放屁，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还得打着。好了，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打了，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叫方栓这手往前一拍，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谁也没想到，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房栓吓得一闭眼睛。哎，心说行啊，哎呀，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你真帮了我的忙了。哎呀，这掌法太好了，哪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哎，看来人呢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不说房栓高兴，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群贼就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包是红肿高大呀。朱亮一只手摁着头，一只手点指方栓，姓方的，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你废话，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那是功夫，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你懂吗？看来你还没明白。行了，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王栓说完了，把手一晃，后脑勺啪，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哭啾摔了个狗啃屎，再冒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朱亮一瞅，他妈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不用问的，我中了计了。这周围都是方栓布置的天罗地网，干脆我跑吧。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方栓把手一举，站住！哎，朱亮，我可打你眼睛了，你要胆敢跑，我这一下把你眼打瞎。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方栓，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不是，我告诉你朱亮，冲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再一次警告你，往后学好，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你可小心你的狗命。就这么跑不行，都站好了，你领头站好这一队， 刚奔莲花观，我数一二三就给我滚啊！你二三滚！
0: 哎，是你呢！夸夸夸夸夸，
1: 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给方叔还乐的。哎呀，你说可真了不得，天涯奴婢首，一牙当行人，我不是做梦啊！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方栓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回头一看，正是那位老者。方栓双膝跪倒：“我的老祖宗，我的祖宗尖儿，我这个大了孙儿给您磕头来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说：“方爷，咱这个戏法变得如何？”“嗯，太好了，可惜呢，打的是朱亮。”这样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吗？郭长达也是人，他来了也是照旧。那纪成达呢？纪成达也是人，他叫九头神雕，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
0: 哎，是吗？
1: 我说老祖宗，咱这么办行不行？您跟我回奔开封府，您跟大伙儿见一见，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我回去把您这些事儿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
0: 嗯，
1: 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说完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赶紧离开才是。
0: 哎，好嘞。
1: 说着话，俩人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唠。方栓那脚程太慢了，怎么使劲也跟不上。我说老爷子，您背着我点儿吧，我这边这走太慢了。我倒没关系，是不是累赘了您了？方栓，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你叫我背你行吗？怎么办吧？我掐着你脖子，拎着你的，
0: 哎，别呢。这脖子够细的，你一掐再掐折了，砰，
1: 老头给攥住了。方栓手刨脚蹬，干脆没有反抗能力，老者往下一塌腰，就像拎包似的，把方栓是拎回迎宾馆，往门前一放，手撒开了，方栓直翻白眼儿。
0: 哎呀，哎呦，我说您可够损的，再待一会儿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我说老爷子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叫他们列队迎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崇祯皇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被大臣们看到了。大臣们干什么的？80%啊，都是见风使舵的，极少有那种刚直不阿、不惧权势、坚持自己意见的。一看皇上对魏忠贤不冷不热的，也就猜到了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所以立刻上折子，列举了好多魏忠贤的罪行罪状。崇祯是一一接折子，这一接折子，大臣们更看到了崇祯要收拾这魏忠贤了。这折子像小山一样的就堆到了崇祯的书案前。这时节魏忠贤也察觉到了，感觉到事情不妙。这魏忠贤很聪明，立刻找到皇上说，我呀这个年事也不小了，身体呢也不太好了，这官儿呢我也不想太做了，请皇上您免去我其他的官职。这魏忠贤这官太多了啊，这官衔

写出来能写厚厚的一本书，因为他管的事儿多呀，还是个爵位，崇祯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魏忠贤，可以免去魏忠贤一切一切的官职，这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太监。大臣们是乘胜追击呀，这里边有不少倒戈起义的，原来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见风使舵呀，别的，别到时候魏忠贤倒下了，皇上再整我怎么办？戴罪立功吧，就把魏忠贤那些秘密都揭露出来了，立功表现嘛。这乒乓乒乓，这折子又上去了。皇上一看呢，行了，魏忠贤，我呀，把你弄个地方去吧，就等于充军一样，你去给我看灵去，啊，宦官看灵。这就是把魏忠贤给贬出京。可是魏忠贤享受惯了，吃不了苦，即便去守灵去，带了1000兵，带了500个奴仆，大车小车的300多辆，浩浩荡荡又打京师出发了。走到半路上，他这个事儿早已有人禀报给皇上。崇祯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简直是目中无人呐！啊，我对你已经这样了，你还给我摆排场？来啊，命锦衣卫半路把他给我传回来。这锦衣卫就骑着马就追到魏忠贤住那小店儿。魏忠贤走了一天也累了，刚躺在床上，那边圣旨下让你回京呀。魏忠贤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完了，回去是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这皇上是要收拾我呀，行了吧，也罢，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我自己找的。他一咬牙，一瞪眼，一握拳头，一跺足，奔上吊了，死了。魏忠贤一死，紧接着崇祯皇上是清除魏党。崇祯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能借助皇权为非作歹罢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你这个宦官权势再大，很难跟皇帝抗衡。那么崇祯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确实让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的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这些啊，都体现了崇祯的远见卓识。然而呢，这个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在他此后的1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原因，有一半是因为崇祯多疑，因为崇祯这个人事事独断，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自己去做，他不太相信别人，所以啊，这个多疑症他得的很严重啊，杀袁崇焕那简直是自毁长城啊。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的祖籍呢是广东东吴县人，后落在广西。由于他是南方人，这个崇祯私下里就称为他为蛮子。袁崇焕的学识很高，虽说是文官，但有一点，军事才学很高，很会指挥打仗。由于很会指挥打仗，崇祯呢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从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一千。

1619年的沙尔虎之战后，这个明军与后金的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啊，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了优势。那时候，明朝的军队只要跟后金一打仗，准败无疑。幸好宁远一战，这袁崇焕用新式的武器红衣大炮，一炮定胜负啊，打得这后金的军队是望风而逃，袁崇焕名声大振。所以崇祯呢，看起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及声望，就把辽东的防务全都交给了袁崇焕。就因为有袁崇焕，这个后金就不敢动，他就感觉到山海关这边趴一老虎，这关里就进不去，怎么办？最后想来想去啊，这个后金的皇太极就用了个反间计。这个反间计实际是个很平常的计策，就跟那《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那模样是一模一样。哎，就这么一个很平常普通的反间计，崇祯就对袁崇焕大起疑心。也偏巧这时候的后金军队绕过宁远，从别的路线攻进了关内，直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立刻由宁远挥师救京。到了北京城底下，这后金的军队撤退了。可有一点呢，由于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恰在此时使用，这个崇祯就琢磨，这清军怎么进来的，是不是你袁崇焕引进来的，所以他就对着袁崇焕是大起疑心的，就把袁崇焕给抓起来了。抓起之后凌迟处死，老百姓不明白真相啊，就真以为像皇家所说的那样，清军入了关是袁崇焕给引进来的，老百姓遭了这么大罪，死了这么多人，就恨着袁崇焕，就在处死那天是万剐凌迟啊，极其的残忍。老百姓拿着刀一刀刀拉着袁崇焕的肉搁嘴里嚼，可叹一代忠臣就这么样死在了崇祯的猜疑之下。袁崇焕一死，这个辽东的战局就更无人可以收拾了，后金的力量呢也就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节崇祯三年，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为首的这个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内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极，弄得崇祯焦头烂额，首尾不能相顾啊。这个时节他也明白了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心里头很是内疚。但有一点，即便他明白过来了，他也没有吸取教训。第二个误杀的就是贺人龙。这个贺人龙和这李自成啊，两个人是同乡，他是明朝的一名将领，他也是起义军的天敌，这个人非常会打仗。起义军几次跟贺人龙较量都败北在当场。可是呢，崇祯误信了谣言，就密令孙传庭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杀了贺人龙。他把这贺人龙一杀呀，起义军乐坏了，大摆宴宴三天庆贺崇祯杀了贺疯子。贺疯子是贺人龙的外号，这是农民起义军给起的。由于崇祯生性多疑啊，所以很多大臣的事儿都不好办，这互相猜疑，这就无形当中就给起义军和后金的皇太极提供了很多方便，这个农民起义军是越来越壮大。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底，李自成攻下了湖北重镇襄樊。第二年的3月，
义军在

向北京挺进，一路由固关、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17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急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眼泪流的是哗哗的，崇祯的泪水也是哇哇的呀，这哗哗的，这哇哇的，哎，一声长叹呐。这个义军在外边攻打的更加猛烈了，城里边人心惶惶。这时啊，有个太监姓曹，这曹太监就把这张义门偷偷的打开了，投降了义军，这个外城也就被破了。19日的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立刻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可这钟啊都快敲碎了，可没有一个文武大臣来到朝中，朝堂上是空无一人呐。这崇祯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这时节，外边杀声震耳，是炮声隆隆，崇祯就一个人，他站到这儿，两行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他就直接爬上万寿山。这个万寿山呢，就是今天的景山，又称作眉山。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寿皇亭，寿皇亭边上有棵槐树，崇祯坐在树根底下，把自己的衣角撕下了一块，咬破了中指，写了一行字：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拂面。这就算崇祯的遗诏了。3月19日上午，李自成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由此结束。咱们再说说崇祯的子女状况。崇祯的子女不幸生于在这个末代皇帝之家呀，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崇祯有几个孩子呢？前后啊有七男六女，七个男孩六个女孩，可是有的生就死了，最后剩的男孩就有三个，女孩呢就有俩。那么剩下这三个男孩，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的都是悲惨，最终都被处死了。那么两个女孩，因为崇祯往眉山跑，李自成马上又攻打进来，他怕女儿受到农民军的侮辱，就用宝剑对女儿下了毒手，想把女儿杀掉。这有很多武侠小说都写到一个长平公主，这个长平公主啊，就是崇祯的女儿，没被父亲杀了，结果一跺脚被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最后叫独臂神尼为父报仇，哎，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就是借助，真正的历史状况是这样的：崇祯在自杀前呢，他先闯入了寿宁宫。这个长平公主一看父亲进来了，就知道什么意思，拉住了父亲的衣襟儿就哭。崇祯也是满面落泪，谁让你生在我家呢？他一转脸，挥身就一剑。赶长平公主一看剑来了，实际也想死，一闭眼睛，结果崇祯这个剑就砍偏了，就把长平公主的左臂给剁下去了。转身呢，崇祯就跑，他不忍心看，他又跑到了昭仁宫，就直奔自己的二女儿去了。这个昭仁公主啊，一看父亲进来了，忽悠吓昏死过去了。崇祯
也没来得及仔细

0: 探一看女儿被气了，一转身就奔这万寿山下来了。跑到万寿山，他上吊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长平公主，被这太监给救出宫中，养到一大臣家中。第五天的时候啊，苏醒过来了，就隐藏在这大臣的家中。到了顺治二年，这长平公主就给这清世祖写了封信，说我是崇祯的女儿，我还活着，我想出家。顺治一听，急命大臣把长平公主接了过来，立刻给车给马给土地给房子，你呀也别出家，你父亲是有德无辅之君呐，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佳造成如此悲剧，我们非常同情他。而且你父亲呢已经给你订了婚了，叫周显，我们想办法隆重的把你嫁给老周家。长平公主还真嫁过去了，不过呀没过几年忧郁而死啊，这就是长平公主的结局。那么崇祯的二女儿呢，那个昭仁公主呢，不也被她父亲举起宝剑结果昭仁吓昏死过去了吗？这个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死没死呢？有民间传说说这个二女儿昭仁公主后来又苏醒过来了，被一太监偷偷的放出去了，就游走于民间，后来看一年轻的农民，两个人相爱了，就过上田园的好日子，生儿育女了。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善良百姓美好的想法，来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下面我把崇祯朱由检的个人情况向大家说一下。崇祯属狗的，是大海水命，这命不错呀，可是搁在了崇祯身上却把崇祯给耽误了。他死那年呢35岁，年号是崇祯，他的庙号是思宗和怀宗，他的父亲是朱常洛，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得意的就是除掉魏忠贤，那杀那么大个宦官不容易啊，因为当时崇祯人单势孤。那么他最痛心的是亡国自杀，他最擅长的是猜忌。这个猜忌呀，老猜谁，哎呀老多疑，这是一种病啊，所以这种病祸根不小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心多烂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结果我们这位崇祯呢是心多烂国呀。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明朝帝王史话就讲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的是清朝帝王史话，欢迎到时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这个明朝末年呢，政治是极其的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呢，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军。那么由于朝廷政治腐败，这个边防也就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开始强大了起来。那么他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我没有说努尔哈赤生平事迹之前，我把他的祖先以及他的族来历向大家介绍一下。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呢，是满族的前身。在明朝初年呢，居住在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个部落。这其中呢，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两个部落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这个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女真三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野人女真呢，她的思想行为方方面面是比较落后，他们不种田，专门以打猎为生。那么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个部落

呢，虽然也打猎，但是他从事畜牧和农耕，既养牛养马，又种庄稼。那么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那么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这个卫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中央派往地方驻军部队的地方，那是说了算的衙门呢、谁掌握兵权谁就说了算呢。所以啊，在这个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任命建州部的首领作为建州卫的指挥使，这叫以地方治理地方。在当时，在建州卫有一位叫蒙哥铁木尔的，这个人是能杀惯战，足智多谋啊。朝廷呢，就封这蒙哥铁木尔为建州左卫都督，那个兵权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蒙哥铁木尔是谁呢？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说起来，努尔哈赤是贵族出身呢。努尔哈赤生于明朝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的父亲叫塔克士，他的爷爷叫觉昌安。父亲塔克士和爷爷觉昌安都被朝廷封为建州左卫官员，可以说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个官员，家里头呢也很富裕。塔克士中年丧妻，也就是在努尔哈赤十岁那年，他的生母死了，扔下了一个十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没有母爱。没过几年呢，塔克士又娶了一方。那么这个后母对这努尔哈赤一开始很好，可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这个努尔哈赤渐渐的就有点不友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家产很多呀。后母一琢磨，哎呀，努尔哈赤是长子啊，将来自己老爷们一死，这万贯家产就得落到这长子的身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劝说这塔克士，能不能让努尔哈赤独立啊，让他从小就锻炼独立生活，让他勇猛，让他刚强，让他自信。这塔克士啊，还就相信了自己这后老婆的话，就给这努尔哈赤分了点家产。这个家产不多，让努尔哈赤独立生活。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独立生存呢？这个过日子可不像别的，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分配好了，你这个日子支出平衡才能过好，稍微不慎小船一歪就奔那穷日子下去了。孩子还不能独立呢，你愣让他独立，这个努尔哈赤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日子就渐渐的过得穷了。怎么办呢？努尔哈赤还是个好脸的人，不愿意向父亲伸手要，就跟本村同伴在一起，都是一些小不担子，钻进了茫茫的林海啊，打猎，挖人参，采松子儿，挖蘑菇，就搞了一些野山货。哎，有的晒干了，有的直接就先卖。因为他住这地方离这个抚顺不远，抚顺呢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抚顺市。那时节，明政府在这地方开了一个很大的贸易集市啊，供给满汉在这交易，所以努尔哈赤呢就带着他的这些产品，带着他这些货，隔三日五日的就到集市里去卖，以维持生计。一到这个抚顺大吉的日子，努尔哈赤起来的特别早，心里头也特别的兴奋，把马带过来，把一些货装到马背上，翻身上马，这就够奔抚顺下来了。每当吉日，这个抚顺这个集市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呀，形形色色的服装，各种各样的奇货，另外各种好吃的也都摆到街面上来了，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
哎呀，努尔哈赤就找了一地摊儿，把自己这货往这儿一放。为了快点出手，所以他这个价钱呢就很低，人们也喜欢这小孩，纷纷的抢购。不大一会儿，这货就卖出去了，钱揣到兜里了，赶紧走，上哪儿去啊？前几日啊，努尔哈赤有一天卖完东西卖早了，也饿了，买了2个烧饼。买完这烧饼之后，一看边上有个茶馆，他滋溜钻进去了。这个茶馆里头有个说书的，正在那儿说书，说的什么书呢？《三国演义》。一下子，努尔哈赤就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有的听众问说，努尔哈赤懂得汉语吗？嘿，努尔哈赤不但懂得，他爹、他爷爷都懂。为什么？那时代真正的满文还没有形成呢，所以啊，这女真族为了记录点什么，有时候还借助汉字。第二个，这个抚顺这地方是满汉交流之地，女真族啊、汉族啊都在这儿交流，用的都是汉语，所以她这个汉语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台上这位说书的说的是有声有色，说的是凝眉瞪目，说的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听得努尔哈赤如醉如痴啊！他被这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英雄好汉的人物吸引了，所以今天努尔哈赤卖完货，第一步噌，钻这茶馆里边去了，听书。这回听的是《水浒》，哎呀，这《水浒》说得好，棒极了，特别说那鲁智深。方便连环斩，哈楞楞这么一抖啊，满场叫好。努尔哈赤听得眼珠瞪多了大，所以呀，这个努尔哈赤对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书，凡是一些英雄类人物的书，他都挑大拇哥。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扎下了英雄的形象。他暗中咬牙，我一定将来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此时的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好几个部落就免不了你争我斗，为争地盘啊，争那些牛，争那些马，争那些部落里的族人。就产生了互相的厮杀，你的部落派兵打他的部落，他的部落跟那个部落结盟了，打那个部落，一时之间呢，战火四起，杀声一片呢，这个中国的东北呀，可就乱了套了，你争我斗。那说朝廷不管吗？这个明朝廷啊，在这个东北派了一个总兵来弹压地面。这个人姓李，叫李成梁。这个总兵的权职很大，而且明朝在北方呢，他怕这些各部落、各族叛乱，也派了不少兵来统辖各部、各族、各卫所。可这个李成梁啊，有李成梁的想法，朝廷也有朝廷的想法。你部落乱杀乱砍，你就乱。你愿意怎么乱你就怎么乱，只要你们不联合起来跟朝廷乱，那就行。哎，是这么个想法。一旦这些部和这族要不乱了，李成梁就琢磨呀，怎么事儿？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呀？你们要一友好了，该跟朝廷干了啊，该跟这大明朝分庭抗礼了。不行，我给你制造点乱子。他还在中间制造乱子，让这些部和这些族内讧。你这李成梁是这么一种想法，他就是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转眼之间就到了公元1583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是25岁，25岁的棒小伙子，身材高大呀，体格健壮。身上那腱子肉啊，一握拳头，嘎里嘎哒呀，骑马射箭样样精通，而且
还看书。

能习文，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女真青年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多见，所以努尔哈赤呢，很受大家的拥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是格外的冷，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是大雪飘飘啊，东北那雪，脚往下一踩，哭哧，都没到你腰。这个总兵啊，李成梁，在屋中烫了壶酒。东北那老白干烈性酒啊，他暖身子，烧了块牛肉，刚要吃，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卫兵，报告总兵大人，土伦城的城主尼堪万兰来了，要有急事求见你。哦，李成梁就把这肉撂下了。那就让他进来吧。土伦城的城主，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的族长，这人叫尼卡曼兰，由外边进来给总兵大人见礼。坐下吧，坐下吧，啊，来来来，一起喝。哦，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呀，总兵大人呢，请您帮我个忙啊，这次无论如何您得帮我攻打古洛寨城啊。这个古勒寨城的城主鄂台跟我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万望总兵帮我一臂之力。哎呀，这李成梁把这脑袋呀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我说你看外兰呢，别的忙我都能帮，唯有这个忙我帮不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总兵啊，我是朝廷派来的官员，弹压地面的，我是维护一方治安的，我是维护各部各族平安的，我是维护你们不让你们打仗的。现在你土伦城跟古洛寨城两下要交火，我不管，这就给面子了，我再出兵帮你打仗。嘿嘿嘿嘿，那不行，朝廷要知道了恐怕要处置我呀。哎呀，总兵啊，您不知道啊，我跟古洛寨城有大仇，现在我兵少，我没人家兵多，我打不过他，我就得求助于您。另外山高皇帝远，你不说他不说，朝廷怎能知道，万望总兵大人网开一面。说的话砰在身后拽出一兜子来，哐当就往桌子上一放，里边全是金刻子还有蒜条金，足能有5000多两。李成梁一看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人那眼睛，眼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心是红的，那金子可是黄的，那个白的黑的和那红的他就没干过那黄的。好，嘿嘿嘿，你看完兰，我帮你一次啊，只此一次，多谢总兵大人。这个李成梁就答应了你看完兰出兵攻打古洛寨城，攻打这鄂台。鄂台啊，就是古洛寨城的一个城主，也是地方的一个部落族长，两下又厮杀，这个风声可就传出去了，就传到了塔克士的耳中。塔克士啊，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这个塔克士就把这事情赶紧跟自己的爹爹觉昌安说了。觉昌安那就是努尔哈赤他爷爷呗，说现在尼卡万兰和这明军要攻打古洛寨城，攻打鄂台，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觉昌安大吃一惊啊，老头子噌就有点炕上跳下来了，说老头子怎么这么着急呀？怎么急了？那与自己有关系呀，因为这古洛寨城的城主鄂台的妻子是这觉昌安的孙女，是他大儿子的女儿。这个他

0: 克士是他的二儿子。那么现在大儿子的女儿要大祸临头了，孙女婿也要大祸临头了，老头能不管吗？他就告诉塔克士赶紧备马，立刻前往古勒寨城啊，咱们到那儿就地解决问题，打不了，对方提什么条件答应，惹不起人家花上钱了，咱们在中间周旋一下。就这么的，带领卫兵爷两个骑着马星夜兼程的赶到了古勒寨城，见到了鄂台。鄂台一看爷爷来了，立刻磕头见礼，一看叔叔来了见礼，鄂台的妻子出来也给爷爷见礼，给叔叔见礼。老头气喘吁吁往这一坐，孩子，现在这尼开万兰的军队还有明朝的军队正往你这儿走呢，马上就要围城了，展开屠杀呀，你怎么跟这个尼卡万兰翻了脸？你们什么矛盾？爷爷此番来是想给你们解决，对方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避免战火，避免百姓遭殃。老头子这个话音刚落，就听这城外啪啪啪炮声连天，是杀声震耳啊，杀呀冲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这外边啊，这尼卡万兰领的明军就来了，杀声震耳，哗，把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给破开了，这兵哗就进来了，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这顿乱杀乱砍，气得嘎嚓，气得哭哧。最可叹的就是觉昌安和塔克士两个人在乱军中被明军杀死。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本身就是左卫所的官员，可是打仗的时候杀红眼了，杀乱套了，说我是来劝说他们的，我是左卫所的觉昌安，我是塔克士。谁管你塔克士觉昌安呢？这都杀红眼了。结果两个人爷俩双双毙命，这圣军就打扫战场。一打扫战场，我的这怎么还有觉昌安和塔克士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就立刻禀报李成梁。李成梁也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这是左卫所的两个官员呢，这有身份的，眼珠一转，就说我们是误杀，绝不是有意的。就这么的，把爷俩的尸体运回了原地家中。可这一运到原地家中，努尔哈赤此时已25岁了，大小伙子了，现在已然独立了。一听爷爷和父亲死了，趴在爷爷和父亲的身上是嚎啕大哭，哭了一阵之后的沾沾眼泪，一咬牙一跺脚，用13副铠甲发兵起义，这才引出一段建立大后金，要跟明朝分庭抗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君山被围，20多个强贼把他围困的当中。月亭啊，真了不起，别看那么年轻，毫不畏惧，一伸手一死一伤，连着胜了两阵。司空亮这俩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他一看，各位啊，月亭这小子厉害，咱别耽误时间了，这可是个大白天呐，遇上他们的人就麻烦了，上吧，大伙一块上，夺宝剑。他在旁边这一喊，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招待等等众人，各拉家伙，嗡，全上来，把小月亭围到当中。月亭能耐再大，能架得住这帮人？再者一说，这都什么人？都是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都得打几十个回合呀。像那旗剑飞仙高峰，不次于他的能耐。幻影嫦娥招待，那也是个剑客的身份。大伙一呼，月亭可架不住了，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口喘气，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啊，叮当叮当，哎呦，叮当叮当，身形转动，

就这么的，要是待一会儿的功夫，月婷这条命就得交代。累得他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嗓子眼呼呼冒热气。月婷心说坏了，要吐血。哇一口血吐出来，元气大伤，我就完了。好不容易把宝剑得的手，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整个的一趴下全完，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树林里头扔下蹦出一个人来。呆！我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平儿不必捉急，我来了。群贼闻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跳出圈外，把场子打开了，肉蹦进一个人来。越听一看，正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哎呀，可来了帮手了！老前辈，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喘喘劲儿。哎呦我的妈呀！越听坐的那就玩这劲儿了，坐地上。袁三爷说：“我暗中保护你啊，一直形影不离。”我说：“你怎么了？迷迷糊糊跑到这儿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呐，歇着吧啊，一会儿缓过来再说。我来收拾收拾他们呢。袁三爷说到这儿，冲两旁看了看，我司空料，哎，我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要脸不要脸的？呸！我都替你们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也就算了，身为侠剑客呀。包廷，你是不是门长？门长干这事儿啊，攒鸡毛凑胆子，以多取胜。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月平夺了宝剑，你们嫌丢人不丢人？我老花子说你们点什么好呢？哎，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擦烟粉是死不要脸的货呀。他这一骂，在场的人全都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我还真就活到头了。哼，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早就够本了。哪个过来？来来来来来来。谁把我给打发了？有没有那么一个？有没有？哪一个？话音未落，树林外的又来俩人，其中有一个说：“姓袁的，不要口吐狂言，我就能办到。”谁？三爷闪目一瞅，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牙尾金，英雄场剑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夏龙鳞宝刀。龙鳞刀长下3尺5，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挽手带，那么长的红绿刀缨，古香古色摆来摆去，画了一把大刀，隐然飘洒前心，是二目如灯。在他旁边跟着个高个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比这老头高着半脑袋，挺大个，挺长大脚丫子，腰板倍儿直，上面穿着红袄，下边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完满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垒，呵，抹了不少的官粉呐，腮帮抹得红红的，嘴唇也全都抹了，一眨眉眼往下都掉渣，活鬼一样啊！你说那么大年纪了，你这何苦来的？
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妖怪，腰里扎着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对特殊的兵器，叫日月五星轮，太好的别致，一溜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袁三爷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瞅人，来者非别，阴阳教的教主手下两大护法，那个不高那老头，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是他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贴身保镖，也赶到现场了。哎，要说起来啊，这俩人可也不简单啊，因为咱们说的铁伞怪侠重点竟说月亭了，旁的人也介绍说的不那么多，就拿南宫玄和北宫月来说，四川的人，四川的住到川西，因为呢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叫八卦万圣神刀，八八六十四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哎，他不甘居人下呀，自己在四川要创办个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后来他这个门户还真就立起来了，两口子创办这个门户，弟子徒孙收了也不少，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条英雄好汉，此人姓李，叫李占鳌，人送绰号叫独霸川西。这李占鳌也有门户，同行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他这地盘来开香堂立门户，那他能干？领着弟子徒孙到那儿一交涉，言语不合，展开殊死的搏斗，两个门户之间就打开了。结果这李占鳌打不过南宫玄北宫月，这神刀门还真厉害，大败而归。李占鳌好像没死了，这口气他出不来呀，怎么办呢？李占鳌后来就托朋友打听，谁能给我出气，不惜重金请了一个主，叫旗舰神刀古凤春，古老剑客。这古凤春呢，就是月亭的师爷，那时候还年轻呢，把古凤春给请来了。古凤春帮着李占鳌又找到神刀门，跟南宫玄北宫月展开一场生死的搏斗。这一打，南宫玄北宫月盯不住了，让李占鳌古凤春撵出川西，把门户给他平了，香堂给他砸了，也就是等于把他的饭碗都给他踢了。南宫玄北宫月扶气而走啊，远离故土，搬到北海去了。那地点叫北海，靠着海边，哎，结庐为安，隐姓埋名藏在那儿。为了报仇出气，怎么办？两口子对着练功，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啊。看来咱们的能耐还不行，早晚练成，找这李占鳌，找这古凤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北海一住就15年，能耐练成了，大力金刚掌、鹰爪力、宝刀、日月五星轮。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访了访各门各户的高人，一比一划，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老两口子一合计，就这样的话回去报仇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呢？胜得了李占鳌和古凤春吗？
那李占鳌行，这古风。

你说是个什么玩意儿？眼睛闪着蓝光，稍微一点动静跑水里去了。而且这种东西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不管是鸟不管是兽，只要被它发现它跑了，这影子跑不了，它叭一下叼到你那影子上头，你也得完。另外这种兽呢，日久天长他们发现了，它有时候吃那沙滩的沙子，没有别的吃，就吃这玩意儿。有时候呢，它捕捉猎物的时候喷这沙子，噗，就这一下子，对手应声倒地。哎，他把他猎在海里，他把他吃了。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走访本地的老人和读过大书的，哎呀，读大书的人说，这种东西你知叫什么？叫水鹬。这种兽叫水鹬啊，《山海经》上有明文记载呀、啊。这个水鹬是个稀世的动物，很难看见。你们夫妻能看见，证明你们的造化不浅呐、啊。哎，他就说这水鹬这玩意儿，它喷的沙子是什么？怎么那么厉害？说别动啊，那沙子可有毒。他吃那沙子，经过他的消化之后，再喷出来，变成一种毒沙，七性最毒啊。那兽都受不了，何况是人呢？你们可千万小心着。南宫玄、北宫月就记在心里了。后来走访高人，不惜重金，这人的水性好，能耐还得大，进北海捉水鹬。捉这个水鹬大的捉不着，结果捉了仨小崽儿，就这么长，把这仨小崽儿猎上来，拿钉子把他们钉上，开膛破肚，结果在他们这个胃里头，每个胃里头弄出一捧沙子来。这种沙子是最有毒啊，得戴着鹿皮的手套护着，把这沙子装到瓶子里头了。经过反复的研究，发现这种沙子冒蓝光，又找专家给鉴定，就说这玩意儿太毒了。这玩意儿你知叫什么名字吗？叫含沙射影。你听见没？那人他说谁呢？他怎么含沙射影？拐弯骂我啊！对时局不满，不敢正式的说，也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就这种东西，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哎呦，他们俩是如获至宝。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北宫月带的日月五行轮，把那五行轮的管里头掏空了，把这种沙子装到里头，带崩黄的，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一股蓝烟射程在50步之外。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躲不开，只要打在你身上，或者没打在你身上，这蓝烟扑在你身上，或者蓝烟没扑在你身上，打在你的影子上头，你也得中毒。你不有人影吗？影子就要打着你得玩完。这个东西太厉害了，经过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研制，终于人工也制造出含沙射影，而且配备了解药。这回南宫玄、北宫月不在乎了，行了行了，凭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离开北海回到川西，来找李占鳌和古凤春。那么多年了，你说那人是能没有变化吗？据说古凤春死了，哎，没找着，李占鳌还健在。他们又找到独霸川西李占鳌，经过再一次殊死的搏斗，
李占鳌的整个门户叫人家踏

0: 平啊，踏平了。李占鳌还真不善，带着六岁的女儿逃之夭夭。咱说这可不是废书啊，您记住，李占鳌背着六岁的女儿逃之夭夭，这女儿可了不起，将来咱们再详细的说。李占鳌跑了，南宫玄、北宫月是独霸川西，成立起神刀门来，门户立起来了，这些年挺顺心。那一年走到九嶷山，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你看这九嶷山，这地不错呀，比那川西还强呢，干脆在这安家落户得了，人家这有人呢。正好遇上一缺道人莫七松，双方见了面，三说两说就说查了。莫七松说，说什么占我这地盘，你们凭什么、要想把我挤出去得亮点真格的，咱比划比划。简短结束，他们跟一缺道人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输赢。最后南宫玄、北宫月一商议，干脆拿出压箱底的绝技含沙射影。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南宫玄、北宫月找到阴阳教，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要争夺位置。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如果一缺道人莫七松打不过这夫妻，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服从他们俩领导。相反的，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把话说绝了，听汤不思一打。南宫玄的宝刀，北宫月的含沙射影，就这么大战三天三夜，这夫妻二人也没赢得了一缺道人。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呀？您就知道这一缺道人莫七松非等闲之辈。后来南宫玄、北宫月服气儿了，妥了，奉您为教主，我们甘心情愿做您手下的护法，就是贴身保镖。打那儿他们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呀。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儿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情教主亲自出头，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经过。这次唯夺湛卢宝剑，知道月平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对夫妻呀，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看就一个月平，一个老花子原名，没有旁人。文超胜券呢、两个人是洋洋得意，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你们都往后退退啊，多远点，别伤着你们，都躲出十丈之外，往后退退退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捻须然看看袁三爷。袁老三，大概明年就这时候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是吗？二位啊，这么说咱得决一胜负了，那是自然。何止决一胜负，有你没我们，有我们就没你。夫人上。或他这个夫人呢，就是满头都是花，穿红挂绿呢，那个女魔头啊，大脚丫子，绣花鞋， 一伸手，苍的狼从鹿皮套拽出那对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那要说这兵器什么样，中间有个把，这有个大轮子，像车轱辘篱把，一边有个尖子，这轮子里外全都是刃儿，抓的这把手这管儿挺粗，两边有眼儿可以打暗器。双轮一分，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哎呦，袁老三你个老花子，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刷刷刷刷，双轮晃动，呼呼刮风。袁三爷叫岳亭躲出挺远去，晃动身躯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一处。袁三爷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那能力多高，提起除暴安良侠来，武林之中无人不晓，功夫的确是棒。要就两个人的能耐来说，袁三爷比北宫月料高着那么一点儿。你看这个北宫月啊，虽然哇啦哇啦直叫唤，想胜袁三爷势比登天。他一琢磨，我甭跟你费这事儿了，我含沙射影不使，更待何时？双轮一错，打电步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这毒沙子就喷出来，哭突这一下子跟那老洋炮差不多，就这么大一片呢，粘到身上就完了，七星太毒，而且带着一股蓝烟儿，这蓝烟儿方圆面积更大。袁三爷知道他暗器的厉害，早就加着防范了，一看他一拉败势，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是暗器，因此袁三爷提前就做好了防备，脚尖点地，噌，平地窜起来两丈多高，这含沙射影就打空了，扑打到前边去了，沙子没打着袁三爷，但是他那烟面积大呀，三爷蹦上去了，往下一落，这烟还没散尽，正好粘在那蓝烟上的，这蓝烟就这么多。三爷双脚落地，刚想动手，哟，冷不丁觉着身子一晃的，翻心倒肚啊，怎么这么难受？俩眼发黑，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中毒了。您说这个毒有多大？扑通躺下，小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的。三爷想过来，就在这么一瞬之间，宝刀大剑南宫玄早就撤宝刀在手，给他夫人观战。一看三爷躺在地下了，他肉往前一纵，手起刀落。袁老三，你给我在这儿！电光一闪呐，可叹除暴安良侠老花的袁三爷人头被砍落，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呢？枪子往里一缩，那血喷出来。这些贼在旁边站着一看呢，呵，好好好，太好了，袁老三，这回你再杀我，这回你完了。南宫玄一刀砍了他，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滴了，高高的举起。月平，看见没？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小子，你过来。月亭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哎呦我的三爷哟， 身子一打晃，好悬没摔倒啊。岳亭是热心肠的人，那个袁三爷对自己太好了，有几次救命之恩。人家丐帮图什么？西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就是除暴安良，扶困济危，给自己存储帮忙。要不就帮忙，人家能把脑袋丢了。岳亭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好啊，拽出战炉宝剑，一道电闪寒光，我跟你们拼了，把人头给我留下。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不叫回去，见着帮主叶无光，见着老师张三丰，怎么交代？明知的有危险，小月亭也豁出去了，往上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那北宫月一看，嘿嘿，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家伙，嘎巴！含沙射影，是直击小月亭。月亭阴方的看见了，这玩意儿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啊。所以尽量飞身经往空中拔，扑一下走空了，月亭的身子就落下来了。就这样，虽然说那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边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这赶上那细菌战了，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月亭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哎呦，身子一晃荡，仰面摔倒，战炉剑撒手。北宫月一看，赶紧带起日月五星轮，我各位呀、啊，这多省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吗？是夺宝剑的，是砍他的脑袋，随便。他那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拍，我叫他学袁老三，唰，宝刀就举起来了。这帮人在旁边看着，眼瞅着小月亭脑袋就搬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月亭脑袋要搬了家，谁给岳飞报仇？你报啊，我报，谁也报不了，还得月亭报。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刚一举刀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上午十点左右。那君山挺肃静，附近有庙宇，个老道姑来采药来了，提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头装着几种野药。正好走的时候，老道姑就听着连喊再叫的，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啊，一伙人那躺着一小伙子，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就喊了一声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提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听，呵，一瞅一个道姑，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着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少管闲事，该采药你就采你的药，该念佛去念你的佛，这儿没你的事儿。那帮贼也说

没，你找死你啊！道姑来到里面，闻听此言，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脸露出来了。无量天尊，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谭你，哎呦我的妈！连高峰在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老道姑，吓得是魂不附体。36计是走为上策，包括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去，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一条腿。你看，就这个道姑，就这么辟邪呀。回来，回来呀、啊！不是不让我管吗？这帮小子连逃也不敢回。一会儿跑没影了，道姑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先来到袁三爷近前，脑袋没了，脑袋让人拎走了，光剩个身子，那血呀还往外淌。无量天尊，造孽造孽，怪贫道来迟一步，这也是时也命也运也。还念了半天往生咒，念完了转身奔小月亭。月亭是人事不醒啊。哎，孩子你太苦了，年纪轻轻诸多不幸都摊到你的身上了，这也是你的命运所定。徒儿，徒儿，从外头一喊，哎，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小道姑，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也提着篮子，都采药。师祖，我们来了。不要采药了，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没敢多问，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然后赔个小坟头，留了个记号，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留好记号之后，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抬回观中。是，遵命遵命。月亭挺沉的，捡起他的宝剑，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月亭什么也不知道，要说都不知道吗？有那么一点知道，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点知觉都没了。等这阵叫人抬走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小月亭明白过来了。哎，哎呀！心说这什么地方？哦，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没事儿，我又没死。嘿，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铺的还挺厚，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这时已经点上灯了，灯光晃动。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坐着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压着腿拧着瞪眼看着他，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行了，师祖啊，他明白过来了。这一说，月亭坐起来，哦，我被人把我救了，我又没死。晃晃脑袋，头多少有点沉。

0: 经历的多少有点发空，活动四肢，没事儿。你像这月平他没受伤啊，他就闻着那股腥骚味一恶心，他迷魂了，现在毒气排除，人家给他吃了药了，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年轻人呢，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平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搭救啊，我们可没救你，我师祖把你给救的。哦，这人月平撩衣服跪倒了，恩公在上，晚辈给恩公叩头。哈哈，平儿免礼，平身。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功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

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1: 呀，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了。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2: 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松。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借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

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肪基，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位哈，应该是厨房当中非常常见的香料了，它的名字叫做肉桂。其实当我们提起了肉桂的时候，大多数人呢可能会把它和卤肉的香味儿哈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作为香料呢，肉桂的历史的确是很悠久了，古埃及呢也曾经用它来制造香水，而实际上提香只是肉桂的用途之一，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肉桂呢还能够起到了增强学习能力和记忆力的作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厨房当中的这个宝贝吧。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神奇的肉桂，使用肉桂或者说它的成分呢，比如说像丁香酚啊、肉桂醛和肉桂酸等等，可以对认知功能呢改变哈，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而另外呢，还有研究表明了，在细胞培养基当中呢，添加肉桂或者说肉桂醛是可以增加细胞活力的。另外一项还是在青少年当中做的一个实验了，那么参与者呢以口嚼肉桂口香糖的形式呢来摄入到肉桂，而另外一项呢是在60岁或者说以下的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当中进行，要求的参与者食用添加了2克肉桂的白面包。而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就发现了，嚼肉桂口香糖呢可以显著的改善记忆功能，并且呢减少焦虑。而相比之下呢，对于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的临床研究发现了，食用肉桂之后呢，认知功能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所以说研究就认为了，肉桂和它所含的某一些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呢，对于人类大脑功能会产生一个很积极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在提高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方面。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奇？那我们经常说的肉桂和桂皮，它到底是同一种东西吗？由于桂皮和肉桂的名字哈很相近，而且呢是属于香料，很多人都会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有着以下的差别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植物的来源，肉桂呢它是樟科植物肉桂的一个干燥的树皮。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种植的肉桂主要是有三个品种，一种呢是白毛肉桂，另外一种呢是红毛肉桂和沙皮桂。以白毛肉桂的品质是最好的，含油量是最高的。那另外一个是桂皮呢，我们国家有10多个品种的一个樟科的树木哈，比较常见的像有天竺桂，还有茵香、细叶香桂、川桂、钝叶桂、华南桂等等这样的一些桂树的品种，那么所产的树皮呢被称为了桂皮。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就是它的外观形状了。肉桂是什么呢？它是那种中空细管状哈，肉质呢是比较厚的，颜色呢大多是那种棕红色，就是看上去你会觉得比较精致。那么常见的肉桂呢，它的棒长度都是比较统一的，一般来说呢是8到15厘米，还是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么另外一个是桂皮，一般的是带着外层的树皮出售的，而有一些呢也会去掉那种薄层的表皮，它呢是属于那种长短粗细不一的，有的呢是那种桶状的，有的呢也是块状的，颜色呢大多是那种黑褐色的，或者呢是灰黑棕色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从口感和香味来说一说哈。肉桂呢，它的香味是比较馥郁的，闻起来呢是更醇香，口感呢会感觉到一点辛辣。而越厚的桂皮呢，香味就越浓，闻起来呢是比较尖锐的，它不如肉桂那种醇厚，而口感呢也是有一点辛辣的。接着呢就是第四点，它的药用价值。肉桂呢作为中药来使用，有着温经通脉和散寒止痛、补火助阳的这种作用。而桂皮呢有着收敛止泻、消肿、祛风散寒、温中止痛的作用。接着呢咱们就来解锁肉桂被忽略的健康的好处。从广义上来说呢，肉桂就是樟科樟属一种植物的树皮。那么狭义上的植物学的肉桂呢，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肉桂，味道呢是比较浓烈的，并且带有了那种特殊的苦味儿。而肉桂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和中医药当中哈，都有着广泛的用途。那么作为调料来说呢，东西方的厨师使用的方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方呢，肉桂通常是以粉末的形式哈出现在甜品或者说咖啡的饮品当中，而在我们国家呢，肉桂通常是一段一段的树皮，被当作卤肉料来增加风味。而这两种肉桂的滋味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在甜品和饮品上的肉桂呢，大多是西兰肉桂，它的皮呢比我们中国的肉桂要薄一点，呈那种偏亮的黄棕色。那么气味呢也是更清淡的，几乎是没有什么苦味的，反而呢会带了一些淡淡的甜味儿。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肉桂呢，它都富含了抗炎、抗氧化的这种多酚的物质，对于健康来说呢都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脂。肉桂呢，除了作为香料之外啊，它也是一味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温经通脉的常用的中药。研究发现了大剂量的肉桂呢，往往表现出更好的一个血脂的调节的作用。那么每天使用超过了1.5克，就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哈，又称好的胆固醇的水平。但是需要提醒的就是，肉桂呢药性辛温，并非人人都适用的。而对于那些代谢性综合症还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呢，我们一定要辩证的来选药，合理的使用。像是孕妇啊，还有一些阴虚火旺的、盆腔炎、咽痛，还有其他热病的人群，就一定要禁忌了。而肉桂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来调节我们的体寒。比如说呢，很多人哈在伏天的时候会贪图凉爽嘛，那么不妨呢是可以在食物当中来放一些肉桂的，借助伏天人体阳气最旺盛之际来以阳克寒。而最后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肉桂泉呢是可以诱导脂肪细胞燃烧的，减少能量的储存，从而呢就会防止脂肪的堆积了。那么研究表明了，节假日的时候来适当的吃一点肉桂面包之类的食物，还是可以防止体重猛增的，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功效。而除了用肉桂烹饪之外呢，咱们不妨来换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呢，可以用肉桂粉来搭配3种饮品，效果是更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咖啡，咖啡加上肉桂这样来搭配的话呢，味道更丰富，而且呢提神效果是加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红茶了。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肉桂性热和红茶搭配是有助于暖脾胃。那么第三个搭配呢，就是葡萄酒。在16世纪瓶装技术和软木塞发展起来之前呢，为了去除葡萄酒的酸味儿还有泥巴味儿呢，通常的做法就是加肉桂粉。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肉桂的摄入量呢并不是越多越好，一天啊记住最好不要超过4克。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的，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早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而今天呢，我们要来百科到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注水的猪肉，咱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辨别。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说到了肉啊，它应该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之一了，不仅美味，而且呢还是我们人体获得了能量、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是您知道吗，买肉和吃肉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注水猪肉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识别。因为市场上呢有不少的商家为了谋取暴利嘛，就制作了这种所谓的注水猪肉了。简单来说呢，注水猪肉啊，就是在屠宰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呢，从生猪的口腔里面哈灌入大量的水，或者说呢在宰杀之后啊，从心脏内直接高压注水，让肉里面呢就充满了水分了。而由于注入的水分呢是没有经过消毒处理的，那么其中呢可能含有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病原的微生物，因而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食物中毒，或者说其他的食源性的疾病。那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个识别注水猪肉的小技巧哈。首先呢就是看，注水猪肉呢是含有了很多余的水分的，那么猪肉的色泽呢就会变淡了，成那种灰红色甚至是黄色的，切面上看上去呢就是湿漉漉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纸巾来试验，我们可以用纸巾呢贴在刚刚切开的那个切面上，然后用手给它压紧了，如果说纸巾被浸湿了的话，那么就说明猪肉是注水了的。或者呢你可以把纸巾揭下来之后呢尝试着给它点燃了，如果说不能燃烧，就说明猪肉也是注了水的。当然了哈，如果说实在是很难分辨正常猪肉和注水猪肉的话呢，咱们尽量呢还是去正规的超市或者市场来购买，这样的话呢是会更有保障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买回来的鲜肉到底放在冰箱能够冷冻多久呢？买回来的鲜肉哈，很多人都会习惯放到冰箱里面去储存，那么它到底在冰箱里能够冻多久呢？首先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冰箱哈，它绝对不等于保险箱。那么冰箱的确是保存肉类新鲜和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在一定的程度上哈，它确实是可以延长了这个肉类的食用的时间，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那么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肉呢，在冰箱里面冷藏温度下的保鲜期呢是1到2天，在冷冻条件下，它的保存期限呢可以延长到6个月到1年左右。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呀，也就是冰箱冷冻室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之下呢，猪牛羊等等这样的红肉呢，它的冷冻时间是10到12个月，像是鸡鸭鹅鸽哈等等这样的禽肉呢，保质期是在8到10个月。另外呢，像鱼虾贝类等等海鲜呢，一般就是6个月左右了，但是最好提醒大家哈，在4个月之内咱们吃完。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保存肉类的时候最好要这样做。首先呢，我们就是做好时间的标识，并且呢在保质期内能够吃掉它。另外呢，把大块的肉啊分离之后来保存，可以避免肉类的反复冻存，减少细菌还有病毒的侵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各种肉最好是按照一次用量呢，咱们分量的进行独立的包装，防止相互串味儿，而且呢还方便解冻。而了解完了冻肉的时间之后，可能很多人又会问了，把冷冻的肉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怎么解冻才能够保住肉应有的这种营养和美味呢？其实说实话，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有人呢会用热水泡，有人呢用冷水泡，但是到底用什么样的解冻方法才是更好的呢？其实哈，解冻肉类最快的而且最不容易流失营养的方法呢，就是用微波炉来加热。因为肉类在速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组织的汁液呢是完全冻成了冰的，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肉汁的冰晶。而这种汁液的冰晶呢，是一种有价值的蛋白质和肉膏的这个美味的物质。如果说我们用热水来浸泡或者说冷水冲洗来解冻的话呢，那么肉汁冰晶很快就融化了，就白白的流失掉营养了。而且呢，用微波炉来解冻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那么在今天的科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有一些睡出来的皱纹。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呢，睡眠是补充精力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了，而且呢还自带了那种美容的效果。但是呢，把睡眠定义成美容觉的人，可能你没有想到过，有一些皱纹呢，正是因为睡眠才产生的。说到了皱纹，它是多少女性心头的痛啊。其实不单单是女性哈，很多男性对于皱纹呢也是非常苦恼的。那么皱纹从悄悄出现到越来越深，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演变的过程，有着动态和静态之分。而动态呢，就是由于我们的面部去反复的一个动作而形成的。那么静态呢，就是因为重力和皮肤失去弹性而形成的。人体的大部分的皱纹呢，都是因为肌肉运动产生的，比如说像重复的皱眉我们产生的抬头纹，经常大笑呢产生的笑纹，随着睡眠时间面部的挤压变形而产生的皱纹呢，就是属于这种静态皱纹了。那么睡眠皱纹呢，是不同于表情皱纹的，它不涉及到内部肌肉的收缩哈，方向呢也不和肌肉收缩的方向是垂直的，而它的位置呢也不受韧带和肌肉收缩位点的这个限制。侧卧的时候呢，我们的面部受到挤压会让皮肤产生了变形，而重复多次呢是难以恢复的，所以说长出来皱纹呢就形成了那种很深的褶皱哈，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它们会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真性皱纹。而除了产生睡眠皱纹，习惯性的侧卧呢还有可能会挤压我们的脸部，造成了面部左右不对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去减少睡眠皱纹的话呢，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睡姿。选择仰卧的睡姿呢，尽量去避免挤压我们的脸部，而半侧位呢也可以避免长皱纹的，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床保持了30度到40度的这个角度，它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我们的身心，又不至于挤压我们的脸部。像是平时午睡的时候，咱们尽量就不要趴在桌子上来休息了，最好呢是可以弄一个靠枕，我们垫在椅背上睡觉。但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会无意识的去换各种各样的姿势啊。而如果说呢，我们觉得睡姿不受控制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那种中空的睡眠枕头，避免呢挤压我们的脸颊、眼睛还有嘴巴。然后呢，可以把枕头的材质呢换成那种丝质的哈，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皱纹的产生的。而当然，睡眠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对于机体的一个放松。普通人呢，如果说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对于皱纹呢也没有必要我们特别去在意它，身体觉得舒服就是一个好的睡姿了。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侧卧之外呢，在睡觉的时候哈，有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呢，也会对我们的颜值带来影响的。比如说第一个哈，大家一定都知道，叫做口呼吸。那么正常的鼻呼吸呢，是引导下颌还有颜面部正常发育的一个保障了。长期的口呼吸呢，容易的让我们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上前牙突出，让我们的嘴唇呢是肥厚的，面部的表情呢是僵硬的。

而同时呢，口呼吸还会导致腺样体肥大，气流冲击我们的硬腭呢，也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久而久之的话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容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磨牙了，尤其呢是对于那些处在了生长发育期的人来说，磨牙呢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磨牙的时候我们的咀嚼肌呢不停的收缩，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让它增大，我们的脸型呢很有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的。而第三点呢，就是开灯睡觉。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开着灯或者说电视睡觉的话呢，是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平均随访5.7年的时间，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有任何灯光暴露的女性呢，肥胖的风险要比没有灯光暴露者高19%。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件事情，就是熬夜。熬夜变丑哈，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有的人呢，可能是仅仅只熬了几天夜，就发现，哎呦，自己的整张脸怎么就垮掉了。而英国伦敦呢，有一个睡眠实验室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实验。参试者呢，连续睡眠不足的皮肤就呈现出了肉眼可见的疲惫和衰老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听到这儿的时候，您还打算继续熬夜吗？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百科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红枣哈。有一些人呢，真的不太合适了。那红枣呢，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富含了丰富的铁元素和钙元素，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很喜欢吃。但是呢，有几类人吃红枣啊，就不太合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避开红枣哈。第一类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红枣当中呢富含了糖分，如果说糖尿病患者食用了红枣的话，是会增加我们体内糖分的含量的，给我们身体呢带来那种雪上加霜的不利影响，因此呢糖尿病患者不太适合来吃红枣。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容易上火的人群。红枣呢是属于那种性温类的食物，那么大量食用之后啊，会容易导致上火，造成不适的。如果说本来我们就有了上火的症状的话，那么吃红枣的话就会进一步哈去加大上火的这个风险了。而第三类呢，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的人群。如果说湿气很重的人呢，在大量的食用红枣的话，是会增加我们的脾胃负担的，加大那种不适感。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人群之外哈，红枣呢也是老少皆宜的滋补品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来吃红枣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正确的挑选红枣。我们在挑选红枣的时候呢，可以先观察一下红枣地端的这个部位。那么如果说这个部位呢有了空缺，或者说有了那种咖喱色粉末哈，就说明这个红枣已经被虫子给蛀了，那么这样的红枣是不要吃的。同时呢，把红枣放到手里面用力的来抓紧，如果说红枣的手感呢是比较松软粗糙的，那就说明了这个红枣呢是比较潮湿的，它是不能够储存的。而如果说红枣的手感是很坚实的，那么就说明这个红枣的肉质很细腻，而且呢耐储存，是上等的佳品。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剖开红枣来观察它的果肉，如果说果肉是那种深黄色的，口感粗糙，就说明这个红枣呢是不太适合来吃的。那么如果说果肉是那种淡黄色的，入口甜糯，就说明这个红枣呢适合来购买。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正确的清洗红枣呢？我们在吃红枣之前呢，可以先用温水来浸泡个2到3分钟，然后呢，再用流动的清水来给它洗干净。而第三点呢，提醒大家就是最好生吃，不要煎服。如果说想要在吃红枣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去利用它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那么最好是生吃，不要煮熟了之后来使用。当然通过我们上述的一些内容呢，大家肯定是知道了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红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正确的吃红枣。所以说为了您的身体健康，一定要避免病从口入，请大家适量的使用。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1: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会见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
1: 心灵护航如何聚力？今天关注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
1: 赛场之外，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接续，大市集里烟火正浓。
0: 本台记者胡超、杜红林报道。6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许昆林对陈德战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义乌商城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商贸流通繁荣活跃，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市场。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义乌商城集团是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军企业，早在2014年就在鞍山西柳布局建设小商品城，以吸引众多商户入驻，形成多元业态布局和相当体量的交易规模，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义乌商城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引入先进理念经验，加快推动西柳义乌小商品城优化业态布局，汇聚优质客户，实现旺势运营做大做强，深化货源互通、客商互引、渠道共享，推动贸工联动、产贸融合，携手提升市场能级，积极参与辽宁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和海外仓布局，共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更多辽宁优品出辽出海，助力深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数字贸易和传统市场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陈德战感谢辽宁对义乌商城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西柳服装等专业市场覆盖面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积累了丰厚的客户资源和商誉，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让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义乌商城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优质资源，加快推进西柳义乌小商品城建设，围绕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买全球卖全球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赵成、顾军、义乌商城集团党委委员王向荣参加会见。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中，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直面历史旧账，用好盘活存量资产各项政策，让停工十多年的烂尾楼重焕生机。
1: 近日，丹东金地荣臻颐和家园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开盘筹备工作，这也标志着沉寂十多年的烂尾地块迎来新生。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钟岩：
2: 债权债务关系很复杂，现在税费也多，前期吧就六次发牌都是流牌了，政府迫切希望把它盘活。
1: 项目前身规划的红顶商场于2009年启动建设，2014年因原开发商资金问题全面停工，闲置十多年，原有规划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也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丹东市自然资源局边境经济合作区分局局长郭英。
3: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
0: 主动服务对接市场，利用国家政策精准赋能，一系列举措让意向企业建立了投资信心，项目最终在第七次司法拍卖中成功拍出。丹东荣勤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策。
4: 后续在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属地政府委托专人给项目做跟踪服务，项目开工所需要的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开工手续，仅用了43天就办理完成，这确实我们没想到。
0: 目前项目规划的8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等基础施工已全部完成，预计2027年10月全面交付。中言，
2: 过去我们是等，坐着等企业上门来找，现在我们完全转变思想观念了，就是我们是主动上门，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项目科科长曹华。
5: 我们在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中，摒弃重新建、轻盘活的片面政绩思维，破除部门壁垒，坚持市场化运作。下一步，我们还将分类推进，持续探索，用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成效，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1: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揪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大多数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今天关注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6: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完全得在家看着。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7: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8: 他现在这个心里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很焦虑，
9: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10: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就。
0: 202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

0: 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15%到25%，为高风险群体。青少年抑郁症的频发牵动着每个家庭，如何将学生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各个学校也在多措并举，努力地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疏导工作。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刘燕。
2: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1: 近年来，沈阳市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启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沈阳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秦美玲告诉记者，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比如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情绪，如何形成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3: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举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0: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需要家庭、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力，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挥作用，补齐守护短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党委书记汤艳青。
4: 20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0: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悉心陪伴，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孙旭海。
5: 我们123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1: 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怕的不是问题难发现，而是发现问题后的讳莫如深。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家校协同教育，社会与学校共同干预，医院积极治疗，整个社会齐抓共管，四位一体共同发力，才是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真正良方。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6月13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请听记者杜红林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我身后正在演唱的是歌曲《大中国》，而演唱者呢是由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少年组成的，他们呢为这边赛场带来了更多的热血和激情。在这首歌结束之后，东北超沈阳对延边的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0: 文艺演出演员、辽宁省香港商会会长陈若晴。
8: 首先我第一感受就是东北一家亲，全国一条心。我觉得辽宁是我自己的家乡一样，当有这样的盛世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义务，我们也有责任一起来把这个盛世办得更好更大。
0: 东北超沈阳。

0: 门，最终沈阳队在主场取得两连胜，马兴波连续两场取得进球。
1: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们进球也离不开队伍的支持，什么努力来的，他们是永远不背后的支持者，我们上胜利也带给他们。
0: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2: 当然今天很顺利能够拿到三分很开心，但是走出这个体育场，我们的这个工作就又开始了，所以说通过一周的这个备战吧，争取打好对大连队的关键比赛。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尹成宽，
3: 能在40,000多名观众面前打比赛也是很荣幸的，沈阳的主场氛围非常好，感谢我们的远征军球迷到场支持，我们继续努力。
0: 竞技分高下，情谊无远近，赛场中主动搀扶倒地的对手，帮助抽筋对手压腿，时不时唠唠悄悄话，看台上两地球迷互相致意，掌声不分主队客队，这就是滚烫的东北一家亲。延边球迷李涵，
4: 球迷们非常热情，然后沈阳的球迷还有这个沈阳的这边的足球文化也非常热情，然后我们都深受感染。
5: 本台记者韩冰傅山丹报道，随着东北超赛事升温，省内外的观赛第二现场更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观赛的氛围感拉满。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的比赛还没开赛，位于沈阳丁香湖畔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就聚集了众多当地球迷，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国球迷。外国球迷李雪岩，
6: 人们态度都是非常热闹，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可以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5: 沈阳市丁香湖不夜城摊主刘佳，
7: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是平时营业额两三倍。
0: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8: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9: 一脚射门，大伙儿全都嗷嗷喊，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0: 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千余名师生，冒雨在操场上观看比赛，同时在大屏幕的另一侧，国潮幻彩，足下生风，本土非遗市集热闹开街了。复兴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王玉随，
10: 我们还可以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棒。
0: 复兴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严瑞，
11: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0: 抚顺市第二现场持续火爆，在雷锋体育场夜市，13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儿童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抚顺球迷朴青林，
12: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媒体的第二现场，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5: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多人。沈阳鹿鸣春铁西店店长徐慧春，
13: 到这会儿是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我们的灯沙包啊、香鸡小丸子全部售空。
5: 6月13号晚，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石元宝，
14: 能够我们和同行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观赛，非常开心。
15: 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
5: 省科技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胡波，
16: 拉近我们和科研人员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5: 省政府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飞。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辽商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赛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江

0: 苏远道而来的家人。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正牵引出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温情纽带。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亮起了一批特殊的土味情话，那是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球迷的真情告白。发起人是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
1: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对，苏超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也想这个周末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们来看一看东北超和苏超有什么不一样。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然后其实还有下一句，我们朋友变了，一起富，大家一起发财，好不好？
0: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樊鹏邀请了70多位江苏、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江苏扬州球迷戴斯蒙德，
2: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做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0: 湖北黄石球迷汤露，
3: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友谊，这已经是就是最让我们有收获的一件事儿。
4: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也让南北的球迷聚到了一块儿。就像赛场上不时闪耀的这句标语，东北一家亲，辽苏情谊深。场上有激情，场外有温暖。江苏淮安球迷胡正群：
3: 沈阳这边的人很热情啊，球迷刚刚我们扛那个大旗子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帮我们一起扛着大旗子，大家都是来一起为了东北超去加油，去打气，然后我们之间我就觉得有更多的去

0: 场内外同频共振，南与北携手相拥，这种跨越千里的真情流动，正是对辽苏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解。
1: 这个周末不断升级的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张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与球迷选择在这个超级市集里共度超级周末。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第二场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始了，6月13号呢是我们持票球迷的专场，6月14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10点面向全城免费开放，可以说是从赛场的热血无缝切换到了我们的烟火气。你可以来到我们东北超大市集逛吃打卡品非遗看民俗。
1: 本次大市集汇聚沈阳延边两大城市特色美食，让球迷和游客一站式品尝地道风味。
3: 延边人民特别热情，烤串米酒全给我灌，我说够了够了，还有打糕。所以我觉得城市之间这个交流不光是体育的精神，更多的是这种城市烟火。
4: 东北超在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然后我们来的挺早，就是为了逛一逛咱们东北超的市集。
5: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6: 东北超人，延边超有范，沈阳加油。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在东北超大市集上看到了来自延边安图县的周级非遗项目——朝鲜族假面舞面具制作技艺。这是安图县首次到沈阳进行宣传和推介。延边安图文旅推介官何丹。
7: 这个是我们朝鲜族的老匠人亲手就是在木头上雕刻出来的这个面具，然后这次有幸有机会来参加之后，我们也是内心非常的雀跃，同时还能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加油。
0: 李氏唐人、炭经绘画等多项非遗技艺也集中亮相，尽显三省一区传统手艺的深厚底蕴。盘锦辽河口侯氏艾蒿第五代传承人张丽。
8: 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个民俗老花布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形象，里边的填充物呢也是艾草。
0: 沈阳李氏唐人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
9: 我是就因为咱们东北超，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啊，本来是支持了2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0: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北超大市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近日，裕新智行科技沈阳有限公司车规级智能座舱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12月实现试生产，是 TCL 实业在东北地区首个产业落地项目，也是华晨中国与 TCL 实业首个汽车智能化合作项目。厂区内配备按国际车规标准建设的生产线。裕新智行汽车电子沈阳有限公司制造总监刘志。
2: 随着正式的投产，我们的 SMT 生产线在未来的规划有10条，我们的组装测试线我们规划了有20条，那目前的自动化率超过了85%。
1: 依托沈阳汽车产业基础，企业已与多家头部车企在智能显示、智能座舱领域建立深度业务关系。项目投产后，将继续依托 TCL 实业与华晨中国两大股东的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车企配套车载智能产品。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及中东部地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庆祝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

0: 业者，还是深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深山村，讲好深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深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深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深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支出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支出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峡谷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9: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8: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9: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8: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0: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8: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0: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4: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
1: 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

0: 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
2: 读
1: 古典文
2: 学，
1: 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2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

0: 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盘山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县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常态化隐患自查、实战化应急演练等，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作为县域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一直以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针对粮油生产粉尘堆积、油脂储存、设备连续运行等固有安全风险，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依托安全生产月活动，企业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岗位实操训练和应急演练，持续升级厂区安防设施，构建起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体系，用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筑牢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根基。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细化管控措施，补齐安全短板，以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保障企业平稳运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一派繁忙的分拣作业场景。作为我县核心物流中转枢纽，这里快件吞吐量大，作业人员集中，设备高频运转，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对此，企业借力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实名收寄、收寄检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从源头堵住寄递安全漏洞。同时，企业还利用搬前时间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紧盯设备运维、电路检查、大件装卸等高危环节，闭环整改各类细微隐患，持续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2: 我们紧盯寄递全链条安全，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每日对分拣设备、消防设备、运输车辆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作业规范培训演练，压实各岗位安全职责，结合618货量高峰，增设现场安全员巡查，严防操作消防运输各类隐患。下一步持续细化管控，筑牢寄递安全生产防线。
0: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工作紧抓不放，聚焦工贸物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全县持续健全部门监管、属地负责、企业主责的三级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从严整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通过现场宣讲、实操演练、新媒体推送等多元形式，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有效提升企业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总结推广企业先进安全管理经验，补齐行业安全短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细化监管举措，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以全域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护航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 今年以来，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工业转型升级提速，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辖区各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拓市，创新突围，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精细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作为专精特新骨干企业，今年以来，企业依托自身多项专利技术，持续优化产品工艺，生产的功能性塑胶牡蛎广泛适配汽车制造、食品包装等多个领域，省内外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街道全程跟进企业发展需求，落实一对一包保服务，主动对接惠企政策，助力校企技术合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提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3: 目前我们整体生产经营事态稳定，主要生产塑料功能牡蛎，企业现阶段年产牡蛎5000吨，上半年完成产值4000万元。
0: 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米加工车间，全新的加工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清理、碾磨、筛选、封装一体化作业，一粒粒优质稻谷变身精品大米，源源不断打包出库。今年合作社完成生产线更新升级，整体生产量比去年提高1倍，日产量稳定在50吨左右。同时，合作社聚焦品质升级，全新推出富硒零农残胚芽米新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成功打入高端市场，经营效益大幅攀升，上半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4: 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稻米附加值，稳步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助力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0: 工业提速增效，农业提质增值，工农双向发力，政企同心奋进，已然成为太平街道当前经济发展的鲜明主旋律。今年以来，太平街道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的发展思路，聚焦实体经济，深耕产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做好企业服务保障。针对工业企业，全力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技改扩能，搭建发展平台，梯度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扶持企业创新发展，稳产增收。针对农业产业，重点扶持农产品深加工、绿色品牌培育、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乡村产业体量。当前全街道各大市场主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发展态势稳健，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下一步，太平街道将持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不松懈，持续深耕企业服务，深挖产业潜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全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推动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记者张诗涵报道。乡村振兴，金融先行。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特色，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深耕乡村金融领域，下沉普惠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本地种植、养殖等优势农业产业，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蹒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又到带后回访时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新台专员一早便前往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

0: 险公司、盆景双润种养殖等企业开展上门回访服务。一直以来，县域内农业龙头企业种养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资金周转压力，涉农小微企业还面临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有限、贷款审批周期长等难题。针对这一状况，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特点，量身定制信贷方案，精简审批环节，提升放款效率，全方位护航县域涉农产业提质升级，稳步发展。盆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1: 一路走来，排练县工商银行精准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扶持，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坚实后盾。依靠这份有力支持，我们得以稳步扩张种养殖经营规模，全面升级换代现代化种养设施，从容应对生产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彻底摆脱了资金周转滞后制约生产发展的困境。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对公客服经理张家伟：
2: 就是我行现在经常会遇到一些养殖户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备料修缮圈舍的时候，资金压力都很大。就今年我们这个一些养殖户打算升级他们的养殖棚，添加一些防疫设备，还有就是因为资金不足，这推进不了。
0: 金融活水润田畴，精准助农解民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初心，聚焦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金融助农进乡村专项行动，支行组建乡村金融服务小队，深入各镇街村落与农业生产基地，主动摸排融资需求，将传统坐等办贷转变为主动上门送贷。今年前五个月，银行投放个人贷款6730万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6120万元，累计服务农户240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行长刘秀恩：
3: 下一步，盘山工行将。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行长刘秀恩：
3: 下一步，盘山工行将持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为民造福银行，做金融为民银行，做有温度的银行，立足县域本土发展，紧扣盘山县农业特色重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创新惠农金融产品，优化下沉式金融服务。我们将坚持精准滴灌，靶向赋能，持续破解涉农主体融资痛点难点，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滋养乡土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全力护航盘山县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因为是我新专辑的一首我写给我的偶像的歌。这首歌叫《转动》，你们知道我偶像是谁吗？兰波 ，Michael Jackson。对，所以希望大家借我你们的手。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有逢知己也，吃相会人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期待着期待着，这新的一周它就来了，而且期待着期待着，端午假期也临近了。这年头最开心的事儿，不是放假就是期待放假。咱们红毯先走着啊，先得把工作都完成了，然后呢才能安安心心的愉快轻松的去享受假期。说的有点早，这才礼拜一，心里就长草了。来，各位先把红毯走了啊，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来。Let's go。 欢迎一二，还有谁？云中鹤大侠喝酒上树，酸甜苦辣小点心和九乐同学，爱上发型探染店，正贤叶之未央，各位王立晴，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时光倒流，欢迎别来无恙，李女士，炫酷少年小马，欢迎，接着欢迎，继续欢迎。名字没看清，嗖家就过去了。喝酒上树王立晴，欢迎白白白奶猫小财迷，海燕呐，欢迎海燕，星途汽车修配厂。欢迎下一个，各位想走红毯的，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啊！如果没念到你的名字，你就再来一遍。欢迎这位好朋友，这名念还是不念的？他叫默念，默念不就是别念的意思吗？欢迎茶壶经理啊！飞天神牛也到了。爱上发型探染店最近呢、打卡非常积极，青春之帆来到直播间，极品哥大侠现在也来到直播间了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节目开播几年，人家红毯就走几年，感谢李女士。知雨季来了，最近这雨下的可真不少啊。老头

0: 谈古论今。指点乾坤，话说的有点大。开心宝典呢，其实跟大家普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包罗万象，啥都有。你说历史有，地理有，包括很多的名词解释，还有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咱们的小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个杂货铺啊。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皇上有这么一个称呼，大家都知道，说管皇上叫万岁爷是怎么回事？你看啊，这个万岁啊，好像咱们从影视剧当中就觉得是皇帝的专用语，是不是？皇上啊，坐在大殿之上，底下这些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但这个词呢，出现的比较早啊，实际上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

因为《战国策》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记载，朋友们啊，说在《狡兔三窟》这个文章当中，说冯轩呢替孟尝君在薛地烧掉了债券，哟，那时候就有债券，大快人心，于是呢民称为万岁，老百姓就喊他万岁。你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哎，那时候那你看这冯轩他可不是皇上。秦汉之后呢，大臣进朝来拜见国君，哎，要拜恩庆贺，也喊万岁，也喊这个，逐渐呢就成为一种礼节了。这好像万岁呢就表示对皇帝的敬称，哎，因此万岁呢后来就成为了帝王的代称了。不过呢当时还不属于是帝王的专用词，就你管帝王可以叫万岁，你这个像冯轩这样的干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0: 大家也可以喊万岁万岁。哎呀，那什么时候变成专有的了呢？专有的到了宋朝的时候，万岁这个词儿那就是专属于皇上用了。哎，有人其他人要敢说，哎，你那个谁谁谁，哎呀，这事儿干真棒啊，他太万岁了，这也那就坏了，兴许要受到重罚，甚至脑瓜子都得搬家。你看啊，北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丞相叫寇老心，叫寇准。有一次啊，他和温仲舒骑马同行，突然马路当间跑出一狂人。这一看，狂人是什么呀？狂人就是疯疯车车的，突然出现一个精神病，迎面高呼万岁，就管寇准叫万岁啊。于是寇准的政敌就抓住这个把柄，向皇帝告发，说那谁哈老寇啊，这小子有不臣之心，哎，你看连疯都管他叫万岁，他没说是疯子啊，就说有人管他叫万岁。就这一招得了，寇准呢就被罢官降职，冤到家了呢都，寇准竟成为了大冤种。寇准呢那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这种情况之下啊，就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当成把柄就能给他告回家，是不是？可见呢北宋万岁爷多么小心眼儿、啊、人说这是专有的，对吧？那这不就属于是，我都怀疑那疯子是有人派的，是吧？等到了明朝以后啊，对万岁这个词儿的严格的使用那就到了极致了。由此可见，这皇帝被称为万岁啊，他不是说是从宋朝开始，从秦汉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是皇帝啊，这万岁的词儿并不是皇上的专用语。那么到什么时候呢，把这个万岁变成了皇帝的专用语专属的，是在宋朝北宋赵匡胤称帝之后。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转眼呢就到了乾隆年间了，乾隆叫弘历啊，啊不是乾隆年间啊，弘历小的时候的事儿。这弘历呢有一次跟自己的爷爷，就是他的祖父康熙呀、啊、去散步，正好呢是路过一座桥叫四方桥。康熙呢，康熙有文化，当时也是诗兴大发，就开始说了一个对联，说四方桥，桥四方，四方桥上看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太有才了。这康熙呢其实说这个上联啊，就想让乾隆，就这小孙孙，那时候他不叫乾隆，哎，叫弘历，弘历给我接个下联。没想到你看看这弘历啊，聪颖过人，马上就说出了下联，说万岁爷爷万岁，万岁爷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看万岁爷的来历啊，你看看乾隆，你看就多聪明，也有点才学，哎，从古至今他可能是写诗写的最多的一个人。四方对万岁，有才华啊，要不然后来他怎么当了万岁呢？好，感谢各位，接下来一段广告。
1: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怎么样，大家伙听节目听得真住不？盘锦大街小巷啊，能听到咱们节目，你感觉听得挺真住，那就挺好。听得不真住的时候，你告我一声啊，在哪儿，搁哪嘎子听得不真住？是不是？然后我好派人去呀。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还有呢就是更新的，那就是路况。随时你看到了路况，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哦、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是不是帮助了大家升华了自我？你就是我们节目指定的道长，那条道以后归你负责，归你管，非官方任命啊。但是呢，在咱们听众的听友群当中，哎，在我们听众的心里头，那你就是地位相当之高了。哎哈喽，土豆土豆土豆，我是地瓜，请问土豆哪里去挖？土豆哪里去挖？这个小伙子呀，他的女朋友那是纯粹的女汉子，然后我说我那不好意思说，其实就是大老粗。有这么一回呢，哎，这两个年轻人出去逛街去了啊。当时呢，女朋友看到这小伙的脸呢，这怎么都青了呢？是不是冻的呀？

哎，于是呢就把自己的围巾系在了小伙的脖子上，接着就说，哎，你看这一系围巾脸就马上红润起来了呢。小伙当时沙哑的说，是啊，再紧点还姓紫呢，是不是还行勒死。怎么的，叛道阴影说田家这地方现在听就不太真正。怎么田家这个地方就这么有个性吗？啊，从哪儿到哪儿不太沾着，这还得交给叛逃阉人啊。还有其他的，哎，没事呢，你就老路过田家的好朋友，我估计啊，田家当地的一上车时候听着不沾住，那都调台了呢。感谢叛逃阉人，我心里有数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田家那会儿那么大居民区，必须得给他整珍珠了。哎，我从前呢就有个专家都说话我都觉得挺可笑的，那就上我们这儿来收拾这设备来了，收完设备人说一句啥话啊，我们就是保证高端收音机和高端设备能收听到频率，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说那你叫啥专家呀，那谁捅咕都行啊，你这不是最低标准吗？高端收音机有几个有高端收音机的，咋的为了听咱节目还得配台车呀，对不对，让你来就是解决小半导体的问题，你半导体都能整珍珠了，那全是这全半斤刘斌都能听到咱节目，对不对，什么专家呢，是怪我说他。说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女孩下班回来，非常非常开心。哎，当时呢，这个姑娘就扬了扬手中的菜，对她的男朋友说：“我在网上啊，你看，我新学了一个菜。”等会儿啊，我就下厨做给你尝尝。当时男朋友一听，好啊，看来有口头福了哈。于是啊，就帮忙打下手，把食材都洗干净了，满心欢喜就期待着。结果他女朋友呢，就拿着手机，完了就开始说：“好，接下来呢，第一步是你掌勺啊，我呢我就按步骤给你讲。”你新学的，哎，完了得男朋友拿手，对不对？你拿的是手机，拿手菜。其实大夏天呢，不用那么麻烦，真的，我就觉得夏天哈，就是茄子、土豆和小葱最配，对不对？先小那时候吧，就觉着什么呀，就是土豆拌大茄子这玩意儿，就是农村咱没有啥菜，是不是？就吃这玩意儿就得了。哎，长大了现在发现哈，就菜很多，选择也很多，但是呢，还是土豆茄子是最爱呀、是不是，这吃啥都不如吃这个，这真是过瘾。关键啥呢，上手太容易了吗，呼了就行。说有位媳妇儿，有这么说的吗？她花钱雇了个美女，哎，雇个美女干嘛呀？去诱惑自己老公。男人把持不住啊，关键时刻你看就被媳妇儿捉奸了。哎，媳妇儿哭着喊着就要离婚呢，没办法，这男的买了好多东西赔礼道歉，最后呢还交出了财政大权。男的后来知道真相了，心想，哎，你居然设计陷害我啊，不甘心呐，怎么办，也雇个帅哥

0: 我帅哥啊。结果，他老婆卷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现金，跟帅哥私奔了。
1: This new day，
0: 阿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有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啊，出门散步，走着走着就听见后面有一个男人在喊美女。啊，这位主人公是个女的啊，她当时一听啊，心想，嗯，万一要是不是叫我呢？她就没答应。结果这个男的啊，他跑着步就超过了这位女士，回头特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哎呦我去，真磕碜。”

0: 这男的其实纯属作死。我就正想呢，好了，看一下，欢迎静静啊。静静说，我刚才就是用德声收音机收听到了你说的快手号，你看真了不得，你看这德声收音机啊，说实话那小时候对我来讲那都属于是奢侈品，一点不拔瞎。哎，我们当年呢上高中的时候，谁要是能在被窝里边藏一个德声收音机，他的被窝里边一定会多几个小脑袋，你知道吗？哎呀，一到了晚上啊，那时候呢我们就听辽宁交通广播，哎，97.5陶松大哥的节目 CIB 流行网，那陶松大哥的声音风靡万千少女，少男也钟情了，我们也愿意听啊，太有磁性。大家好，我是陶松。开玩笑啊，绝对不是我这动静，那声音老有磁性了，滋啦滋啦。哎，10年前100多，现在都得卖到200多。那德声，我小时候那时候那德声就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也买不起啊。说有一次啊，大旺搁厨房里边做菜，干啥呢？切洋葱。哎呀，我就怕洋葱那玩意儿熏眼睛，是吧？于是呢，切的时候就闭了眼睛，慢慢的切，就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流泪了。可是，当切到手的那一刻，我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太biu biu biu疼了。但你看那些厨师哈，人家练的刀工那真是闭着眼睛咔咔咔咔咔，哎呦，你看相当了不得。练之前就是以前他练的时候有没有切过手，咱就说这个事儿哈。哎，静静说呢，就这个收音机啊，也是10年前那时候听939买的，是不是得跟台长说呢，把这收音机钱给报了？就是，说实话啊，如果说你们不这么做，电台还能挺一挺。你这么说的话，那当电视台台长那简直了，是不是？电视台怪不得黄呢，比广播电台还快。就是大伙儿买的电视要都找电视台报了，你看看。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